0: 带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9月23号到10月7号，中南门之夜非遗唱大戏《梵净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将在同仁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贵州台江县举办，现场展销贵州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产业优质农产品，依托金秋消费季，推动钱货出山。9月17号，山海相约远客同营贵旅集团文旅推介会将在三亚启幕，活动面向俄语市场推荐贵州自然珍宝和人文瑰宝，重磅推出小车小团、康阳旅居等高品质旅游产品。
6: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贵州省黔西市华南航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荣学。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也是贵州第一大河，发源于乌蒙山腹地，流经贵州全境后汇入长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游生态保护的重要河段。我的家乡化乌村就位于乌江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这里也是乌江源百里画廊核心景区。我们村的苗族人口占比达 96.7%， 10年前还要靠种养殖捕鱼谋生，只能做到两不愁三保障。10年后的今天，村里不断探索乡村振兴之路，逐步形成了旅游加生态、旅游加现代农业、旅游加苗绣的多元化生产生活格局。
8: 这里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特别好，大家来了一定要坐船看一下峡谷。我还买了很多苗族刺绣，下次我们还要来玩。
9: 江水清澈干净，村寨呢也是依山傍水的，氛围感特别好，沉浸式的体验感也很强，来了呢我就不想走了。
7: 化乌村原名化乌矶，意思是悬崖下的村寨。我们村三面环水，背靠悬崖，整个村子呈带状沿着乌江源头六冲河分布。这里的高山大河养活了我们苗寨288户1150人。化乌村的故事就是一部与地理环境和国家建设紧密交织的搬迁史。20世纪90年代，因为要开发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700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贴息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化乌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

0: 度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第一次这么热闹。现在我的公司有9艘游船，同时江面垃圾打捞船已由我义务负责，守护乌江源头的一江清水，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根基。为了推动旅游发展，村里得到房屋立面改造的项目支持，住房更加美观。现在村里有25家民宿、40家农家乐，人均零收入突破3万元。2025年，电视剧《乌蒙深处》在我们村实景拍摄，我的农家乐还是主要的取景拍摄地。电视剧在央视热播后启发了我，我把原来的2栋小洋房改造成大落地窗，适合观江景的民宿。游客白天能乘船游乌江，晚上能住在乌江云边看星星，隔壁的老杏树人家还能直接用餐。我就希望游客春能看花，夏秋能摘果，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曾经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悬崖村寨，如今旅游公路通村达主，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游客。往日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转型吃上旅游饭。靠山吃山就要爱山护山，靠水吃水也要爱水护水。10年长江大保护，我们化乌村民与山水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在上演，也一定会愈来愈精彩。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滕明宇。
2: 化乌村的10年蝶变是贵州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乌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系整个长江上游的生态安全。10年来，化乌村彻底告别粗放式捕鱼谋生的模式，推动渔民转产上岸，持续守护流域的生态底色。当地立足山水资源与苗族特色，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富民的新路子。从靠山吃山到护山兴山，靠水吃水到护水活水，化乌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民生增收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上游沿线村寨的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法。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是修文县美林湾幼儿园园长于林真老师，请他分享如何用爱与专业为县域家庭托起最柔软的群体。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推行托育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过来自家长这种观念上或者社会上这种观念上的一些阻力吗？比如说有些老人就觉得孩子送托育实际上就没人管，但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去改变这种观念的呢？
5: 这种阻力确实是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
4: 对传统家庭、啊、
5: 他们经常会说哈、对，他说何必花那么多钱，孩子那么小送去又说不了话，到时候老师打他呀，然后他又说不了话，他考虑的是这一点，一个是花钱、一个是孩子就是又不会说，只会哭，是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
4: 怕照顾不好，
5: 然后送去、对，就是有个人在看着，他们是观念是这样的、然后或者说我们家里面有人带的，不需要送托育。那面对这样的质疑，其实我们也没必要去争辩什么，
4: 对，
5: 因为说什么都是一句话，对呗，
4: 对，
5: 所以呢我们是用说话。在这个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时不时的邀请那些爷爷奶奶带着他的那个孙子孙女来到幼儿园试读一两天、然后参加一些亲子活动，然后慢慢的他们发现了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家里面老年人带孩子，有时候为了让孩子安静，不是电视就是手机的拿给他看，对吧？
4: 对对对。
5: 然后他们的精力也有限， 这个你说叫他追着和孩子一块做游戏，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的。
6: 对，不现实的问题，这是嗯。
5: 对。那在我们托育园呢，其实我们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音乐律动啊，感统训练啊，绘本故事啊，还有同伴游戏。孩子在这样的集体当中呢，他的交流能力、语言能力、自理能力都在逐渐的提升。我有一个有个例子啊，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孩子就2岁多了，也是送到托育的，因为3岁才是那个小班嘛，幼儿园。
6: 对。
5: 在家里的时候，他几乎不说话。
6: 嗯。
5: 几乎不说话，家长是非常着急的，他认为是他发育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还是送给我们，但是2-3个月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对着老师开口说了声。老师好。因为我们老师在照护的过程当中，就是对于这些不太说话的特殊的孩子，会蹲下来慢慢给他做示范，要做什么都是非常慢的，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的给他做示范。虽然当时他可能不会跟着你说，但是在他心里面是对这个词语，他是有慢慢的一遍遍强化，
6: 对，
5: 他是有印象。突然他有天愿意开口了，他就说出来了。
6: 对对，
5: 所以慢慢的会说我要喝水，我要玩积木。
6: 对，
5: 所以有天他奶奶来接的时候，听到孩子主动的开口说话了，当时他奶奶在门口抱着他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都红了，眼眶都红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那个托育园幼儿园还是很多的，
6: 很多的。
5: 老年人当他看到他的孙子他的孙女在从不愿说话到主动的表达，甚至在家里面愿意去自己收拾一些东西啊这些，他就这种观念，他对你的这种观念，一开始的那种观念就慢慢的会转变过来。
6: 对，
5: 所以有爷爷奶奶从不支持送，就是舍不得哈，不支持送孩子来，到慢慢的然后帮我们去宣传。
6: 对，
5: 这就是我们用行动来说话，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确实送到托育园是比在老年人带是有很多优势的。
6: 对，因为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的话，和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孩子的养育这块的话，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孩子都是大家小伙伴，也可能不上幼儿园的，就扎堆在一块玩。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养育的话，应该说是，哎呀，就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然后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的这种状态。
5: 对，现在特别关注了啊，这边什么都在大人的管控下，生怕他摔着呀，
6: 对对对，
5: 怕他有病啊。
6: 对，恰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面对不同比如说老人啊，或是甚至自己的父母的话，在这种年龄代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他可能没有从小伙伴身上能够去学到东西，对，缺乏这种环境啊。您讲到的有一个同龄的一个游戏的时候，我就特别赞同这个观念，这其实就是托育或是幼儿教育最关键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哈。那托育不同于幼儿园，更强调可能医育结合那么获得计生协和这个医疗专家团队的支持以后，给托育园的日常照护和这个课程设计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5: 确实那个托育和幼儿园是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说的在于医育结合这4个字。在这方面呢，我们那个计生协和医疗专家团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确实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首先第一个改变是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升了。
6: 对，
5: 计生协的那个会定期的组织专家来对我们的那个老师进行婴幼儿照护方面的专业指导。比如说这个假期，这个暑假，这个在卫健部门的争取假，我们幼儿园就有10多个老师去参加进修，然后进一步学习婴幼儿的保健知识。同时县里面还在那个妇幼保健院，然后请医生到我们幼儿园来担任那个健康副园长，定期的来对幼儿园进行培训和这个 督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支托育的团队呢，背后是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撑的，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把医的理念

0: 融入了他们日常的照顾当中。比如说每天早上不是要晨检午检，然后通过晨检午检，老师会通过观察孩子的那个舌苔，然后他的精神状况来判断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发现一些异常，会及时的和家长沟通，做好预防和提醒。很多老师还我们还送老师去学习了小儿推拿，对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的不适，比如说积食呀，轻微的感冒啊，能够用非药物的方式进行护理和缓解的，我们就尽量的建议家长用这些方法。因为现在药物确实对孩子的那个肾脏，对吧，然后个肝脏啊，伤害是很大的。
1: 对对，
0: 然后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改变是家长的信任感，这是其实也是关键的一点哈，就更强了。以前家长送托育呢，他们概念是好像就是一个托儿所，你把他照顾好，睡好吃好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他其实也还担心，也还担心会不会生病啊，然后不舒服啦、老师管不管啊。但现在送到我们这儿来之后，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有专业的育婴师的照顾，而且背后还有专业的医疗的那个专家来进行指导。所以呢，甚至有些老师能够用中医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调理身体。就有一次有个孩子就是发低烧嘛哈。当时打电话给那个家长来，家长还在忙，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不舒服，我们老师就用穴位推拿，就是手臂上的一个经脉穴位的推拿，给他推了20多分钟。后来当家长到幼儿园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下精神好起来了，说要吃饭了，然后给他体温降下去了。这家长就非常感谢，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真的是育婴师，他懂这些方面，从这些方面来说，送到我们这儿，他是非常非常放心，
1: 非常放心的，
0: 非常放心。对，所以托育目前就是一个发展哈，就说不是简单的看孩子了，而是应该要用科学的那个养育和专业的医护来为我们的孩子。这个保驾护航。
1: 那您觉得家长们在选择托育或幼儿园的时候，这些年来从您办园开始到现在，这些年来的这种心态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小的变化呢？
0: 这个变化在专门的托育机构出现之前，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婴幼儿的照顾这一块，如果家长没有人带的，这个婴幼儿没有人带的，是送到那种托儿所。
1: 对，
0: 就是环境条件还有那个带的老师的这种专业，肯定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主管部门去指导去检查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转变哈，就是随着各方面的完善，体系的完善，卫健的这些这个对于这块的重视嘛，他的其实目的就是要促进我们的二胎三胎，然后这个促进什么，然后去生育，对不对？然后这些配套的之后，家长的这个观念第一个转变就是从原来的就说送过来有人带，到要求要带得好。
1: 对，
0: 所以以前家长送过来就是最大诉求，也就是只要他安全有人看着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家长送来的时候会问，哎，你们有没有课程啊？哎，那个这个老师有没有教资啊？或者是孩子跟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他就会关注这些。但是这些其实是应该是3岁以上幼儿园的家长关心的，但是现在托育的送，他也要问这些问题了，这是第一个转变。对，然后第二个转变，从只看价格，到更看价值。怎么说呢？因为对于这些那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哈，他们的照顾的难度是比那个这个幼儿园的要高的，所以他的这收费您是要比幼儿园的要高。
1: 对，
0: 一开始他们在不接受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哦，收那么高太高了哈，就是讨价还价的这种。但现在有些过来就是先看价值，他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说多少钱， 哎，然后怎么那么贵
1: 啊？
0: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家长问的是，你们每天有什么活动啊？
1: 对，
0: 哎，然后他们愿意为我们专业的课程和良好的这个照顾的这个环境和这种专业的团队来付费。
1: 对，
0: 好，第三个转变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其实开始反思，孩子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开始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还有情绪管理、社交能力和习惯。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举的那个例子，他到2岁多，他不说话。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家长就觉得啊，反正他总会长大，他总会开口。但是现在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他是不是缺乏一个集体生活的那种环境，去对他造成影响，他就要把他送来。他觉得应该还是在当中对他会有好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很多家长是从送托儿所到寻找正规的这个托育机构。对于我们来说嘛，他们有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其实是一种压力，但是呢也是一种动力。压力是我们肯定在这一块要更加提高我们的专业的素养和我们的照顾的品质，对吧？哎，然后要让家长感到这个我们是更懂教育更专业，然后给他们付出这个钱，他们花这个钱是物超所值的。
1: 对对对。那么于老师，您从教多年，您接触过成千上百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哪个家庭的故事让您至今回想起来依然非常感动，也觉得这份事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呢？
0: 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是一个画面。作为一个民办普惠幼儿园，我们接收的孩子里面，相对于公办幼儿园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些特殊的孩子。就是比如说语迟缓的，有自闭症倾向的这种啊。有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的时候，家长本身他知道孩子有这个问题，所以从他们的眼神里面就带着一种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我们发现孩子的有问题了。不接收，所以那种眼神，我们看到心里，我们心里面其实是
1: 很难过的，
0: 是滋味。对对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孩子入园半年了，几乎不开口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就躲在角落，不跟任何小朋友和任何老师交流，也不参与集体活动。别的孩子在那玩游戏，其实非常开心的，他就一个人缩在角落。中午睡觉的时候就蹲在他的床的旁边，也不睡在床上。但是我们老师没有放弃他，就说每天我们都安排老师就是专门陪着他，然后和他说话，一会儿就是注意观察他喜欢什么，就陪他做什么，给他读绘本，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也是坚持给他讲故事。他不愿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老师就观察他喜欢什么，比如说拼图呀、画画呀这些。但是就是这样坚持一个学期下来，真的奇迹发生了。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第二学期开学，他就能够一来他就能够和小朋友们一块坐着听课，也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这个参加户外的活动。3年到这个大班毕业典礼的那天，他都上台跟着小朋友们勇敢的在上面表演节目了。然后一唱歌一起表演节目，那一刻我看到台下的家长是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坐在前台，坐在第一排，然后家长就在现场就哭了。我们老师其实也哭了。所以毕业的时候，这个家长给幼儿园送来了一副锦旗，上面写的是爱心呵护启蒙开智。爱心呵护启蒙开智。他们说，这个家长就说，如果没有你们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样的故事哈、还有很多。我们的教师办公室里面满墙都是挂的那个家长送的锦旗。当一走进办公室，每次看到他们，我们和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份事业 真的是太有价值了，
1: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嗯，啊，您希望从美林湾幼儿园走出去的孩子，最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这个问题呢，让我想起了我们美林湾幼儿园的源哥。
1: 啊。

0: 因为也是我写的歌词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美丽湾美丽的港湾，心灵润泽共欢唱，启迪智慧心之向往。我们快乐出发，扬帆远航。我觉得他们都是会非常幸福的，而且是完整的、闪闪发光的人。这就是我对美丽湾毕业出去的每一个孩子的一个深深的祝福吧。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0: 谢谢于老师，也谢谢贵州腔调对我们的关注。好，再见。
1: 再见。感谢于林真园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在县域，像于园长这样的民办幼教人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每一天的早接晚送，每一餐的营养搭配，每一次蹲下身来倾听，为一个个家庭托起了希望，也为贵州的幼有所育写下最朴素的注脚。节目的最后，于园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我想这不仅是一位园长的愿望，也是所有关心孩子成长的人的共同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贵州腔调。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1: 徐林、李炳军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行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
12: 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旅居产业时强调，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平陆运和通航，西南地区再添通江达海大通道，贵州加快织密水路通道，构建优势产业集群。
12: 贵定县积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投资吸引力，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有色金属产业急剧发展，推动产业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1: 贵州以宜人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打造白居易式旅居生活，吸引外地游客从路过到驻足，从观赏体验转向扎根安居。
12: 全省多地水稻迎来秋收测产，良种良法赋能，田间地头再添新纪录。
1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2: 我是静怡，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27度。
8: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9月15日，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来前开展绿色能源院士行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一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周守维以及邓建军、邱爱慈、汤广福、袁亮、李根生、罗安、武强、毛景文、王玉敏、胡诗林、吴凯、熊胜清等院士专家、省领导屈林、张静平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院士专家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富矿经开，发挥能矿资源等比较优势，打造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做强做优新能源产业，并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在科技攻关、成果转化、创新平台、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周守维代表参会院士专家感谢贵州对此次活动的周到安排，对贵州近年来发展成就表示祝贺，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紧扣贵州发展所需，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绿色能源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中国工程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2: 9月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贵阳市花溪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聚焦市场需求，优化产品服务供给，乘势而上，推动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蔡朝林参加。贵阳市发展旅居产业具有良好基础，在寻梅里经营山居，李炳军与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希望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来到青岩镇龙井村，李炳军实地查看村容村貌，走进非遗工坊观看作品展陈，叮嘱当地进一步提升乡村整体风貌，用好用足田园风光、民族文化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在九道拐追风里项目，李炳军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情况，勉励企业持续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丰富产品业态，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调研中，李炳军强调，今年以来，全省旅居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要深入总结经验，针对性补齐短板弱项，提前谋划部署明年工作，全面提升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各地要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布局，坚持市场化原则，下大力培育引进专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提升美学设计水平，打造更多有特色、符合市场需求的旅居产品。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1: 9月16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领衔督办重点提案系统构建村字号矩阵，打造贵州全国性精品赛事体系，聚力打造贵州夏季康养旅居超级 IP 开展办理协商。省政协副主席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提案单位民进省委、省工商联和承办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文旅厅、省体育局等介绍了有关情况。提办双方进行了协商互动，提案单位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赵永清表示，提案提办双方开展了深入调研和充分协商，提案办理成效明显，为全省体育赛事和康养旅居产

0: 全提案工作闭环机制，以高质量提案服务高质量发展。会前，赵永清一行到龙里县围绕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等进行了调研。
1: 9月14号至15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黔西南州普安县、晴隆县、兴义市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脱贫户家中，了解产业就业、帮扶救助、移风易俗等情况，强调要注重培育农村党组织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提升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效能。在农业产业、牲畜交易、数字经济、工业制造等企业，强调要抓住品种、品质、品牌，扬优势、拓市场、数字化，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因地制宜促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马汉成与黔西南州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思想认识、重点工作、产业就业帮扶、乡村振兴，推进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应退尽退，提升问题整改、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干部培训等工作质效，抓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和乡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为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将助力贵州把近海近边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对接广阔市场的发展实效。请听报道。
3: 这里呢就是平陆运河的起始枢纽，在我的身旁就是从南宁港经平陆运河而来的货船，他们将经过平陆运河。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总投资约727亿元，2022年8月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何家简：
5: 平陆运河项目建成，展现了我国在内河航运建设领域的硬实力。
4: 平陆运河将深刻重塑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相比传统航道，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这里是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码头，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借助贵阳国际陆港和钦州港的组合港合作，把口岸服务迁移到了贵州，货物在贵阳本地就能办结全套出口手续，抵达港口完成江海换装。
4: 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6: 2025年贵州上行班列箱量同比是增长了101%，下行班列箱量增幅已经超过了215%。机电产品、轻工制品、新能源材料、高附加值的货类占比也持续的提升。
4: 积极拓展向海开放新空间，在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支持下，贵州南北盘江、洪水河等内河航道将经由在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中线高等级航道接入平陆运河。贵州省南北盘江洪水河航道管理局副局长倪坤：
7: 龙潭库区、侧亨、严家港、望谟、浙江港5大重点千吨级港口集群，实现货物直达西江、平陆运河北部湾。
4: 抢抓通道机遇，沿江的产业布局已经提前谋篇布局。黔西南州望谟县、侧亨县一边推进港口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围绕港口谋划冷链物流、新材料等产业项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侧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邹华向：
8: 我们侧亨县在2024年的时候就做了严家港的项目总体规划，材料加工区、工业园区、工业仓储区6个部分，有多个泊位，木材、砂石、水泥都是可以作为大众货物南下。
4: 贵州置身云端高盖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彭少明：
9: 这个地方离我们的浙江码头只有27公里，在建的黄白铁路只有3公里，水运值千吨级以上的直接能通过平陆运河到我们的钦州港，运输的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6到1/7。
4: 水运在建，铁路也在赶，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

0: 贵州正加快推进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黔桂铁路增建二线等项目建设。目前黄白铁路贵州段综合进度已过半，预计2028年投用。黄白铁路贵州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段周祥：
1: 黄白铁路建成后，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带动沿线物流延期、临港产业发展。
0: 通道要通，更要连。今年5月，贵州铁头、贵州现代物流等5家骨干企业发起成立多式联运企业联盟，通过深度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资源，构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现代化运输体系。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周立：
2: 目的就是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到长江、北部湾、珠三角等等，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3: 今天一船船货物已经从我身后的这条黄金水道出发，驶出北部湾，走向东盟市场。平陆运河对于贵州而言，不仅是与大海时空距离的再缩短，更是产业布局与发展的新引擎。借助这条通江达海新通道，贵州正加快织密水陆连通的通道骨架，构建优势鲜明的产业集群，积极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贵州开放的步伐将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4: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位于黔南州贵定县，这里既没有铝土矿，也不产电解铝，但是却将铝锗等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贵定如何推动产业从无到有，闯出有色金属发展新赛道？记者前往昌明经济开发区进行了探访，请听报道。
0: 贵定交通区域条件优越，境内布局4个铁路站点，有3条高铁、3条普铁、4条高速过境，借助交通网络可对接大西南，联动粤港澳、湘渝贵广阔市场。对企业而言，在这里原料运进来，产品卖出去的物流成本优势一目了然，区位便利也由此转化为投资吸引力。目前昌明开发区已聚集16家铝产业相关企业，形成再生铝、铝型材、铝压铸、铝制品等完整环节。作为铝产业链的龙头，这家企业今年1至8月产值已超3亿元。贵州盛昌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求和：
5: 为什么选在这里呢？一，这边营商环境好；第二点，这里区位优势数一数二的。我们的生产原材料的重庆镇遵义、六盘水、兴仁过来的，下游客户呢，大批量的在湖南、广西、广东，打个比方，广西一年我最少5-6千吨，随随便便的能省出100块钱一吨的成本，一年那就是50-60万。
0: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兴祥：
6: 以上招商，整个产业链招商，我们搭建了阵营企业平台，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的后顾之忧。要让企业员工做得好，那就学必不可少。近3年以来啊，我们解决了企业员工的就学100来人。盛昌铝业来到以后，带动了他的上下游的客户来到我们贵定投资，通过一只蝴蝶带动了19只蝴蝶。
0: 紧随市场迭代，铝产业的消费格局正在重塑。如今随着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铝材料的消费场景正从过去的门窗建材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型材。行业数据显示，一辆纯电动汽车的用铝量普遍超过200公斤，是传统燃油车的1.5倍以上。紧盯市场风口，园区内的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方向。贵州盛昌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詹求和：
5: 我们工业型材就包含汽车散热器、机器人手臂、汽车踏板等等，每一年我有10%-20%的增长。现在因为铜价格太高，铝的一个轻量化、一个实用性潜力是最大的。
0: 产品越做越精，附加值越做越高。在园区部分产线，已有70%产品为新能源汽车配套。贵州正特精密锻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荣宗：
7: 这个产品是一个纯铝的，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传感器。一台新能源汽车的话，大概用到100只，在这个里面要装芯片，它的强度啊，包括我们的韧性要符合国际标准。
8: 我们主要聚焦铜、铝、铁等金属材料精密锻造与铸造。我们将立足贵州丰富的资源优势，深耕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航天、航空、消防装备4大高增长赛道。
0: 目前贵定县已将主导产业之一由新型建材调整为有色金属，立足本地铅、锌、锗等资源优势，重点招引高纯提取、合金加工及稀有金属回收企业，持续补炼、研炼、强炼。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文兴祥。
6: 把有色金属作为主导产业啊，主要基于一就是我们铝材产业园这十六家企业带来的福利效应，第二个呢是基于我们贵定的锌矿和锗矿啊储量比较大，目前呢我们已经和广西的某家公司达成了战略投资协议，预计会投资20亿左右在我们这里建立采矿、洗选、冶炼、后期运用产业端，我们也有信心把我们有色金属的这个产业打造成贵定县的支柱产业。
4: 金秋时节，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贵州让众多外地游客住得舒心暖心，从观光游览转向扎根安居。请听报道。
0: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重庆业主高超：
9: 这里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0: 毕节百里杜鹃某楼盘四川业主魏静林：
10: 熬到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那儿住了7个月，在成都我只住5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应该是没得问题的。
0: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文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不仅留住国内各地康养人群，也吸引了海外游客前来长期居住。罗马尼亚旅居业主：
11: 贵州百里杜鹃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很凉快，有很优美的风景，还可以钓鱼。
0: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裴廷亮：
12: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0: 云南旅居客陈伟彤：
13: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0: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四川旅居客何秀：
14: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在的生活就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0: 桐梓县九坝镇某小区物业生活管家杨飞：
15: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16: 金秋九月，贵州各地水稻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依托良种良法、科学施肥、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提升粮食产能，筑牢全省粮食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4: 近日，黔南州平塘县克渡镇500亩水稻高产示范田完成试收测产，当地推广两增一调技术，实行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示范田亩产达725公斤至894.92公斤，项目区粮食产量、亩均收益均比非项目区提升10%以上。
17: 平塘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人谭德猛： 两增一调技术，也就是增加密度、增加钾肥的施用量，在水稻的生长的各个时期，针对。

0: 蚜虫、倒状卷叶螟这些常见的病虫害来进行同方的统治，效果比分散防治要好得多。
1: 在长顺县，20000亩旱地优质水稻迎来丰收测产，专家组按照国家标准实地验收，滇禾优918旱稻品种平均亩产479.57公斤，最高地块亩产达524.59公斤。
2: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项目验收组组长李自超：
3: 从种植的情况来看，这个品种在该地区是适宜的，也总结出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可以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朱友勇：
4: 这个技术不用放水，不用犁田，不用育秧，不用栽秧，就像种玉米一样，它产生的效果跟水田的产量如果持平，我们就清洁化了，老百姓就受益了。
1: 毕节市金沙县盐孔街道千亩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完成实收测产，经专家组规范实测，百亩示范田平均亩产达884.75公斤，刷新毕节山地水稻单产记录。
2: 毕节市金沙县农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红梅：
5: 在213亩示范田里，随机抽取3块样田进行实测，用 GPS 对地块进行3次测绘，采用联合收割机进行现场收割，收割完成，用水分测定仪检测稻谷水分，总产除以总面积，扣减水分，得出真实精准的亩产数据。
1: 针对喀斯特山地耕作短板，基地选用适配性强的泰丰U79优良品种，集成推广两增一条、微生物土壤改良、绿色防控等技术，实行统一工种、统一管理、统防统治，实现连续多年稳产高产。
2: 毕节市金沙县板桥社区居民石文忠：
4: 每年都有农技专家上门指导，选的各种品种抗病稳产，一年比一年增产。
1: 连日来，铜仁市毕江区水稻主产区全面开启秋收收割与田间测产工作，当地今年争取到190万元项目资金，集中用于水稻品种改良、栽培优化、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华石乡、瓦屋乡等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亩产突破650公斤，同比增产10%以上。
2: 铜仁市毕江区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杨少棠：
6: 今年我们通过推广应用水稻优良品种，加无孔布薄苗育秧，加两增一条高产栽培技术，加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等技术模式，水稻的产量和米质都非常好。
7: 9月15号，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巡展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举行。本次展出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5个部分。作为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巡展的重要一站，现场结合遵义会议场景复原，图文并茂地再现红军长征的峥嵘革命岁月和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历程，引导观众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李硕宇：
8: 我感觉到革命先辈不怕困难、信念坚定的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传承先辈的精神。
7: 乌鲁木齐市民胡杨：
9: 我觉得他们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形下能够克服如此巨大的困难，我们应该把这种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7: 此次巡展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将持续至12月31号。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主题巡展从2016年开始，已先后走进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40多场次，参观人数达100多万人次。
10: 关注一组简讯：安顺市西丘区坐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保障，联动90多家企业开设专场招聘会，稳定拓宽就业渠道，发放拥军类创业贷款放款9300多万元，持续落实退役军人优待帮扶政策。
11: 2026年贵州省 U15 U17 排球比赛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赛事将学校体育教学、课余训练与竞赛交流进一步衔接起来，40支队伍将进行251场比赛。
10: 铜仁市搭建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贵谷云牛，把活体肉牛转化为可确权、可估值、可抵押的可信数字资产。该平台自2023年

0: 年落地以来，已服务养殖户籍企业405户，累计发放活体抵押贷款超9亿元。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8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阵雨，20到28度；凯里阵雨，22到30度；铜仁雷阵雨，23到28度；七星关阵雨，16到22度；水城阵雨，17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3: 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
4: 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
3: 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
4: 那您派谁呀？
3: 嘿，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100人，贴身保镖有10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3-4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10000来人了，10000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啊？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

0: 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弩眼，是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部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报万公手，给国舅爷见礼。唐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啊，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府他们三个人了。相府，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边父母早亡，
0: 媳妇呢？
1: 我尚未娶妻室。
0: 哦，光棍啊，嗨，真是瞧着混的，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1: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0: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府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1: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
0: 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1: 我知道
0: 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1: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0: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1: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0: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1: 能去。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1: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相府啊，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我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0: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
1: 您说。
0: 相府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叫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来了。其实呢，我是奉忙命到陈州。

0: 陈州来放镇。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啊，众人称颂啊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镇，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啊，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啊？就开始做手脚了。相府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府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亡。好啊，是汉子，来呀、啊，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啊，给了相府呢。相府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府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洛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府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府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府一听这国舅爷做事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这事安排的够细致的了。相府一听，谢侯爷。相府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师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的刀鞘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府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陈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府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府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他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 我心里想啊，就是无缘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府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府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十字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府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府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府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那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兑。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
1: 对，
0: 今儿个现在
1: 是啊，
0: 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
1: 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
0: 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府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皙，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的。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把这俩桌送，两桌送菜呢，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鲤子跑堂的端着上来了，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金鲤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河金鲤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府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

0: 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倒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夫一拍桌子，啪，堂来，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
1: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哎，您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这个厨师善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的。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
2: 这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
0: 他是五爷，啪，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高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香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跟我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他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膏，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1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2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3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 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百分之

百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五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膏以后，牙的事儿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膏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膏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膏
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胡家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
里边总

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

0: 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膏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一年半到两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鼻癣最顽固的皮肤病，用老膏一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膏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膏，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一年，小病小灾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咱这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膏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是血压高啊，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的，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的烦躁的时候吧，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嘛，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0: 你看看
5: 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0: 没更加注意是吧？
5: 没注意呀、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儿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得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就是
0: 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5: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当时吓得不轻啊，这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啊，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呀、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0: 那可
5: 想想都害怕呀。 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十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
0: 啊，
5: 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
0: 啊。
5: 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儿。
0: 啊，
5: 后来呢，就是，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0: 哦。
5: 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呀，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
0: 哦，
5: 嗯，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了，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
0: 嗯嗯嗯。
5: 啊，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的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0: 那时候可不是
5: 啊，
0: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5: 感觉好了，对，吃上的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药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一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0: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啊，
0: 你也高兴了，是吧？啊，
5: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
0: 啊，
5: 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
0: 嗯，
5: 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
0: 啊，
5: 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
0: 哈哈哈。
5: 嗯，现在呢，我是吃的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着，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哎
5: 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
0: 嗯，
5: 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事。
0: 啊，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
5: 嗯，
0: 是不是啊？
5: 对，特别放心，我就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
0: 哎，
5: 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就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0: 嗯嗯嗯
5: 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
0: 哎，
5: 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个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0: 啊。
5: 啊，
0: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胡家老膏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啊，
5: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胡家老膏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啊？
5: 谢谢胡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5: 是啊，
0: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啊，
5: 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5: 对，
0: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 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最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
5: 太好了，太好了！
0: 胡家老高已经是120多年

0: 多数人使用了啊胡椒老膏，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行行，
0: 好，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1: 谢谢。
0: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嘞。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行行，再见。
0: 哎，好了，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是胡老吧？
0: 是，好，欢迎
3: 您。胡老，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我挺激动。
0: 嗯，咱们聊一聊吧，别紧张，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挺好的。
0: 嗯。
3: 啊，胡老。
0: 啊。
3: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0: 好。
3: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0: 哦。
3: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0: 非常明显是吧？
3: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说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0: 就忘了是吧？
3: 这
0: 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
3: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睡眠就是容易醒了就睡不着，是这样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那无意中就听到胡老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你讲这个，
0: 是吧？
3: 完了用这老膏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膏是特别好。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0: 好，
3: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的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0: 可不是吧？
3: 胡老，
0: 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
3: 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
0: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奶呀、这两种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3: 是特别满意，
0: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呀，每天都听，要不听啊，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了，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0: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3: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0: 啊，
3: 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 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一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0: 哎，好的，咱们见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更高兴了，是不是？
3: 太好了，更高兴了。那我很期盼
0: 着
3: 这一天。
0: 嗯，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3: 我要有事
0: 的，
3: 我给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0: 没事儿，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啊！您健康了，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是不是啊？
3: 嗯，
0: 好吧。
3: 是。
0: 哎，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
3: 见
0: 啊。好，再会。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4: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啊。
4: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4: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0: 啊。
4: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是吧？
4: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4: 胡老师
0: 啊，
4: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4: 是见好了。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0: 嗯，
4: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0: 啊、
4: 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0: 嗯，
4: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0: 嗯
4: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
0: 啊、
4: 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4: 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0: 啊、
4: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0: 哦，
4: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0: 好了，
4: 身上有力气了。
0: 嗯，
4: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0: 嗯嗯、
4: 哎。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4: 我现在呀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4: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0: 啊，
4: 有时候出去呀、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
4: 就是、
0: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4: 嗯，
0: 哎，
4: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0: 啊、
4: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4: 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0: 啊，
4: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嗯，
4: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
4: 嗯、
0: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4: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0: 啊、
4: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0: 哦、
4: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0: 啊，
4: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0: 嗯、
4: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0: 嗯，
4: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0: 哦，
4: 哎，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0: 啊、
4: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0: 嗯、
4: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
0: 嗯，
4: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
4: 的呀，
0: 非常不容易啊、
4: 就是、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4: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0: 啊。
4: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啊、嗯，完全可以的。啊，
4: 哦，
0: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4: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4: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4: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0: 嗯、
4: 也方便了、
0: 啊、
4: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4: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4: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啊、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
4: 嗯、
0: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没有问题的。
4: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好，别客气。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

0: 国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西南地区新添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7: 评书联播。
18: 正伏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了。这相府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府这桌上来了。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在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

0: 好像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福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福的桌前。相福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福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福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福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福，对吗？哎呦，相福当时一愣，为什么？相福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福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去过。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提谁？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啊，我认识啊。那你是？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相福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这相福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福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边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福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到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吗？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福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叫九转还阳亏心丸啊。相福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有啊，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哎，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国舅？哪个国舅？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哦，庞玉啊，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对，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福啊，那你攀上高枝了。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哎，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1: 哦，
0: 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别别别，不用不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儿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府，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1: 哦，
0: 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2: 我公出，公出，
0: 为公家办事。
2: 对了，
0: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1: 哦，
0: 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喝点酒吧。
2: 那好那好那好，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
0: 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子再给我加俩菜。跑堂里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里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符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2: 啊，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
0: 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府，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
2: 好好好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
0: 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把门闪上，把门闪上，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 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盗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相府坐的这个地方是平窗，探身往下就能看到。相府一听说包公来了，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好啊，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叫，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儿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星往下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府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府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府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奔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和山和山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府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府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府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和山和山和山抬着过去了。抬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府，相府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府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府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府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儿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他又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3: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 我从高处往下看，

0: 怎么着？您认识他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
1: 好，
0: 相夫问明白了，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府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府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府换上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府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镶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跟我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

0: 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他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高，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三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五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四样的药放到一块儿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儿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 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高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高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高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胡家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必须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高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高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 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1年半到2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鼻癣最顽固的皮肤病，用老高1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1年，小病小灾多说2个月，都会解除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咱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高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是血压高啊，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 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
0: 啊
5: 嗯，之前吧总感觉是啥的，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
0: 啊
5: 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的烦躁的时候吧，那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
0: 哦，
5: 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哎，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
0: 啊，
5: 也就两年前的时候，我记得两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嘛，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0: 你看看
5: 啊，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0: 没更加注意是吧？啊，
5: 没注意呀、啊，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得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就是。
0: 哎，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5: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啊，他当时吓得不轻啊，他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啊，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啊，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0: 那
5: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后来呢就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这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啊，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啊，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哎，我感觉我这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了，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不行了，那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0: 那时候可不是
5: 啊。
0: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5: 感觉好了。对，吃上咱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1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0: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也高兴了，是吧？
5: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得多呀。现在呢我是吃的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对
5: 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得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为什么
0: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
5: 对，特别放心。我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 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
0: 哎，
5: 他呢？

0: 这么多年嘛，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这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
2: 哎、
0: 嗯，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那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呢，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个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2: 啊？
0: 啊，
2: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胡家老膏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啊，
0: 对
2: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胡家老膏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嗯、
2: 是不是啊？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2: 啊、好，别客气、
0: 嗯、
2: 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
0: 嗯、
2: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啊，
2: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2: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0: 对，
2: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最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2: 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啊胡家老膏，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行行，
2: 好，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0: 谢谢。
2: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2: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嘞，
2: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2: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行行，再见。
2: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是胡老吧？
2: 是，好，欢迎你。
4: 胡老，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
2: 啊、
4: 我挺激动。
2: 嗯，咱们聊一聊吧，啊，别紧张，好吧？
4: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挺好的，
2: 嗯，
4: 啊，胡老，
2: 啊，
4: 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2: 好。
4: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2: 哦。
4: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
2: 嗯，
4: 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
2: 哦、
4: 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哈、
2: 啊，
4: 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2: 非常明显是吧？
4: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
2: 嗯嗯嗯，
4: 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说比如说要跟胡老爷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2: 嗯，
4: 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2: 就
4: 忘
2: 了是吧？
4: 嗯、
2: 啊，这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
4: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
2: 啊、
4: 我就是吧、
2: 哦，
4: 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
2: 嗯、
4: 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
2: 嗯、
4: 是这样情况、
2: 哦。
4: 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到胡老师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师讲这个，
2: 是吧？
4: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
2: 哦、
4: 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2: 好。
4: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个溜着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2: 那可不是吧？
4: 啊，
2: 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嗯。
4: 啊、嗯、啊、嗯，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
2: 嗯嗯嗯。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
4: 嗯，
2: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奈啊、
4: 嗯、
2: 啊，这两种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4: 是
2: 是、啊、
4: 是、
2: 啊，嗯，
4: 特别满意，
2: 太好了，
4: 嗯
2: 啊
4: 嗯，
2: 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4: 是、
2: 啊、
4: 是、
2: 啊、
4: 呀，每天都听，要不听啊，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
2: 嗯，
4: 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2: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4: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2: 啊、
4: 你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
2: 嗯、
4: 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一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2: 哎，好的，咱们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更高兴了，是不是？
4: 太好了，更、
2: 哎、
4: 高兴了。
2: 嗯、
4: 那我很期盼
2: 的、啊、是的，是的。嗯，有什么问题、
4: 嗯、
2: 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4: 我要有、
2: 啊、很好
4: 的帮助，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2: 没事儿，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 啊,
4: 啊。
2: 您健康了
4: 啊, 啊, 啊，
2: 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
4: 嗯、
2: 是不是
4: 嗯
2: 好吧
4: 嗯是
2: 哎
4: 是
2: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
4: 再见
2: 啊好再会、
4: 哎、
2: 嗯
4: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您好
2: 啊您好啊
1: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2: 哎、啊
1: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在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 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 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啊、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2: 啊。
1: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啊、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2: 哦、
1: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2: 嗯，
1: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2: 啊。
1: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2: 啊啊啊！
1: 郭老师啊，
2: 痛苦是吧？
1: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嗯，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
2: 啊啊！
1: 嗯，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2: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2: 嗯、没错，
1: 胡老师啊，
2: 啊，
1: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2: 啊，
1: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2: 嗯，
1: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2: 哦。
1: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2: 哦，
1: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2: 嗯
1: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也不那么难受。
2: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嗯
1: 嗯，是见好了。
2: 嗯，
1: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2: 嗯，
1: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2: 嗯嗯嗯
1: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2: 啊、
1: 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2: 嗯，
1: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2: 嗯嗯嗯。
1: 现在我这服用的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
2: 啊、
1: 我现在咋一觉啊、嗯，可以睡到天亮了。
2: 变化很大呀、
1: 就是有。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2: 啊、
1: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2: 哦。
1: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2: 好了，
1: 身上有力气了。
2: 嗯。
1: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2: 嗯
1: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2: 嗯嗯嗯，
1: 我现在呀
2: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1: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
2: 啊、
1: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2: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2: 也说明您、
1: 就是、
2: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2: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2: 哎，
1: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2: 啊、
1: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2: 嗯，
1: 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2: 啊、
1: 我那个左耳朵 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2: 哦，胆脂瘤。
1: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2: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1: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2: 啊。
1: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2: 哦。
1: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2: 啊。
1: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2: 您这个老母亲
1: 是
2: 非常不容易啊。
1: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2: 啊？
1: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2: 啊。
1: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2: 完全可以的，啊。
1: 哦，
2: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2: 没问题啊。
1: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2: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2: 对，
1: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2: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2: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谢谢你，再见。
2: 好，好，别客气。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一百

0: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方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我知道。您怎么知道的？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呀，死了。啊，死了还挂念着我？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府去，看看那相府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

0: 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我没忘他。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你怎么杀呀？
1: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0: 来个调虎离山计。
1: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0: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1: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
0: 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1: 你上哪儿？
0: 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
1: 上号吧，一救火
0: 你在房上就蹦下去。
1: 但你别在这儿趴着，
0: 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
1: 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
0: 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
1: 我这儿有。
2: 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啊，还得说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
1: 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
2: 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3: 哎，我说还没来啊？
2: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啊，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汉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
3: 哎，怎么还没来？
2: 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判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 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儿，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之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啊？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前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了。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着，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福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福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面站了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福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福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福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出去。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夫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

吊起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去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福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福，相福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福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这么一横，别走。相福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福，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着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背绑。相夫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夫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夫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福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福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福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福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几些人大伙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王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把剁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找不着了您下来。赵虎下来了，这里押解着相福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福，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福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福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

0: 这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夫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哟，展爷，您怎么来了？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今天节目开始，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1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队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16: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苍翠苍凉，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1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5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 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17: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节。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那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12: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四万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又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0: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7: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 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2: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9: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2: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10: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2: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11: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2: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丛明日：
12: 基本上天天满房，

0: 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1: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2: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10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1: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10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20.76%。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3: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1: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4: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5: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1: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6: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静态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1天2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1: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7: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激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
8: 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5: 这个结果是什么？
9: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运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0: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1: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 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局。

0: 镇。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周科婷，
1: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2: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依你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

0: 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7: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6: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现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村落， 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如今，全中国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奔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盘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11: 前不久，旅韵传新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12: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
13: 每个人
12: 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他 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是邻居。

0: 京剧团的。
1: 刚起步得学呀，生旅拍个新戏，我们全团拉着上济南去看，一点儿都不差的搬过来，我们再演，就这样。最早的原创，咱们胶东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原创的基础，上济南公演的时候得到好评，我们就出了唱片。那会儿出个唱片不容易啊。
0: 从学别人的戏到唱自己的戏，烟台旅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义嫁》《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旅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旅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义嫁》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旅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旅剧院推出了实验旅剧的表演方式。
2: 走这么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旅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旅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旅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旅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蓝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3: 和董佳明老师也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旅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旅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旅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4: 排了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旅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旅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旅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旅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5: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些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旅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旅剧院组织的旅运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旅剧戏迷前来观看。
6: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嘛。
7: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百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旅剧协会。
8: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旅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旅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旅运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五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十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 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去认识。认识之前，然后转头，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人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一人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蛎，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跟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0年前只会唱两三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2: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向东西塔，躺着向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0: 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15、20、15
5: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6: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5: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逼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新华社纽约9月16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者更低水平。特朗普称，因为美国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央视新闻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6号晚发表声明，就印度一艘军舰15号与巴军舰相撞的有关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就印度海军一艘舰艇于2026年9月15号在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高度挑衅且不可接受的行动提出强烈抗议。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3: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3: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
4: 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3: 嗯，观念上的难，
4: 对，
13: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4: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嗯，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3: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4: 对对对，
13: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4: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3: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4: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嗯，
13: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4: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嗯，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3: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4: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3: 活不下去了，感觉
4: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3: 认可，
4: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嗯，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嗯，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3: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4: 对
13: 对
4: 对
13: 吧？
4: 对对对，
13: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4: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呢，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了。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3: 嗯，
4: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4: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3: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4: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
13: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4: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

0: 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2: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

0: 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对吧？
1: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

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0: 安全区域。
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将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1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的高原湖泊，更是我国高原湖泊生态修复的标杆案例。我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滇池就是我们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17: 其实昆明这几年，我觉得滇池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出了这个海菜花。
18: 肯定要水质好才能长啊，水质不好它开不出来的。
19: 很漂亮啊，这个水上面看着很诗情画意的。然后呢，你走到这滇池边了嘛，那个风也轻轻的吹着，非常的凉爽。还有这些绿植、鲜花都非常好。
16: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滇池草海大沽口水域散步，会惊喜的发现这里的水质澄澈。阳光洒下来，海菜花在水中迎风绽放，这份美好的景致得益于近十年来我们在这片区域推进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草海呢，顾名思义，湖底原本长满了水生植被，就像一片水下森林。说起滇池，很多人都知道它曾经重度富营养化，蓝藻频繁爆发，整个湖泊变成了以蓝藻繁殖占优势的状态，从清水态变成了浊水态。为了找回草海往日的秀美风光，2015年，我们研究院在草海大沽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水生态修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整个水生态系统十分的复杂，人为活动、自然条件

0: 都会带来影响。气温、水体营养物质的含量、风向、风浪，每一项都关系到修复的成败。十年间，我们开展了一套系统性的治理工作，首先是做好截污控污，阻断岸上的污染源，不让污染物持续流入湖体，再建设生态围隔，既阻断湖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的一个冲击，同时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埔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了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90%。苦草、马来岩紫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藏海水体透明度从30厘米提升到了2米以上，水域整体水质稳定达到3类，冬季可以达到2类。生态环境改善以后，大量的水鸟前来栖息，这是生态向好的证明。能够亲身参与这场漫长的湖泊治理攻坚战，看着母亲湖一点点好，重焕生机，我内心既庆幸也倍感骄傲。但湖滨湿地水下森林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我们的长久坚守，用心守护好这颗高原明珠。200多年前，清代文人孙冉翁写下了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岸脊，喜茫茫，空阔无边，写尽了滇池的壮阔，也将昆明这座城市与滇池紧紧连接在一起。如今昆明确立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新定位，滇池与城市深度共生，这份属于昆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生态修复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也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实践，让广大市民游客更多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打造清水、净水、戏水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共享滇池治理的成果，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绿水青山。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海军。
2: 这些年滇池的生态修复工作对上游流域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首先是控源截污，守住污染的源头，从源头上减轻了长江上游的水环境压力；二是呢，常态化拦藻处置，防范生态风险，保障了咱们上游水系的水质的稳定；三呢，是水生态修复提升了流域整体的治境能力，那大规模恢复沉水植被，构建湖滨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第四个呢，是通过系统治理来夯实上游的生态基底，确保出境的断面水质稳定。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咱们云南应当继续扛牢上游责任，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开展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实施基准的研究与推进，科学制定保护的治理目标，强化科技赋能，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

0: 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0: 对
1: 吧？
0: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 问题，这说明

0: 那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 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 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

0: 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0: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
2: 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外长萨尔与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达、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纽约举行三方会谈，以摩两国同意全面提升外交关系级别。
2: 评书联播，
3: 服刑次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代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福，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福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福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福啊

0: 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夫一听，哎呦，相夫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面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符，这相符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展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 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湛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情深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面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两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儿辈儿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脏去根儿。怎么叫脏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脏去根儿，脏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呢，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火，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在街上乱串，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所以干脆就把这张能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张能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张能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张能，这张能就给他点拨之后指出迷津， 说你这么办就行了。有几回他出的这个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臧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臧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这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臧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臧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让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200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臧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贵舅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心思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相府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啊，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种杀死了，再一种他逃跑了，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慈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郭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臧去根，就这臧能，我说臧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
0: 但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
1: 哦，前后算在一起么，300两。300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300两吗？300两算个屁呀，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为啥子嘞？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药，我就配了。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
0: 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拿你往屋里去，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当然了，不仅你死什么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说到这里，就看那个张曲哥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阖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 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冷夜一方。
6: 明朝冷逢太之妻叶氏，夫王教子，世事谨言，教以一方，为寡母抚孤之典范。
7: 茶田里，冷夜氏背着一个竹筐在采茶，真儿在一旁学着母亲的样子也在干活。
8: 真儿，我们一块去玩吧。
9: 真儿，咱家不比钱家，种茶交税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8: 玩去喽。
9: 希望立春后能有个好收成啊。正儿，咱们抓紧吧。
10: 正儿。
11: 爷爷，
10: 你看你又在难为孩子，他才多大点儿啊，你就让他干这干那的，一点也不像个慈母。走，正儿，跟爷爷回家玩去。
9: 爹，正儿爹过世的早，寡母容易溺爱孩子，可咱不能重蹈覆辙，一定要从小严格要求他，习劳之感恩，过于骄纵会害了孩子。
7: 钱家公子旺儿手拿茶糕来找真儿。
8: 真儿，看我家做茶糕了，可好吃了。
11: 我也想吃。
8: 不改就不改。你来追我呀。
11: 娘，我也要吃茶糕。
9: 茶糕？
11: 旺儿家都做茶糕了，可香了，我也要吃。
9: 真儿，你知不知道做茶糕要用新茶呀？今年罕见春旱，土芽大减，可清明前的交税之日又快到了，钱老爷的那个管家丝毫不松口，等着向即将从国子监回来清明祭祖的钱老爷交好差呢。
11: 娘，
9: 所以真儿，今年你恐怕没有茶糕吃了。
11: 为 什么？爷爷，我要吃茶糕，我最喜欢吃茶糕了。咱家不是每年春天都吃茶糕吗？
9: 正儿，不许这样为难爷爷。爷爷不是不疼你，可无能为力的时候，咱不能为难长辈，这是不懂长辈的养育之恩，是不孝的表现。
7: 珍儿转身扑到爷爷怀中，哭了。

0: 起来。
1: 不哭不哭啊，
0: 珍儿，你听娘给你讲，咱家家境不如人家，所以不能攀比，况且今年天灾，家中更是拮据，你还要查高，让长辈多为难呢。你爹走得早，你今后是咱家唯一的顶梁柱，从小就要学会为家里分担困难，对不对？
2: 哎呀，好了，孩子还小，让他慢慢懂道理吧。
0: 爹，嗯，你要做什么？
2: 当然是采茶做糕了。
0: 爹，您看着春旱，整片茶山的新芽都稀稀拉拉的，您采了做糕，咱家的茶税可怎么办呢？
2: 哎，这你放心，咱家作为甲首，多年来比别的家多交了那么多税，我去求求管家，他会看在这个份上给咱们宽限或减税的。
0: 爹，那管家绝非宅心仁厚之人，您也是知道的。
2: 你也在为难我，珍儿那么小就没了爹，他是咱家的独苗。
3: 爷爷执意走出家门，珍儿爷爷挑水灌溉，却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晕倒在地。
4: 珍儿他娘，你快去茶山上看看吧，你家老爷子摔了。
0: 啊，爹，您怎么能挑水上山呢？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吃得消啊？珍儿，快拿毛巾给爷爷擦汗。
5: 是。爷爷。
2: 乖孙儿，这春旱实在没法子，只能从井里挑水上山浇灌。
0: 您可以让我来挑吗？
5: 爷爷，喝药。
0: 要先吹一吹，不烫了才能给爷爷喝，知道吗？
5: 我记住了。
0: 珍儿，你看，爷爷为了养家，为了让你吃到茶糕，多辛苦啊！你还那样让爷爷为难。
5: 爷爷对不起，珍儿不该缠着您要茶糕，以后珍儿再也不吃茶糕了。
2: 别说傻话。为了你，爷爷情愿。
5: 珍儿以后不用爷爷照顾，珍儿要照顾爷爷。
2: 好孩子。
5: 珍儿，来玩吗？
6: 不了，我还要帮娘浇水呢。
5: 茶树，茶树，请你多多吐芽，再也不用爷爷担心。
0: 爹，我带珍儿去挑水了。
5: 爷爷，茶树真的多吐芽了呢，丰收了，我给爷爷做茶糕。嘿嘿，
2: 珍儿真是越来越懂事了，都是你娘教的好啊。
7: 冷家大爷。
5: 哎，叔叔伯伯们怎么都来了？
7: 我们是来求冷大爷给说情的。
3: 珍二娘回屋把老人家扶了出来。
8: 冷大爷，
9: 大爷，春旱无雨，大家伙都去打井水，一来二去井水也没了。啊，
2: 井水
0: 干了。爹，那可真的不好办了，那是咱们唯一剩下的水源了。
7: 所以我们来求冷大爷，您家是甲首，好歹还能和里长钱家说上点话，请您给大伙求个情，宽限些时日，或者减一些税，毕竟天灾由不得人呐。拜托您了，
9: 拜托您了。
2: 虽说咱家是甲首，可那管家我太了解了，牙尖嘴利，绝非善辈呀。
5: 爷爷，他会骂您吗？我和您去，我保护您。珍儿，梦儿，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对不对？那你能和你家管家说一下吗？让我们少交一点税，因为天上不下雨，茶叶长不出来。
6: 这
1: 个我不懂，我来是要告诉你，我爹要提前回来了，你们要提前交税。
6: 什么？还要提前交？
1: 看管家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是来提醒你的，我先走了。
6: 哼，一点也不够朋友。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一天，钱家老爷乘坐豪华的车技回村了。
10: 这是钱老爷回来了，
11: 钱老爷回来了，闲杂人等一律避让。
12: 老爷，您国子监求功名辛苦了，小的不知您提前回来，茶税回头立刻就给您收上来，一个子儿都不少。
6: 钱老爷好多车马呀。
1: 那是当然，我爹有了功名，马上就要当大官了。
7: 哼，这个钱九斋简直就是为富不仁。
9: 就是，豢养刁奴，克扣茶农，早晚得败家。
13: 黑心呐！
6: 钱九斋就是钱老爷吗？哼，他和管家害我们交那么多税，叔叔伯伯们都骂他，他一定是坏人。
3: 真儿气哼哼地回家了。
1: 喂，钱九斋回来了。
14: 你说什么？
1: 钱九斋回来了，娘，一路好多漂亮的车马。
14: 你怎么知道钱老爷的名讳？官居官轿并不一定是荣耀，但你小小年纪直呼大人名讳，成何体统？
1: 钱家是坏人，为什么要尊重他？
3: 母亲拿起竹杖鞭笞真儿。
14: 不管他为人如何，对你来讲他都是长辈，晚辈哪有直呼长辈姓名的？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如此傲慢。
1: 他害了叔叔伯伯们，还害了咱们家，我不愿认他是长辈。
14: 你一个小小孩童就这么不懂尊重长辈，将来长大目中还有人吗？要知道，一个人目中无人，就会养成傲慢与蛮横，将来又如何立身于世呢？你太伤娘的心了，枉费娘的一片苦心教你。走到你父亲灵前忏悔。
1: 娘，孩子错了。
2: 你在说什么？简直小题大做，小孩哪儿懂得那么多呀？
14: 父亲请息怒，小孩若自幼无礼，将来成何人？
3: 真儿跪在父亲的灵堂前，母亲耐心地管教他。
14: 你要知道，当别人做出理亏的事，我们不能先有怨恨，所以就不应该以无礼的方式对他，反而更要用尊重来回应他，才能感化对方，化解仇恨。
1: 为什么？
14: 因为以强横的方式做回应，只会引来对方更大的对立。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是非自有公理，钱大人为人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要记得，小小年纪无论在哪里，都要懂得尊重长辈，不能失礼。古人讲，敬人者人恒敬之，就是告诉我们能先敬爱别人，别人才能尊重我们。你明白吗？
1: 孩儿明白。
14: 所以咱们从小就要明白做人的道理，无论对待好人坏人，我们都不能无礼，尤其是对待长辈，知道吗？
1: 是。
14: 况且钱老爷刚回来，或许还不知道春旱，咱们也不能轻易称人恶，有机会跟钱老爷解释一下再做打算。
2: 哎，希望钱老爷读了那么多圣贤书，能比那个管家讲点道理。真儿，去山上玩会儿去。
1: 爷爷，我不去，我知道今天管家就要来收税了，我陪着您。
14: 真儿听话，你还小，爷爷是不想让你被家里的事影响。
3: 真儿向门外走去。
1: 爷爷，他们欺负您怎么办？
14: 有娘呢，乖。
5: 娘。
1: 真儿，你在这儿啊？昨天你怎么跑了？

0: 转身跑开了。
1: 正儿，怎么这副样子？出什么事了？
2: 没事。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快开门，开门，快开门！你们是什么人家？真是胆大包天，敢陷害我们家少爷！
1: 管家，您这话……
4: 少装蒜，把你们家孩子叫出来！
1: 正儿，快告诉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你这孩子人小鬼大，竟然挖坑让我们少爷掉下去，这么点儿就学会害人了？
2: 我没挖坑害人。
4: 还狡辩，看来你们的税还没交够，明天给我加税。哎呀，
5: 管家老爷，您行行好，孩子我们再教育，但白天我们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交给你们抵税了。
2: 原来爷爷是把家里钱都缴出去了，我们今后可怎么办？
4: 少给我哭穷，没钱就拿这屋里的家当抵。
5: 这，哎呀，这是要抄家呀。
2: 爷爷，我真的没有挖坑。
1: 那钱家少爷是怎么掉进去的？快把事情全都告诉娘。
5: 想来那是大家伙挖井的坑吧？
1: 待会儿我去看看。正儿，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你明明知道有坑，却不提醒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不想理他，他是钱。钱老爷的儿子，
1: 因为交税的事情，你不喜欢钱家所有的人，但是这么做就会使事情变好吗？看看刚才，咱们已经惹了更大的麻烦。
2: 娘，我们该怎么办？
1: 这回你明白娘为什么责怪你直呼钱老爷的名讳了吧？尽管那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为，但儿时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长大就容易发展成对人轻慢或极恨的心态，处事冲动极端，以怨制怨必会招来更大的怨，对人对己都有害呀。
2: 娘，我明白了，是我不好，害了爷爷和娘。
3: 第二天，冷夜市带着真儿来钱府认错赔罪，
1: 民妇特带小儿向钱老爷请罪。
2: 钱老爷，对不起。
6: 你个黄毛小儿，竟然也心怀叵测，真让人不敢小觑呀！来向本老爷赔罪，我看呐，该是本老爷向你致敬才对呀。
1: 钱老爷有所不知，此事恐有误会。
6: 误会？
1: 钱老爷饱读诗礼，深明大义，与国子监求学归来，更是名声显赫。谢钱老爷给民妇和小儿一个解释的机会。
6: 说吧。
1: 回钱老爷，民妇昨夜查看那坑，是茶农们因春旱挖井所致，并非小儿挖坑陷人。
6: 挖井？春旱？
1: 正是。钱老爷昨日刚回，恐有所不知，今年遭遇春旱，地雨未下，大家只好挖井灌溉。可是小儿也有不可忽视的错处。
6: 有何错处？
1: 小儿不懂大局，因交税之事对府上有些怨气，因此知道有坑，却没有提醒追来的旺儿。
6: 你简直是严重失教。
1: 都是民妇的错，所以特来就此向钱老爷请罪。
2: 不是娘的错，是我的错，我对不起旺儿。
1: 钱老爷没允许你说话，不许抢白。
6: 好一对狡猾的母子，在我面前一大一贺的。
1: 回老爷，民妇已教导过小儿，应以直报怨。
6: 怨？你们到底有什么怨呢？哼，还说什么以直报怨？
7: 就凭你一个乡野农妇，动不动就口出圣贤之礼。

0: 你又懂得几分道理？
1: 民父愚昧，但并无卖弄之心，只是儿时随家父读过一些，以正直对待贤细，并以此教导后辈而已。犹如圣贤，请钱老爷教诲。
2: 我不赚。
3: 少爷，老爷看您受了惊吓，心情不好，特意差人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茶糕。
2: 一点也不好吃，还没赵家的好吃呢。哼！
0: 行啊，一个农妇都如此之礼，本老爷若再计较，怕是要被人看清了，与国子监枉读圣贤书。你们赶快下去吧。
1: 民妇和小儿告辞。
0: 天灾不告，办事不利，害得本老爷受一个农妇的指责，让本老爷颜面何存？
4: 老爷，
0: 随我去看茶园。
2: 娘，您说我该不该给旺儿做个茶糕？
1: 你是想安慰她，向她道歉？
2: 嗯。
1: 真儿，你长大了。
5: 有了母亲的言教，真儿长大终成正直良善之士。冷夜式的教育，谨慎小心，不仅让孩子自幼树立长幼有序的观念，更明示敬重长辈的礼节，实可为后世家庭教育之楷模。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 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3: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4: 思永石串。
5: 彭思永，字季常，庐陵人士，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自幼便受清廉正气，为众人所赞。
4: 思永母亲在织布，她揉了揉双眼，正在读书的儿子看在眼里，手拿竹灯走向母亲。
6: 我看得见，你去读书吧。
7: 母亲，孩儿不想去学堂了。
6: 永儿为什么不想去学堂？
7: 孩儿想抱母亲一起去卖布。
6: 你可知我每天织布卖布是为了什么？
7: 父亲去世后，母亲日夜操劳，全是为了照顾孩儿，还要为孩儿交学费。
6: 我虽然不识字，但听过读书人的清廉正气，绝不会因贫穷而丢掉气节。
7: 母亲，孩儿，
6: 我每日织布就是希望您能够成为一个读书人，他日高中为民造福，可没想到这圣贤书你都白读了。
7: 母亲，孩儿知错了，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母亲的养育之恩。
6: 哎，永儿，只要看到你读书，娘就不觉得累了。
4: 思永在徐亮家门前等他一起上学。
7: 实在抱歉，在帮家里收拾，出来晚了。
8: 没关系，我们走吧。
7: 听说今天先生要讲大学。哎，你怎么了？
4: 思永加快脚步，他看到前方有一个金串。
7: 你看，这是一个金串，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9: 亮儿，怎么还没去学堂啊？金串，你怎么会拿着一个金串呢？
7: 是我在这里拾到的。
9: 快拿给我看看。
7: 徐伯父，此时丢金串的人肯定正在找呢。
8: 爹，您能不能帮我们呀？
9: 说得容易，天知道这是谁掉的。哎，不对呀，这金串兴许就是老天爷送给我的。
7: 徐伯父，别人的财物我们是不能拿的呀。
9: 彭思永，你怎么就不想想，有了这金串我可以还上赌债，还用你娘，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7: 这金串确实可以帮我们，但也许金串的主人也急需钱财救难，您还是帮我们找失主吧。
9: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难道你就不心疼你娘吗？
7: 如果可以，我自然不想让母亲如此辛苦，但母亲也说过，做人千万不能贪图财物。
8: 爹，先生也说过，拾遗不取，乃君子之道啊。
9: 哼，就不该花钱让你去那个学堂，净听那些没用的话。这金串既然是掉在了我家附近，没人来认便是我的，快给我。
7: 这金串一定要还给施主。
9: 小小年纪这么顽固，你。
8: 爹，孩儿会帮您还债的，你就帮帮我们吧。
10: 老徐，大早上是怎么了？
9: 没事没事，小孩子不懂事儿。
7: 请问有没有人看到在找着金串的失主啊？
9: 彭思永，你
4: 集市的另一边，一位男子在打听究竟有没有人捡到金串。
11: 请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金串啊？
12: 啊，
13: 好大的一只金串
11: 啊！能捡到这么大的金串，真是好福气啊！
14: 成色倒是看着不错。
7: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金串的主人啊？
11: 我的，是我的金串。啊？没错，就是我的金串。
9: 你说是你的，有什么凭证吗？
15: 就是
16: 啊，话可不能乱说。
17: 这年头谁都想占个便宜。
11: 我没有骗你们，这金串真是我丢的，我都找了一个早上了。
7: 您能想起是怎么丢了金串的吗？
11: 我昨晚赶夜路经过这里，等到天亮之后就发现金串不见了。
9: 这可没法让我们相信。
16: 我昨天也经过这里，这金串兴许还是我的呢。
7: 请问您是自己赶路还是有人陪伴？
11: 只有我自己。
7: 那有别人看到您经过此处吗？
4: 男子摇了摇头。
9: 这谎你自己都不信了。
11: 我没骗大家，这金串真是我丢的呀。
8: 要不问问他这金串是怎么来的吧。
7: 请问这金串您是怎么得到的呀？
11: 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百姓不可能拥有这么昂贵的金串吧？
7: 无理之处还请您原谅。
11: 这金串是婶婶的遗物，我自幼没了父母，是婶婶一手将我养育成人，如今婶婶去世了，金串就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物件了。
8: 你觉得她说的是真的吗？
7: 我觉得这位叔叔为了婶婶的去世如此悲伤，应该不会骗我们的。
8: 我也觉得他不像装的。
9: 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这种外乡人的话就不能信？
18: 这种事情光我听过的可就不止一件了。
16: 前些阵子邻村也有人住店的时候谎称丢了金子，都闹到衙门里去了。
11: 诸位行行好吧，这金串真是婶婶留给我的呀。
9: 你说了半天到底能不能拿出证据来？
14: 大家请听我说一句，孩子，这金串是你捡到的？
7: 就是在这里捡到的。
14: 这金串也找不到失主啊。
11: 这是我的金串啊。
9: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
11: 我都说了。
14: 诸位，这样吧，大伙儿给我做个证啊，500文铜钱我买下这个金串了。
19: 才500，算是捡了个大便宜了。算了，你要也有这么多铜钱，这便宜不就归你了吗？
14: 小孩，你把金串卖给我，半贯的铜钱我当场给你。
7: 这不是我的金串，我不能卖。
14: 小孩，这金串你拿了也不知道怎么花，又来路不明，为此吃了官司可不值当了。500文钱那可是拿了就能买粮食的。
18: 我出800文。
14: 1000文。
16: 1000文铜钱。
4: 自称施主的男子也站了出来。
11: 我只剩下这点了，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7: 我是不会要您的银子的。
11: 我知道这点不够，剩下的我会凑来还你。
7: 这金串还给您。
11: 你相信我？
7: 我相信这确实是您丢的金串。
11: 谢谢谢谢。
9: 彭思勇，你快把金串拿回来，这可是1贯铜钱呐。
7: 金串是这位叔叔的，我自然要还给他。
14: 你怎么知道他没说谎？就凭他这点铜钱？
7: 您出1贯铜钱是在估算金串的价值，而这位叔叔却是用他所有的财产来换金串，足以证明他看中这金串的情谊。
14: 算了算了，就当一笔买卖没做成吧。
11: 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7: 金串您收好，我还得去学堂呢。我们走吧。
11: 小小年纪便能拾金不昧，这孩子的父母也肯定了得呀。
14: 是啊是啊。
11: 请问有人吗？
7: 叔叔您怎么来了？
11: 这个还请你务必收下。
4: 勇儿是谁呀？
7: 母亲，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丢金串的叔叔。
4: 快请进屋吧。
11: 要不是您的孩子，我也找不回婶婶的遗物，这点东西还请您收下。
4: 您的东西我们不能收。
7: 叔叔，若我喜欢金钱，当初把金串拿走就好了，又为何要还给您呢？
11: 有道理，有道理。您会织布？
4: 卖些布匹，挣点口粮。
11: 我是隔壁镇上布庄的伙计，我家老板正愁没地进货，您这布又好看又耐用，肯定好卖。
4: 那您家老板需要多少？
11: 我家老板不做散货，最好能有三匹。
7: 家里可没有这么多。
11: 没关系的，我和老板说说，先给定金。您的孩子都知道拾金不昧，相信您肯定也是守信之人呐。
5: 随着彭思勇清廉美名传扬，家里的布匹也被更多人熟知购买，家境略有好转，但彭母持家操劳越发衰弱。
1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这一日，彭思勇和几位同窗在商量复考事宜。
15: 我手上就这么多了。
20: 不够不够，这一去一回可是笔大数目啊。
21: 光是住店就支付不起。
15: 听说有的考生会投宿在寺庙，不妨效仿此举。
20: 要想投宿寺庙，恐怕这会儿就得出发。
15: 不可，我还要照顾母亲。
20: 听说徐亮家里拿不出钱，老父亲身体也不好，怕是也去不了了。
21: 姬长，你家中就没有多余的银两了？
15: 家母多年来操劳成疾，还伤了眼睛，我怎么能再伸手要钱呢？
20: 那也只有想办法挣钱了。
4: 来来，喝点水吧。
20: 伯母，我来端。
4: 你们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15: 母亲，我们在说复考的事情。
4: 好好啊，你们若能高中，也算是了了我们当爹妈的心愿了。
12: 思勇和同窗们想出了一个卖字的主意。
20: 来了来了，
21: 一串铜钱就买了这么点纸。
20: 这还是我好说歹说才买到的。
15: 好了，有了这些纸，咱们就能卖字凑盘缠了。
21: 来吆喝几声。
20: 怎么吆喝啊？
15: 我看咱们还是就站着等人来买吧。
22: 卖字？
15: 是的，您要买一副吗？
22: 都有谁的？
21: 我们仨的，您看您买哪副都可以。
22: 你们仨的？你们仨是谁呀？有没有什么书法大家的作品呢？
15: 我们是要复考的秀才，在此卖字凑盘缠。
22: 那等你们中了举，我再来买吧。
20: 您可以先买一幅啊。
22: 你当我不知道啊？这举人就是这么好考的吗？
21: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5: 不碍，咱们再等等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0: 卖字卖字卖字喽！
15: 啊，不好，下雨了，快快收拾，
21: 先护着纸。
20: 完了完了，都被淋湿了，这还怎么写字啊？
15: 看来这屋顶必须要修了。
20: 都凑不齐银两了，你怎么还在想屋顶的事儿啊？
15: 我现在只想着母亲不要因家中漏雨而着凉。
21: 不如明天我们去一趟临镇吧。
20: 去那儿就能有人买字了？
21: 听说那里新开了个赌档。
20: 不可，咱们都是读书人，怎能去做那种事情？
21: 我这也是实在想不出办法了呀。
20: 明天咱们再去等一天，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21: 纸都没有，你拿什么写字啊？
20: 我为了帮我，你们也都够辛苦的，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21: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5: 哎，彭思勇，枉你一介书生，连家都照顾不好，还有何颜面去考科举啊？
6: 胡说！
15: 母亲，小心地上有水。
6: 为何不去考试？
15: 孩儿无能，凑不齐盘缠，更担忧母亲无人照顾。
6: 这五只玉串你拿去。
15: 孩儿不能要母亲的钱。
6: 你知这玉串是怎么来的吗？
15: 孩儿不知。
6: 是几年来我卖布攒下的，还有那织布机我也卖给了他人。
15: 那台织布机可跟了您十年呢。
6: 我也没法织布了，留着它做什么呢？勇儿，你是个读书人，如果不去考取功名又要做什么呢？
15: 母亲，孩儿
6: 还记得你小时候也因为穷不想读书了，我就告诉你不要因为贫穷就丢掉自己的气节，难道你忘了吗？
15: 母亲对孩儿的养育和教诲，孩儿不会忘记。
6: 那就拿着玉串去考试。
15: 孩儿一定不辜负母亲的期望。
6: 好了好了，起来吧。哦，还有，我这里啊有些平常用的铜钱，你拿去给徐亮。一起读书的也要一起去考试啊。
15: 孩儿明白了。徐亮，这点铜钱你拿着吧。
0: 这可不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啊？
15: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就别和我客气了。几日后你我一同去复考。
0: 我还是不去考试了。
1: 哎，亮儿会去考试的。
0: 爹，您怎么出来了？
15: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亮儿，咱家虽然穷，但这志气不能穷。爹当年不懂事，耽误了你，这考试的钱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你攒出这盘缠来。
0: 爹，孩儿不想拖累您。
1: 什么话，当年这彭家的小子捡那么大的一只金串都不要，爹就想这古人留下的书就是好啊，能让咱们当好人。如今你也读了那么多年书，哪有不去考试的道理。哎，彭家小子，你说是吧？
15: 伯父说的在理。徐亮，只有考取功名才不会辜负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
0: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15: 不瞒你说，昨日我家漏雨，我叫了李征和赵从文一起来帮我修葺屋檐，不如你也同来。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肯定去。
1: 爹身子好着呢，你尽管去，可别偷懒。
0: 爹你放心吧。
20: 机场拿好。
15: 哎，
4: 彭思勇和两位同窗在外面绣屋檐，徐亮在收拾屋子。
2: 还真沉呢。哎呦，
21: 怎么了？
15: 徐亮在屋里呢，咱们快去看看。徐亮你没事吧？
0: 机场对不起，我本来是想帮着收拾屋子的。
15: 没事的，你快坐下休息。
20: 机场，这些难道是你复考的行李？
15: 是的。
21: 你说你有盘缠了，就这几个玉串，你快看看有没有少。
20: 咱们再找找看有没有落下的。
15: 你们都别找了，玉串没有少。
21: 你再好好看看。
15: 就这么几个，一看就知道了。
0: 没少东西就好。坏了。
15: 徐亮怎么了？
0: 没事。
21: 季长，就四只玉串怕是不够吧？
15: 放心，我多摘点野菜和番薯当干粮，这些足够了。
21: 哎，咱们这次复考都不宽裕，一路上更得多加照顾了。
0: 季成，我
15: 徐亮，你也是担心盘缠不够吧？放心，
20: 到时候咱们把盘缠放到一块儿来用。
21: 嗯，既然东西没少，屋顶也修好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4: 徐亮一起身，玉串从他的衣袖中掉了出来。
21: 哎，这不是季常的玉串吗？
0: 是，季常，我可没拿你的玉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掉进袖子里的。
20: 你放心，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10: 徐亮，你当时怎么不说呀？
0: 我怕说不清楚，本想等你们走了，我再回来还玉串的。
21: 季常，你又为什么要说玉串没少啊？
20: 我担心说出来，你们难免误会徐亮，害他名声受损。
21: 那要是玉串没掉出来，你不就白白少了一只吗？
20: 玉串只是身外之物，徐亮的名声可不能受损呢。
0: 季常，谢谢你，谢谢你。
10: 季常，你能如此大度，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20: 哎，快别这样，大家来帮我修起房屋，我还要好好感谢你们呢。
21: 哎，咱们虽然盘缠不多，但彼此间的信任可不少啊。啊！
20: 母亲在家可要多多保重啊。
6: 放心，我没事儿，你快走吧，别让大家等着。
20: 母亲放心，孩儿定当坚守清廉正气，他日高中，为民造福。
5: 彭思勇自幼拾金不昧，难能可贵，虽家境贫困，能做到失物不锁，避免同窗遭人误会，更能体现他宅心仁厚、颇具雅量的仁爱精神。之后高中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可见忠厚自有福报。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 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评书联播，
2: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脏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脏能就住在这里。脏能进了这个当地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脏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脏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脏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脏能又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啊？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
3: 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
2: 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
3: 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
2: 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
3: 哦，在地下放着那个呀？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边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懂哦。
2: 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着？
3: 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鬼酒爷配的，鬼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郭酒爷配的，不是给鬼酒爷喝的，鬼酒爷拿那个东西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妖门嘞，他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他喝喽，喝了之后他就同意喽。

0: 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它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了，你缺不缺德呀？啊，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了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鬼九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呢，我们就赚得钱了。我那两瓶酒啊，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你猜我找鬼九爷要多少钱呢、啊？我要这三百两银子。鬼九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呀，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不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夹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肠山，泡的月酒，那个酒喝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不是脏去根儿啊，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给哪一个喝？跟你说，鬼九爷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啊？相夫就是鬼九爷的保镖。鬼九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九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请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九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最大了，万一事情要露出去了，鬼九爷要担当罪名哦。鬼九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九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曲根啊，你就跟着这个果舅就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雄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到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爷啊，张爷啊，哪一股？我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九爷说呢，问您那长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1: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0: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三百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1: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0: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1: 哪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 你要多少？十两，少说也得十两，太多喽，十两纹银喽。那个，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我给你十两，十两，走走走。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展雄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步断肠散毒药酒。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走。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九爷，这个酒拿来喽，跟你随，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呢，就是那个藏寿酒，你们要喝这个藏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里它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喽。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九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
0: 对，这是长寿酒，
1: 该把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能说，
0: 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就杯多少钱哦，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喽。
1: 贵九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长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罐，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
0: 要得要得，贵九爷你都去吧。
1: 这国舅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藏春酒。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又倒一杯，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脏去根儿啊，一劲直笑，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0: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哎，这做医的，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哦。
1: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
2: 张先生，
1: 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0: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紧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1: 不，你长得是挺漂亮。
2: 张先生，我就上后边去了，
1: 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
0: 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
1: 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里去。
0: 哦，上你们两个屋里去？我的夫人的屋子呢？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是不能去的。
1: 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儿。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是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这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哎，夫人，您说。”
2: 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
1: 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
2: 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
1: 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
2: 夫人有好事告诉你。
1: 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
2: 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
1: 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萌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萌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
3: 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
1: 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他。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这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郭舅爷说：“郭舅爷，您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张去根站在旁边：“
0: 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过？所以我看啊，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
1: 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了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诚心，我宰了你。
2: 我就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师傅。因为他们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这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扎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

0: 中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

0: 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3: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4: 观念上的难。
3: 对，
4: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3: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4: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3: 对对对，
4: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3: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4: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3: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4: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3: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4: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3: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4: 活不下去了，感觉。
3: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4: 认可，
3: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
4: 职称。
3: 那你会发现，就当你 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嗯，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嗯，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4: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3: 对对
4: 对,
3: 对
4: 吧？
3: 对对 对, 对、
4: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3: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嗯，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3: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就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4: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

0: 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0: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0: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1: 是啊，是啊，
0: 那
1: 是啊。
0: 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0: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 对，
0: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1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1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
0: 所以
1: 是。
0: 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 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自娱自娱，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3: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吧？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3: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 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3: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2: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乱，它是对 sophia 的依赖。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3: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2: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3: 终极问题，
2: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3: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2: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只有查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3: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4: 对。
3: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4: 对。
3: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4: 是的，确实。
2: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3: 能获得，
2: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3: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2: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3: 我感觉在最

0: 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1: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了。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一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

0: 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我就想一想，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诶，这样很棒诶，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 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的，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的高原湖泊，更是我国高原湖泊生态修复的标杆案例。我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滇池就是我们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5: 其实昆明这几年，我觉得滇池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出了这个海菜花。
6: 肯定要水质好才能长啊，水质不好它开不出来的。
7: 很漂亮啊，这个水上面看着很诗情画意的，然后呢你走到这滇池边了嘛，那个风也轻轻地吹着，非常的凉爽，还有这些绿植鲜花都非常好。
4: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滇池草海大沽口水域散步，会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水质澄澈，阳光洒下来，海菜花在水中迎风绽放，这份美好的景致得益于近十年来我们在这片区域推进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草海呢，顾名思义，湖底原本长满了水生植被，就像一片水下森林。说起滇池，很多人都知道它曾经重度富营养化，蓝藻频繁爆发，整个湖泊变成了以蓝藻繁殖占优势的状态，从清水态变成了浊水态。为了找回草海往日的秀美风光，2015年 我们研究院在草海大波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水生态修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整个水生态系统十分的复杂，人为活动、自然条件都会带来影响，气温、水体营养物质的含量、风向、风浪，每一项都关系到修复的成败。十年间，我们开展了一套系统性的治理工作，首先是做好截污控污，阻断岸上的污染源，不让污染物持续流入湖体，再建设生态围隔，既阻断湖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的一个冲击，同时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埔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了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90%。苦草、马来岩子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草海水体透明度从30厘米提升到了2米以上，水域整体水质稳定达到3类，冬季可以达到2类。生态环境改善以后，大量的水鸟前来栖息，这是生态向好的证明。能够亲身参与这场漫长的湖泊治理攻坚战，看着母亲湖一点点好，重焕生机，我内心既庆幸也倍感骄傲。但湖滨湿地水下森林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我们的长久坚守，用心守护好这颗高原明珠。200多年前，清代文人孙冉翁写下了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岸脊，喜茫茫，空阔无边，写尽了滇池的壮阔，也将昆明这座城市与滇池紧紧连接在一起。如今昆明确立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新定位，滇池与城市深度共生，这份属于昆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生态修复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也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实践，让广大市民游客更多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打造清水、净水、戏水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共享滇池治理的成果，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绿水青山。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海军。
8: 这些年滇池的生态修复工作对上游流域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首先是控源截污，守住污染源头，从源头上减轻了长江上游的水环境压力；二是呢，常态化拦藻处置，防范生态风险，保障了咱们上游水系的水质的稳定；三呢，是水生态修复提升了流域整体的自净能力，那么大规模恢复沉水植被，构建湖滨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第四个呢，是通过系统治理来夯实上游的生态基底，确保出境的断面水质稳定。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咱们云南应当继续扛牢上游责任，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开展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实施基准的研究与推进，科学制定保护的治理目标，强化科技赋能，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9: 评书联播，
10: 他 南侠夜闹安乐侯府，他倒换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的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

杀喽。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赶雄飞就给他一袖箭。这个袖箭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他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箭。这个袖箭打出去那一拃多长，是一个短箭。展雄飞这一个短箭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箭。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箭，这袖箭呢，头前呢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这会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有打这厅里边就出来了，贵舅爷，贵舅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长春酒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才有这个样子。贵舅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长春酒了。你做完这个长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的你都不记得，结果把这长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我要不在这，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贵舅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到这这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置这个藏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箭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箭，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部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面啊，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了？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箭。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箭，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贵舅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藏春酒了，喝了藏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炉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的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
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

0: 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咵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着剑把他的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雄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就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绣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桂九爷，这个事情你有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薄荷排了什么人哦，排了人到了刀乱哦。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此时跟他相扶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府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府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府，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张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对了，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张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未给你庆功 有那脏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绑尤大身背后蹭抽出了这支战卢剑，他这是宝剑的，然后把带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塞儿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的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看见了吗，相府，这就说明你来行刺包大人，从你心里那是为国舅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到此做刺客。可是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你是个死，不成功逃跑也是个死，不逃跑回去也是个死，总而言之你是必死无疑。这就是你为其效命的庞国舅。相府看到这里，这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是被欺骗了，他自个儿心里边是后悔不及。
1: 包公说，相府啊，看来你这个人呐，让我们也很同情，你为国舅卖命，而国舅却又想方设法要你的命。相府，你不能再回国舅府了，你如果回国舅府只有死路一条，逃命去吧。我看你这个人对国舅还是有一份忠心，说明你这个人心灵中尚存一份仁义。你行刺朝廷命官，奉旨钦差，本应斩首，如果我要把你斩首喽，你连思考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后半生你要好自做人，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口说甜言蜜语者往往是心有刀剑者。来呀，把他的手铐子去掉。旁边有人愣了，心想，大人，这么重的一个罪犯还要把他放了吗？把他放了。是，有人过来把手铐子给他打开了。手铐子打开之后，包公说，相府啊，你回老家也好，你投亲靠友也好，不要再回国舅府了。如果你不相信斩南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回去，生死存亡由你自己决定，去吧，我放了你了。一说这句话，这相府扑通跪到地下，谢大人。相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了那么两三步，他突然一转身又跪下了，大人，我不走了。相府，你怎么不走了呢？你身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今天本官法外开恩，把你放了，因何不走了？大人，我想了，我这个人活这么大岁数，我不分好坏人，我自己也不是个好人呐。是大人您今天让斩南侠上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才探看明白国舅是何等样人。我这人到这么大岁数白活了，我本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您就是对我不治罪，我应该抽刀自刎。但是我想了，我如果死在这里，我愧对大人您对我这样一片恩情，所以我打算

0: 人的跟前给您效力，哪怕是铡草喂马看门守夜，我都情愿呐。大人，我跟您说，这国舅庞玉他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他的罪名，只是因为我给他当保镖，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人心的人。可是现在看来，他是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腔的这么一个人。对这样的人还讲什么仁慈，说什么仁义？大人呐，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我就可以状告庞玉。您不知道啊，这个庞玉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多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啊。他在这里吞并良田，使百姓无处安家立业，他自己要修这个安乐侯府，占了多少好耕地，老百姓有的是四处逃荒啊。他在这里不但说收敛钱财，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放赈银子都据为己有，他跟陈州的知府就跟那个蒋外勾结一起，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有人告状也告不倒他，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的后花园里边修了很多的亭，有什么软红亭，有什么立方楼，有什么寻欢楼，这都是糟蹋当地妇女的地方啊。大人，您现在要是到陈州去收拾他，您现在可是不能收拾。蒋万手下有将近10000官兵都听他调遣，他的府中有上百名的教师护院的保镖之人，您进不了他的身。我劝包大人，您马上回东京，请求皇上给发几万人马来，到这先把这陈州包围，然后进去捉住这庞玉，再行问罪。大人，我不走了。如果您觉得我罪不可赦，要把我就地正法，就把我杀了。如果您不杀了，我情愿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为您效劳。包公一听我放他，他反而不走了。包拯说，相府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随我的道队之内前往陈州，明天我就到陈州了。不过你跟随我的道队，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到陈州呢，我如果见了国舅，我就说你行刺不成，已经死了。你隐姓埋名，可以好好化化妆，不要被他们发现你，在重要时刻有用你之处。谢大人。这相府就算是留在包公的道队之内了。包公跟公孙策跟展雄飞一商议，说明天我们就奔陈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包公想，我到陈州去，陈州当地的怀宁府的知府这位蒋曼肯定得要迎接他，因为他毕竟是奉旨钦差，先派一个前导官到陈州去送信，转过天来天大亮以后，一切安排停当，包公坐着8抬大轿前后倒队呼应，直奔陈州。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3: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3: 他纵然10年隐丁， 铸就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3: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3: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呀来自祖国各地听众朋友的电话，大家呀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甚至很多人呢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您就是上天派来的救大家的天使啊。其实呢，得到大家伙的表扬和认可呀，我的内心呢的确很高兴。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讲，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和我的恩师那仁图雅老师比起来呀，我认为太少了啊，像九牛一毛一样不值得一提。回顾那仁图雅老师的这一生，他不仅给世人留下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蒙医治眼秘籍，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温暖和大爱的精神。那仁图雅老师用他的一生照亮了草原人的心灵，直到他驾鹤西去的前一个小时啊，他的内心呢还在替百姓着想。他始终呢放心不下的就是眼病的患者呀。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替他 完成这个心愿。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发扬光大，传承给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人。那现在呢，我非常有幸走到了广播当中，献出了那任托亚老师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其实我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想让大家自己呀、到药房去抓药，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家进行熬制。但是可能是我想的有点简单了，现实呢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反映说呀，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连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说呀，你们抓这个药尽是一些上等名贵的中药啊，就像能够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的赛加羚羊角，还有走窜性极强，能够轻松突破血液屏障的麝香，以及呢具有解毒排毒功效的牛黄，还有呢可以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南海白蝶贝珍珠。每一种药材拿出来都是稀世珍宝，自己到药房很可能是抓不到这个药。即便有一些老年朋友呢抓到药了，每天费用算下来呀、得500块钱左右。我们收音机前呢确实有一部分的人呐不差钱儿，退休金呢也比较高，或者呢儿女啊都挺有出息的，每个月呢也会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开销。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的普通百姓，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啊，咱们拿的退休金呢也并不多。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跟我反映说，这个药实在是不好抓呀，弄不好呢买到一些劣质的药材吃亏上当，最主要的是耽误病情，尤其是眼病这个事儿，您一直也跟我们说说眼病不能耽搁呀。可是呢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啊不懂得如何去鉴别中药的好与坏，优质还是劣质。所以很多的老哥老姐姐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恳求我说，尹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啊，就是一些通过用过库伦药厂生产的成药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他们都说了这个治疗非常的显著，价格呢也实惠。因为这一方面呢有我亲自的把关，你看从药材的选材包括生产炮制全是我一手来包办的，不合格就重新再来。另外呢药厂进口的羚羊角啊，它是有相关部门的补贴呀，而且呢是大批量的一个采购，所以说在这个价钱方面呢确实比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要便宜很多。在这儿啊我首先感谢呢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啊，我这边呢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争取。其实这两天呢我为这个事儿是一直的在奔波，可能今天大家伙啊也听出来我说话的声音了，透露出的这个疲惫的感觉。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18岁在草原上啊为了救一场火，当时呢被大火的浓烟呢熏着肺了，眼睛当时呢也被熏得看不见了，因为结识到了我的恩师，他把我这眼睛治好了，但是我这个肺呀从那个时候落下后遗症了。好在呢有恩师教我的心法，让我不断的自他交换，同时呢这些年我在临床上为老百姓做的这些服务，很多人都说我大公无私。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从中得到好处了。什么好处呢？不是金钱，我帮助的人越多，自我帮助呢就越大。当年我这个肺呀是严重受损，可是现在呢我每天讲这么多的课， 包括接诊很多的患者，那我这身体如今依然还过得去啊。我记得当年呢，医生给我下过诊断，说我这肺当时被熏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很可能就短寿嘛，活不长嘛。但是现在啊，我60多了，依然呢健健康康的在为大家服务，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吗？所以说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你看我自身也得到救助，还有自救。但是啊，毕竟这个底子还是弱了一点儿。这段时间呢，四处的奔波，再加上压力太大，每天晚上啊也睡不好觉，工作量呢也比较大。哎呦，我就感觉自己啊说话的时候这个气儿啊不太够了。我跟厂家呢也是几经努力，目前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啊，目前呢我们全国各地的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它依然是非常稀缺的。但是呢我跟大家保证，只要生产出来一批，我就会立刻的会向全国来发放。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考虑到很多人呢收入不高，经济上比较拮据，或者是得这个眼病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有一些老年的基础病，所以说这么多年呢为了治病，家庭经济上已经是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些朋友，每一个地区呢我都给大家申请了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人口少的城市啊有个2-3个，人口多一些的城市呢不会超过5个。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呀、去争取这一份医源。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任图安老师的生祭了。他的心愿呢就是让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可以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天下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啊，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呢来申请一批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去完成那任图安老师的心愿，兑现呢我当年跟他老人家的承诺。虽然现在咱们羚羊角特别稀缺，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我想呢上级相关的部门也是会支持我们的。刚才呢我也讲到了猛药制验齐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这个疗效迅速确凿而且又彻底，因为它内含的药材非常的珍贵呀。就拿4大动物药来讲，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每一样都是价格不菲，疗效神奇。另外呢，恩师有一位老朋友赵老啊，我在昨天呢也给大家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位赵老啊，他有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因为当年呢我恩师啊治好了赵老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赵老也是为了感谢，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啊无偿的赠送给了我的恩师。这个炮制工艺价值千金，但是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呢奉献出来交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熊胆粉我们都听说过，甚至有一些个老年朋友呢服用过，什么是金胆熊胆粉呢？哎，主要是我们用到的熊胆呢，它全都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金胆熊胆。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我们国家呢产熊胆的地方啊挺多的，你比方说像东北的黑龙江，东南的福建地区，还有云南都产熊胆，但只有黑龙江的熊胆才能被称之为是质量啊最上等的这个金胆。因为黑龙江的熊胆呢，它那个颜色是如黄金一样， 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产量少而且金贵，所以呢叫它金丹。过去讲啊，一克黄金换一克的熊胆，说的就是这个金胆。其他质量一般的熊胆呢，被称之为有的是铁胆啊，有的是菜花胆。那么熊胆呢，作为现今唯一一个呀没有绝迹的、不需要经过人工合成的动物药之王，它是四大国药之首啊，它是当之无愧的救命药。熊胆在我们国家的药用历史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的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是药中黄金。古代熊胆用于治疗眼病呢也有很多的记载，主要是源于传统的中医药啊对其清热明目啊这些功效的一个认知。那么核心记录呢大多都是集中在多部的经典典籍当中。熊胆的药用首先呢它是记载于唐代的一本叫新修本草当中，里边明确写到了熊胆其味苦寒的性味以及清热的功效，为后续呢用于眼部的热症，比方说目赤肿痛，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啊，目赤多由热生，寒性的药物呢它可以清热缓解呀眼部不适的这些症状。到了宋代，本草途经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之上啊提及到了用熊胆研末之后呢外用，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熊胆给它涂抹到我们眼部周围，用于呢缓解目赤肿痛等一系列的症状。首次的是较为明确的记录了它在眼病治疗当中具体的用法。后面又到了明代时期，明代呢《本草纲目》对熊胆治眼病的记载呀是最系统的，明确的把它的功效拓展为平肝明目，主治范围呢直接涵盖目赤异胀、目暗不明等眼病。那么这个异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眼部的浑浊，影响视力的这些眼病的病症。目暗指的是什么呢？视力减退。而且呢，《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具体的用法，把熊胆与其他的药物来配伍，制成呢药膏或者是滴眼液，比方说点眼方，用于呢针对性治疗眼部的一些个病症。古代啊也有很多的医生呢用熊胆粉呢治眼病的故事啊，我给大家讲几个。据故宫珍藏的《宫廷医案》，万岁爷进药底部当中记载，说在1762年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呢，他因为忙于朝政，内忧外患的，用眼过度，就患上了眼疾。当时是出现了眼干、眼涩，包括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等等的这些症状，被御医确诊为眼生白翳、障蔽视线。他这个眼生白翳、障蔽视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礼部尚书纪晓岚呢看到乾隆皇帝呢整日被眼病折磨，所以就引荐了眼科名医叫黄庭静给乾隆皇帝来诊治。黄庭静呢用道家的导引术蘸妆疏通经络排出毒素，再结合让乾隆皇帝服用熊胆粉去调理肝脏。经过了大概是3个多月的精心的调治，成功的为乾隆皇帝治愈了眼病。明代的《本草原始》当中记载呀、有一位书生呢在准备进京赶考的时候啊，因为用眼过度嘛，再加上肝火旺盛， 所以眼睛红肿刺痛，视物出现了模糊。

0: 郎中呢就让他把熊胆粉调制成药膏去点眼睛，同时配合内服，结果不到十天眼睛就好转了，也没有耽误这个书生啊考试。其实这就是利用了熊胆粉先养护肝脏，再由内而外改善眼部问题的功效。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医肝开窍于目的智慧所在呀。还有宋代医说记载，饶州民郭端有精心侍佛，绍兴乙亥之冬，他募集了众多的纸和笔呀，自己出力，在清晨静静地念华严经，期满六步才停止。鬼位之下，五步即将念完的时候啊，他就忽然的两眼失去了光泽，一抹障壁，巫医啊、针灸啊、刮痣啊都没有效果，所以他心想着只有佛力可以救他。次年的四月底，他就发誓一日三十礼佛，希望在睡梦当中呢赐予他药物或者是药方。到了五月六日呢，他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眼明用塔掌散熊胆丸就可以。所以说到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市场啊去买药，只得到了塔掌散，点眼呢没有效果。后来啊，他在道藏中呢获得到了观音治眼熊胆丸的一个药方，全家都惊喜，所以就按照这个药方啊去买药，十天呢就制成了药丸。服用了二十多天之后呢，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到这年的十月呀，他的眼睛呢就恢复如初了。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啊，在历史上熊胆粉呢它在治疗眼病上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金胆的熊胆粉呢，它属于是熊胆当中最顶级的品质，药用价值呢更高。过去啊，在黑龙江一带，熊胆是分为死胆和活胆。死胆就是猎户正常捕猎的时候所得到的熊胆，这样的熊胆药用价值活性成分它很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想，猎户在捕熊的时候，熊它是一个愤怒和惊吓的状态，这个时候熊胆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毒素，同时呢胆的功能活性也会下降很多。我们现在经常听说一句话叫吓破了胆呢，说的就是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对于胆的损伤。熊也是一样啊，它在遭受猎人捕猎的时候，对于它的胆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靠猎户捕猎获取的熊胆药用价值低，被称之为是死胆。有人说不靠捕猎获取熊胆，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取熊胆呢？难不成这个熊还会主动的献出胆来吗？还真让大家说对了。我跟大家讲啊，万事万物都有灵性，这个熊啊真的会主动献胆。我们都知道动物药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任何动物啊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感情的，有感应的。一个人善不善良，有没有足够的爱心，有没有大德，动物是最能感受出来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邻居养了一条狗，狗的主人呢脾气暴躁，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狗不听话就会狠狠地去打这只狗。从那之后主人还没等进家门呢，哎，这狗就赶紧找个地方就躲起来了，因为它能够感受到打他的那个人身上的戾气，包括不好的气场。而有的人呢上了年纪了特别善良，那时候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就会主动的靠近他们。这就是不同人身体当中发出的不同磁场对于小动物的影响。 有很多呢学禅学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身上啊他都有一个光轮，如果一个特别善良特别有爱的人，他那个轮呢就特别的祥和，所以人呢就会愿意靠近他。动物的第六感特别特别的强，事实上呢它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光轮的。那医生身上有什么磁场啊？尤其是中医，有中药味儿，有治病救人的磁场。所以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药王孙思邈为老虎治病的故事，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相传呢，药王孙思邈啊，有一次呢，进山采药的时候啊，他被一只猛虎呢拦住了去路。当时他要逃跑就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想拿挑草药的扁担呢跟这个虎进行搏斗，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这人肯定不是猛虎的对手啊。可是，哎，奇迹出现了，这只猛虎呢没有追扑他，只是呢伏在地上，张开了大口，眼里边露出了哀求的一个神色，不住的呀向孙思邈点头。孙思邈呢特别的惊奇，走近之后啊仔细的一看，哦，看见呢这个老虎的喉咙啊里边横着一根白色的东西。这个时候老虎呢继续的向他点头，好像就是乞求的意思吗？孙思邈呢就仔细的又靠近了一些去看，哦，就看到了它是一根啊很大的兽骨卡住了老虎的喉咙。他呢就想把老虎啊喉咙里边的骨头啊给它拽出来，但是呢又怕老虎兽性发作一口咬断他的手臂。然后他就想起来呢用药担子上啊有一个铜圈，他就把铜圈取下来放到虎口，撑住呢老虎的上下颚，让老虎嘴张着没办法闭上，从铜圈中啊把手伸进去把动物的骨头就给取出来了，然后呢为老虎伤处又敷上了药物，再取出铜圈。老虎啊连连在那摇尾点头表示出了感谢。从此以后呢外出行医采药的这些郎中啊纷纷的将铜圈改成了手摇的响器，一来呢作为行医的标志，表示自己呀是能够医龙治虎的药王弟子，二来呢因为孙思邈用这只铜圈救了老虎，但是他也没被吃掉，郎中呢就把他作为自己呀行医的一个护身符了。所以由此可见呢，动物是有灵性的呀，人和动物应该是要和平共处的。平日里呢这个熊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残忍，力量也很大，发起狠来呢能把任何的东西都撕碎，跟豹子呀老虎去打仗的时候也毫不逊色。但是赵老跟熊相处得很好，赵老取熊胆的方法也很特别，在不伤害熊的情况之下呢用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快速地取出熊胆里的胆汁，这样不仅不会对熊造成伤害，反而呢还能增强啊熊促进分泌胆汁的功能，可以让熊变得更加健康。而赵老的金胆熊胆粉呢其实就是黑龙江的黑熊的熊胆，因为当年呢他老母亲眼病特别的严重，几近失明，赵老呢为了老母亲去取熊胆，通过他特殊的炮制工艺首先控制住了母亲的眼病，在老母亲即将要失明的时候保留住了老母亲仅有的视力。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结下了缘分，就在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共同治疗之下，老母亲呢恢复了健康，恢复了视力。 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也很多次呢给患者开过这个方子，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相结合相配合，哎，结果呢就起到了1+1啊大于2的一个效果，治其眼病呢又快又稳。金胆熊胆粉搭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在临床上呢治愈过很多几近失明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啊。还是要提到那人图雅老师，过几天呢就是他的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要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替大家呢争取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几天呢大家要坚持收听节目啊，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另外对于那些个比较着急的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各地区的绿色通道，小的城市呢每天有2到3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半价补贴名额啊，大一点的城市呢也不会超过5个。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看看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有没有，咱们争取啊能够结一份1元。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跟大家伙讲到这儿啊，线上等候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1000年蒙医、1000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100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公民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你好。
3: 哎，您好啊，欢迎您，久等了啊。
2: 尹老师，很高兴跟您通上话了。
3: 哎，听出来您高兴了啊。哎，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2: 尹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吧想把我恢复好的消息，我跟您分享一下。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啊，我今年65了。
3: 啊，65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一个呢，左眼吧有视乳头水肿。
3: 眼底有动脉硬化呀，它会导致眼内的水肿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眼底的血管啊严重不通，肝肾之精呢它濡养不到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垃圾杂质在眼睛里边淤积，然后就会形成水肿啊。
2: 啊，是啊是啊，之前呢白内障啊，我差一点啊就去做手术了。哎呀，这要是做了手术吧，我都不知道现在能成啥样了。我多亏 当时是没做。
3: 啊，没做手术。
2: 因为呢，我有个亲戚，当时吧给我介绍您的，他是您的忠实听众。我这之后呢，我就开始收听您节目了。了解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后来我就用上了。
3: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2: 第一次我买的是一个疗程的。后来又买了两个疗程，一共是三个疗程。
3: 第一次买了一个疗程之后，肯定是用着见着效果了，然后又买两个疗程啊。
2: 对，
3: 那三个疗程治疗呢，一般综合性的眼病是可以达到一个康复状态的。您感觉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2: 我就用上以后呢，我感觉这个眼睛 现在就特别好。我原来左眼视力吧才0.15，右眼呢是0.3。现在呢用完了呢，左眼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3: 好，
2: 右眼呢已经是0.7了。原来我的左眼吧就是都没有余光，看不见侧面。看东西吧老有黑影挡着。用了一个半疗程的时候，我原来这眼前白茫茫那个雾挡着呀，这感觉那个雾就没了，慢慢的淡化了。
3: 太好了。
2: 原来这眼睛吧我还怕光。
3: 害怕光
2: 啊，尤其这个天好阳光足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我出门吧一见光吧就流泪。出去看啥吧都是雾茫茫的，就灰蒙蒙的。
3: 太糟了。
2: 看啥也没有颜色。我原来吧喜欢阴天。
3: 喜欢阴天。
2: 阴天没有太阳，眼睛还能舒服一点。我现在是啊，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了，现在也不怕光了。我看东西啊也特别亮堂了，原来我看啥都是灰蒙蒙的，现在能看到颜色了。
3: 应该用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第一时间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里边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那麝香呢走窜性极强，它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眼病病灶的部位。那牛黄呢，它又有清热解毒啊、消炎，包括修复啊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25味珍贵的药材它还能生成呢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接到达我们的眼部，然后呢再去激活衰弱的眼部的组织嘛。所以您看浑浊的晶体逐渐的它就变得透明了。

0: 小黑影还有吗？
1: 哎呀，黑影现在都消失了，完全就没有了，看啥都亮上了，现在也不怕光，现在这个视力吧也提升了，
0: 嗯，
1: 我的眼睛特别舒服，中午呢我就不休息呢，眼睛啊也没事儿，
0: 嗯，
1: 我就感觉我是特别幸运的，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
0: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个善缘啊，恭喜您。
1: 嗯，我现在三个疗程了，恢复的各方面吧都挺好。
0: 那
1: 视力啥的也都提升了。场外老师说吧，说我现在恢复这么好，他建议呢，我去医院做复查去。
0: 嗯，
1: 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可以停药了。
0: 嗯，
1: 我说现在呢，眼睛这么亮，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想问一问，你看我现在要不要去医院做复查呢？
0: 做一个检查，毕竟咱们这是治病啊，感觉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实实在在的检查一下。看看眼底，看看视乳头，到时候呢，把结果呀让我看一看，我再和场外老师呢这个沟通一下，咱们就都放心了嘛。我们讲究的是一个善始善终啊，听我的，
1: 嗯，好，
0: 做个检查，
1: 行，嗯，那我就听你的。
0: 好，希望您健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啊，我的这个眼睛这次啊总算是控制住了，谢谢尹老师，能让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名贵的药啊，这神奇的方子是真好。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治疗，比我过去治3年的效果都好。
0: 那你以前是什么问题？
4: 青光眼吗？
0: 青光眼。
4: 嗯，对，右眼呢都已经是看不见了。
0: 哦，
4: 22年呢得的那叫急性充血性的青光眼。
0: 嗯，
4: 哎呀，可受了罪了，我当时呢就做的手术嘛。
0: 嗯，
4: 做完了眼睛呢它就不疼了，但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嗯，
4: 哎，这总共前前后后一个星期，我这一个眼就完了。
0: 嗯，
4: 哎呦，我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突然瞎了一只眼，你说谁能受得了？
0: 是，
4: 哎呀，我这个岁数了还不算大，当时还没60呢。
0: 嗯，
4: 从医院回来呀，我真的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0: 嗯，
4: 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有人来看我。
0: 嗯，
4: 到了23年，也就是夏天，这左眼又不行了。
0: 嗯，哎呀，
4: 和上回一样啊，又疼又胀的呀，左边的脑瓜子带着你都嗡嗡的疼啊。
0: 哎呦，真是受罪了您啊。刚开始呢是右眼发病，后来呢左眼也不行了。我经常跟人说呀，人看东西为什么要用双眼看呢？双眼它是有融合功能的，双眼担负着我们的视觉功能。如果说眼病产生在一只眼睛上，您治的时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不是手术就是滴眼药，它不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迟早后期呢另外一只眼睛也会被波及到啊。
4: 是啊是啊，这不上医院检查吗？
0: 啊，
4: 结果也是说青光眼，眼压30多了，给我也是开降眼压的药啊。
0: 嗯，
4: 他说要是降不下来就得手术，降下来了就不用手术了。
0: 嗯，
4: 这后来还不错，降到14了。
0: 嗯，
4: 但是这个眼压不稳呐，那个时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
0: 嗯，
4: 后来我发现眼角啊总是有那么一块黑，而且这块黑吧，
0: 哦，
4: 是越来越大，后来呀，小眼角也黑了。再去检查呀，说是眼压控制的不好，说我这个视神经又萎缩了。
0: 视神经萎缩了。哦，
4: 可不是吗，看东西看不全呢。
0: 嗯，
4: 哎，尹老师，我真是，我用你这药之前呢，我这个视力就剩下0.2了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哎呀，一只眼睛已经没保住了，另外一只眼睛这又每况愈下，这视力又一天不如一天，这心里肯定是天天的担心焦虑又绝望啊，一定是，
4: 哎。

0: 担心自己会完全失明的呀，
1: 可不是吗？老上火了，我呀，我听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效果不错，人家有治好了的，我根本买不着，那会儿等了好多天呢，这药一直脱销。
0: 对，
1: 后来呀，您的这个药用了有差不多1个月吧，同样的距离原来看不到的，哎，到那时候我就看着了。
0: 嗯，
1: 而且呢，这眼前头啊还越来越清晰。
0: 嗯，
1: 现在我这用了快1个疗程了吧，我这小眼角的黑影下去了。
0: 好，
1: 大眼角的这个黑影吧往后缩了。
0: 嗯，
1: 哎，原来我坐在床上啊，看墙上挂的大照片啊，我就看着个框子，里面的人一点我也看不见。现在能看见里边的人了，就是模糊啊。哎，再细致了就看不清了。
0: 现在用了才不到1个疗程。目前呢咱就是打了一个基础，像您这个情况啊，怎么着也得用够3疗程啊。随着疗程深入之后呢，咱们这个干眼通道继续打通了，1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顺着这个干眼通道就进入到眼睛里边了，到那个时候您这视力它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关键的时候，别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治得越踏实之后这个效果它就会越好。
1: 嗯，是是，我也挺知足啊，现在又赶上断药了吧，我打场外电话了。哎，我想问问尹老师啊，这药什么时候到，有消息了吗？还有啊，我这还有2天就吃的没药了。
0: 嗯，
1: 嗨，我就有时候张不开嘴，我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
0: 嗯，
1: 我就想啊，能不能您帮我争取一个半价补贴名额呢？
0: 现在全国各地呀，药难求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用药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一定切记，一旦您要打通场外电话，当地说有药，这个时候啊，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备足疗程，因为现在这个赛加羚羊角啊越来越少了。我目前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担忧，就将来这个羚羊角如果说进口不上了，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赛加羚羊角的活角，进口不上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想用这个药咱用不上了。您这个经济条件呢又不是挺好的，所以说拨打场外电话呀，哎，也不用不好意思，如果当地有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一下，你说我跟尹老师通话了，尹老师同意呢给我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到时候场外老师呢就会把这个名额给您了。
1: 哎，谢谢谢谢。哎呀、
0: 不客气。
1: 就现在考虑我这个视力能恢复成什么样呢？
0: 因为您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是肯定没有办法了。另外一只眼睛达到0.5、0.6的视力，这个问题不大，再高的话我就不敢保证了。
1: 行行行行行，这我就知足了呀，那我赶紧马上去打场外电话赶紧订药。
0: 行，把药订上别断了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4: 尹老师能给您通上话我是挺高兴的。我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万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现在都快断药了，这什么时候能到啊这药？
0: 您别着急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确确实实是一药难求，因为这个方中的药材呀、它太珍贵太稀缺了，因为原料少呢，所以说这个药的生产量它就少，但是因为效果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呢就更加的供不应求了。但是目前来讲呢，我正在积极努力的给大家呢去解决药源的问题，药医有缘人吧，咱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没有药先预定报名，药到了呢就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里去。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具体的一个情况。
4: 哦，行行行，我的眼病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 啊，我得了个糖尿病都快20年了。嗯，这么多年吧，就一直吃降糖药，从来都没敢停过。这个血糖一直都保持在餐前5点几，餐后8点多那种，挺好的呀，也挺稳定。
0: 嗯，
4: 就我们小区里面哈，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可多了。
0: 嗯，
4: 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也不少，因为我也是糖尿病嘛，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我就害怕我像他们那样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一直坚持着按时按点的吃降糖药。就想着血糖能控制好，眼睛就没事了。想到还是没挡住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睛出问题。
0: 对，
4: 嗯，我最早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前好像有雾那样。今天眼睛还怕光，眼屎也很多那种，眼皮都抬不起来，身上也没劲儿，就一直没事就躺床上。我就感觉眼睛都是乏力的，那眼皮都是沉的，就。想着把眼睛闭着，不想睁开。
0: 嗯，
4: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吧，那天正好是周末，我下楼这个脚底下就给踩空了，给摔下来了。这个右眼眼睛就一黑，就看不清东西了。
0: 那您一踩空了摔下来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病啊，首先它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您过去看东西总觉得疲劳。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暗，其实就已经有了眼底出血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问题咱们没及时发现的话呢，长期的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的脱落。您今年多大岁数？
4: 哦，今年快70了。
0: 哦，后来到医院检查说什么了吗？
4: 嗯，后来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右眼眼底视网膜脱落了，就像你说的那样。说黄斑还有裂孔，一开始请专家给我做手术，可是吧，手术做过以后，我这眼睛就没视力了，看不到了，眼睛始终有个黑影在眼前挡着，就什么都看不清。当时医生说我这个眼底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我没有看到，没有发现，不然的话就不会一下子就把这个视网膜给摔下来了。
0: 对，医生说
4: 后来这不是右眼睛坏了吗，就剩个左眼。
0: 嗯，
4: 我就害怕再出问题，就买了很多治眼睛的，就是营养视神经的药。
0: 嗯，
4: 只要人家一说对眼睛好我就买。
0: 嗯，
4: 两个孩子也给我买。
0: 嗯，
4: 可是就感觉怎么吃都不管用。
0: 因为您这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你不打通干眼通道，你用什么药，你用再好的药，您眼睛吸收不到药的功效，它起不到作用，起不到作用的话，它那个眼病能好吗？所以说长此以往下去，另外一只好眼也会跟着出问题。
4: 嗯，对呀，吃了不管用，我就经常就是上火，就心里烦，发脾气，一上火吧就上到眼睛上面了。哎，眼睛就被眼死，就会糊死了都。早上起来我根本我都睁不开眼。
0: 嗯
4: 嗯，后来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我这个左眼眼底出血了，到医院去看，说是有白内障，眼底小血管也破了。
0: 嗯，
4: 哎呀，看了东西眼睛就像蒙了个红布一样，过了几天就全是黑色的了，就像个黑影一样。看东西也变形，正常的东西就是看得大，就是东西变大了那种。
0: 东西变大了，说明您是有黄斑水肿了，这在临床上叫大事。出现大事之后到医院查没有？
4: 查了，医生说的话跟你说的一样的那种。
0: 你看一定是有水肿了嘛，有水肿然后出现大事小事了，有经验的大夫其实都不需要你去检查，就可以准确的就判断出，这个时候视力就下降的非常快了吧。
4: 啊，可不嘛，视力最后只有0.1了。
0: 嗯嗯，
4: 最近这几年我就忙着治疗，就是眼睛自来自去，也没见什么好的效果。最后还是我二闺女回来跟我说，她说一个医院的朋友给她推荐，说跟着尹老师学习过，后来就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买了之后用上了，眼睛怎么样？
4: 用上药以后挺好的，就排了大概有十多天的眼屎吧，就排毒啊，排完毒以后能睁眼睛了，眼皮往上抬，觉得眼皮有劲儿了，不那么疼了。
0: 非常好啊，方中的明阳角啊，把干眼通道打通了，一歪一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濡养到我们整个的眼球了，外眼、内眼、眼神经、眼底都濡养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饿极了的人吃饱饭一样，它就长力气了。
4: 对对，
0: 哎，
4: 是，我也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躺到那不想动换那种。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就发现我的眼睛视力进步蛮大的，我眼前基本上就没那个黑影了。最近一段时间看东西也挺正常了，不是那种变大了那种。
0: 嗯，黄斑水肿下去了，还变形吗？
4: 虽然说还有点变形吧，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4: 现在你看我能跟着老伴儿出去了，也能跟着他一起坐公交车，我感觉这个效果真是特别好。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眼睛吧，就现在效果最好了。我右眼原来就是有一点点亮，中间一个大黑影，大黑块儿那种。
0: 嗯，
4: 我本来对这个右眼也不抱希望了，就想着左眼有效果就行了。真没想到最近这一个多月以来吧，我就是感觉这个右眼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小了。嗯，
0: 您这只眼睛原来就有一些光亮，这叫有光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我说有光感咱这眼睛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您不了解这个眼病它应该怎么治。
4: 对对对，是。
0: 哎，
4: 现在你看我要是闭上左眼，用个手在我右眼前面晃，我能看见这个手来回晃了。
0: 啊，非常好。您现在不是才用了俩疗程吗？
4: 哦，对对，是的。我就感觉现在用你的药用对了，所以啊，我就想等有药了，我再买四个疗程的药。
0: 用不了那么多啊，之前已经有两个疗程的治疗了。您这个属于是全眼病，也是属于那危重症的眼病患者，再来两个疗程就足够了，咱不需要多买，不用多花钱。
4: 那我现在就盼着你们赶紧有药
0: 啊。你别着急啊，这眼病的患者最忌讳的就着急，咱不着急，现在药确实不好买，这个也是实情。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我你就说尹老师说了，你们给我想想办法，不会让您断药的，我这儿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好吧，您别着急啊。
4: 嗯嗯嗯，行行，那真太好了，谢谢您尹老师，我马上打这个场外电话去。
0: 哎，不客气啊，咱们恢复健康就好，往后好好过日子，心里亮堂，心情也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嗯嗯嗯，好，谢谢您老师，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据大方发布9月17号消息， 经过近期的提质改造，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即将重磅回归。9月25号19:30，中秋。

0: 之夜专场，期待与大家见面。9月20号到24号，民族原生态锦绣黔东南2026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交流展示暨第五届丹寨非遗周将在丹寨万达小镇举行。9月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贵州高校表现稳中有升，贵州大学等五所高校25个学科上榜。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数据显示，今年中国造船业成功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地处渤海湾腹地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区位优势以及船舶工业的深厚积淀，扛起了中国北方高端民船制造的大旗。一批批远洋巨轮从秦皇岛山海关码头起航，奔赴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今天节目开始，随河北台一起走进港城秦皇岛，与楼船翻影间去探访河北造巨轮扬帆出海的产业密码。
3: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 40% 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 4%。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4: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3: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5: 11.5万载中国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头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重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3: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国内市场份额接近50%。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4: 推行模块化、 建造和串并。

0: 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屋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1: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屋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屋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0: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1: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1: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0: 我们的阿布拉型油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1: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0: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就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力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1: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0: 正在进行的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的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不同的航速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1: 纪泊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 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0: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1: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乡村全面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发展，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文明形态的迭代升级。以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是顺应乡村发展阶段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2026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标志着帮扶工作正式从集中资源打硬仗向长效施策固成果平稳过渡。中国全国的异地搬迁后续扶持也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稍后随贵州台记者走进铜仁市万山区万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去探寻一个答案。
5: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6: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5: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6: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5: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7: 苏许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群协。
5: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6: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爸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5: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同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8: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按这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5: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同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9: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5: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同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10: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6: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5: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0: 间。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6: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5: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

0: 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3: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4: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4: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6: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6: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8: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

0: 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6: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Technology regulation.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0: 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15、20、10
1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贵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国雄教授团队，在专项调查中新发现川滇蝶鞘兰和落地金钱两种兰科珍稀植物均为保护区野生兰科植物分布新纪录。近日，贵阳市民政局等11部门联合印发《贵阳市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孤儿成年后离院安置办法（试行）》，9月1日起试行。办法规定，孤儿成年进行社会安置后，将获得一次性帮扶补贴，相关部门将在就业、住房、落户等方面给予配套保障。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0: 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3: 观念上的难。
2: 对，
3: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3: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2: 对，
3: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3: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3: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3: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2: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3: 活不下去了，感觉。
2: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3: 认可。
2: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

0: 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了。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 嗯，
0: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 嗯，
0: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 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第二个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 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有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20: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 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的高原湖泊，更是我国高原湖泊生态修复的标杆案例。我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滇池就是我们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1: 其实昆明这几年，我觉得滇池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出了这个海菜花。
21: 肯定水质好才能长啊，水质不好它开不出来的。
22: 很漂亮啊，这个水上面看着很诗情画意的，然后呢你走到这滇池边了嘛，那个风也轻轻地吹着，非常的凉爽，还有这些绿植鲜花都非常好。
20: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滇池草海大浦口水域散步，会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水质澄澈，阳光洒下来，海菜花在水中迎风绽放。这份美好的景致得益于近十年来我们在这片区域推进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草海呢，顾名思义，湖底原本长满了水生植被，就像一片水下森林。说起滇池，很多人都知道它曾经重度富营养化，蓝藻频繁爆发，整个湖泊变成了以蓝藻繁殖占优势的状态，从清水态变成了浊水态。为了找回草海往日的秀美风光，2015年，我们研究院在草海大波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水生态修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整个水生态系统十分的复杂，人为活动、自然条件都会带来影响，气温、水体营养物质的含量、风向、风浪，每一项都关系到修复的成败。十年间，我们开展了一套系统性的治理工作，首先是做好截污控污，阻断岸上的污染源，不让污染物持续流入湖体，再建设生态围隔，既阻断湖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的一个冲击，同时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浦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了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90%。苦草、马来岩子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草海水体透明度从30厘米提升到了2米以上，水域整体水质稳定达到3类，冬季可以达到2类。生态环境改善以后，大量的水鸟前来栖息，这是生态向好的证明。能够亲身参与这场漫长的湖泊治理攻坚战，看着母亲湖一点点好，重焕生机，我内心既庆幸也倍感骄傲。但湖滨湿地水下森林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我们的长久坚守，用心守护好这颗高原明珠。200多年前，清代文人孙冉翁写下了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岸脊，喜茫茫，空阔无边，写尽了滇池的壮阔，也将昆明这座城市与滇池紧紧连接在一起。如今昆明确立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新定位，滇池与城市深度共生，这份属于昆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生态修复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也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实践，让广大市民游客更多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打造清水、净水、戏水的公共空间， 让大家共享滇池治理的成果，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绿水青山。
1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海军。
2: 这些年滇池的生态修复工作对上游流域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首先是控源截污，守住污染的源头，从源头上减轻了长江上游的水环境压力。二是呢，常态化拦藻处置，防范生态风险，保障了咱们上游水系的水质的稳定。三呢，是水生态修复提升了流域整体的治境能力，那么大规模恢复沉水植被，构建湖滨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第四个呢，是通过系统治理来夯实上游的生态基底，确保出境的断面水质稳定。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咱们云南应当继续扛牢上游责任，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开展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实施基准的研究与推进，科学制定保护的治理目标，强化科技赋能，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3: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24: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3: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
24: 嗯，
23: 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
24: 嗯，
23: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24: 嗯，
23: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24: 嗯，
23: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 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24: 嗯，
23: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24: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3: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

0: 点像伦理的文化。
1: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嗯，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嗯，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0: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0: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1: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0: 终极问题，
1: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0: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1: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

0: 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对，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在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陈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说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他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5: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5: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

0: 自己的过程。
1: 嗯，
0: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
1: 嗯，
0: 您是怎么找到的？
1: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0: 嗯，
1: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0: 嗯，
1: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0: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1: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
2: 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可 口罩，这是我的防护。

0: 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团队捕获一颗双中子星系统 PSR-1856-0039， 该天体轨道周期仅2.36小时，是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为研究引力宇宙元素起源提供重要样本。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贵州小伙赵家驹穿过库马约尔长长的街道，抵达330公里巨人之旅的终点，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并打破66小时08分22秒的赛事纪录。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8: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曼，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曼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曼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蒋曼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着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迈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100名带刀护卫，后边是100名校妓护卫，当中间一乘8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符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符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万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然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万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万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万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万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符，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人役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人役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啊。是啊，哎呦，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 那个您容我细查。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
1: 是是是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
0: 蒋万一听啊，这人就是相府，因为相府那个眉毛长得与众不同，长了两道蹲眉。蒋万心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万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父亡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1: 哎，这不是吗，
0: 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皇帝就派我到陈州查赈。蒋万，你是知道的，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
1: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为呀，那我就来了。
0: 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1: 蒋万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包拯这一乐，蒋万也跟着冷笑热哈哈，
0: 对对对对对，也有这意思。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1: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了。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那是安乐侯啊，一位连外的侯爷，虽然我是奉旨钦差，哪有不拜会之礼呀？他不见我，我得见他，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
0: 我这个爹，哎呀，办事儿我得向他学习呀。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我别让他拜访我，我是在这儿当安乐侯，我是放赈的，他是来查赈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万，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
1: 蒋万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
0: 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

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啊，谁能看透喽？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啊，昨天呐、啊，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亲阅。把这请柬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啊！啊，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曼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啊？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吉庆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到宫门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是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嘛，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的就更好，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

0: 一臂之力嘛，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主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哎，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超、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展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瓦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乐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王勇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庞玉就当治罪。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准时的走进到我们大型的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昨天晚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老师发了几个语音，让我呀是彻夜难眠呐。接下来呢，我想跟大伙儿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听众朋友共同的心声。
6: 你好，石老师啊，你好，你好，我是咱们甘肃天水的一个受益者，我用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副药了，现在我的是血糖平稳了，心脏病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难受了，心不慌也不闷了，气也够用了，现在手里还有3天的粮，可我们当地没有火了，石老师，我想继续用药啊，你给我帮一下行吗？谢谢了啊，石老师。
7: 石老师你好。

0: 是啊，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呐、啊！我是四川成都的患者，我用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舒宁奇方两副了。这三通五合疗法效果确实好，我现在降压药也不吃了，血压呢也平稳了，而且脑出血后遗症也好了一大半。我现在手啊脚啊这些也不麻了，也不凉了，并且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自己能自己走路了，生活也能自理了。但是现在我们四川断货了呀，我的药也快吃完了。石老师，你说我买不到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舒宁奇方，要是没有药那我可怎么办呢？石老师，你是大好人，你一定要帮帮我，让我们有药可用啊。
1: 哎，石老师你好。哎，石老师，我认为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大夫，而且你是处处为我们患者考虑着想。我也知道你也难，因为全国参加一块钱一片的人呢确实是太多了，断货呢也是你不想看到的，可是啊你得救救我呀。哎呀，石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也是个可怜人呐、啊，我家里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儿子啊老头啊都是因为啊高血压突发心梗走的，我是三高还有心绞痛啊，哎，三天两头的就犯病。本来呀我也想啊哪天犯病了也不吃药，死了就得了就算了，可是当我听到您的节目，好多比我严重的患者啊用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丝方都康复了，这让我啊又看到了希望了。哎呀，我也想活呀，一块钱一片我也能用得起呀，可是我们浙江全省哎又都没有药了。我给工作人员呢打电话，打那个场外工作人员电话打了很多啊，可还是等不到药啊，所以啊没办法，我想请给你留信息。石老师啊，你一定一定要帮帮我呀，让我用上咱们的药，让我少受罪，让我安心的过日子。石老师啊，拜托了。
2: 朋友们，听完这些音频呢，昨天晚间呢我是一宿没有睡呀，辗转反侧，眼前呢出现许多的画面。因我养母得病时，我去请大夫，大夫不给看，把我呢推到殿外。因我养母疼的呀面目扭曲，最后呢不甘离世的样子。也有我呢在医院坐诊，看到患者因为治病倾家荡产，最后默然离世的样子，一幅又一幅的画面呢在我眼前闪过。我开始自责，我觉得呀断药这个事儿啊是我做的不够好，是我做的不充分呐、啊、所以我就在想，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应该让全国都应该是有药可用的。所以说呢，昨天晚间呢想了很多，浮想联翩啊。之后呢我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啊石董事长呢打去电话，情况我跟他讲，董事长很理解我，他跟我讲呢说，老师我支持你所有的想法啊，说老师你放心去做，我这头呢会发动工厂的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加班加点儿，咱们呢这个原料啊发酵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呢我们后期可以努把力。怎么说呢，今天上午吧，这个厂家工会的领导又给我来电话啊，说厂里的工人呢非常的支持我啊，他们可以人休息机器不休息，为我们去生产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而且呢厂里的一些老药工啊知道我呢是因为患者用不到药来求石董事长，都自愿呢来厂里帮助一起生产药品，很暖心啊，很暖心。而且药厂的采购人员啊也跟我表态 其实呢就已经开始连夜启程了。哎，这个机票也好，火车票也好，都已经是给我发来的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哎呀，很暖心啊，都开始奔赴了全国，包括六色灵芝，还有漠北黄芪、高寒黄芪的这个产地蹲点收药了。虽说这个产能呢不一定说能满足全国患者咱们百分百的啊敞开来的用药，但是呢我们尽我们所能，那也为了避免呢全国再出现大面积脱销断药的情况，让大家呢都是有药可用。所以说呢我这边呀也想呢采取一些个限流措施。什么意思呢？不得已吧，咱们把这名额呀限制为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哎，而且呢咱们每个人呢最多呢顶3副药，但是我觉得这3副药是够用的。怎么呢？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都够用，都够用。咱们药啊我们这效果我心里有数。所以这回呢可以告诉大家啊，全国各地呢我们都调配了咱们的五合康首灵奇方，大伙儿呢都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只是说呢咱们分这个手快手慢，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是不是啊？每个地区呢咱们只限前20名患者朋友来报名啊，您能拿到药，21名以后就没有了啊。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啊。那么这时候呢手里啊没有药的，想用药的，那同时呢已经用了效果不错想补充用药的，咱们的老听众们都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咱们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20个名额，20名额以里咱们都有，20名额以外就没有了啊，就每天都是20个名额。其实这样限流呢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呢它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怎么呢？机会都是公平公等的啦，是不是啊？就看您积极不积极，换句话讲，拼手速的时刻到了，别错过好机会就好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事情。所以今儿呢没说旁的，第一时间给大伙儿说上这个事情，那么大伙儿心里边都有数啊。好，那么说完这件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今天我想给大伙儿讲一个让人挺揪心的事儿。怎么呢？因为这两天呢我睡不好觉啊，心里头惦记事儿啊，总扒拉这手机，看到呢这个我一个老朋友发的一个朋友圈，哎呀挺感慨啊。他上面这样写的，他说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啊，就这个题目，就这一句话写的是这个啊。我朋友圈这位呢是一位我的老友啊，姓许，男士，许先生啊。前段时间呢他母亲呢离世了。怎么离世的呢？不是正常的到岁数了寿终正寝，不是那样的，是什么呢？他母亲喝了一瓶农药中毒身亡，挺遭罪呀。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是没有了生命体征了。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他母亲呢叫汪静，享年呢75岁，曾经呢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很和蔼，性格也是很开朗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到我这个朋友家里面做客，他母亲总是给我们做一桌子的好饭好菜，这个人特别好啊。但是呢各位，就算是再好的心态，其实您看他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于他的折磨。许先生说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一封他留给孩子的遗书。这个信上面是这样写的啊，他说孩子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应该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呀，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11年呐，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已经变形，即便我精心的伺候， 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瘦骨嶙峋，我心里很难受。后期每天他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也替他难受。而且脑梗啊，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么些年我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他走的时候啊，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你们知道吗，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我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以外的，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的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说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再三，实在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儿我都看不清。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吗，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啊，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8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唯一能为她做的了，最后一丁点了。剩下的呀，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也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他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要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吃坏了呀，所以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诀别。说真的啊，当我看到我朋友把这份遗书的照片发给我的时候，石老师这内心呐，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呐。他的悲剧呢，很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朋友们？治病真的要转个弯了，改变一下方法吧，朋友们。这个西药啊，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的？ 他们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呢？对不起朋友们，今天比较激动啊。咱们这样啊，客观的来分析啊。功有，当然呢过也有，主要呢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那怎么说呢朋友们啊，如果您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误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了，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什么呢？是片面。我一直这么认为啊，他只是看了一个角，而中医呢看的一定是整体。所以您看，就各种慢性疾病来讲的话，是不是它都是一环套一环的呢？对吧？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你得让整体的气机捋顺了，让它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呢，这个病才能从根上去解决。那不是浮皮潦草的呀，我这块血压降下去了，是不是啊，我这块不疼了，不是这样的。那药一停你又卷土重来，那是治病吗？对吧？得从根上解决。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石老师，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我身上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啊，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你要知道它都是我们的根基，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受损导致的。你知道老慢病的根基啊，它是同一个，几乎都是这儿，都是这儿。那么有人在问，老师，哪三大生命通道呢？哎，其实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因为老师天天在讲这个，是不是啊？老慢病的根源都是在这儿。一个是生存之道，咱们的脾胃，一个是营养之道，咱们的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咱们的肝肾，这是称其为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您听啊，病是不是这么来的？如果说脾胃不行了，这个通道啊出现问题了，人就废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靠什么活着？对，水谷精微，气血如养啊。你为什么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你饿得很，那你7天不吃饭，你3天不喝水，你试试，人饿死了呀，渴死了呀，什么人都完了，对不对？那么你吃这个东西，你靠什么转换成营养啊，输入给身体呢？是不是得靠脾胃？哎，对，所以说你的脾胃通道不通，脾胃不和，你像我们中老年同志，像我们这岁数，您琢磨脾胃哪有说太好的，对不对？哎，那么你的气血呢总是不足的，分化无源，那么各大脏腑呢它总是吃不饱的，总也喝不足的，那你想想功能是不是就会衰退，对吧？各种退行性的疾病怎么来的，就跟这儿有直接关联。而且呢，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呢，这个脾胃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会直线下降，能理解吧？你看这个人要是有病了，医生第一件事看什么，能不能吃进东西去，对吧？小孩都得问问精神头怎么样啊，吃的好不好啊，能不能吃饭呢？那老人更是如此，对不对？老中医，这个人病入膏肓了，告小徒弟干嘛呀？拿点油梭子过来啊，过去炼的油渣，为什么呢？提鼻子让患者闻闻，这个患者要有食欲，哎，还能治疗。连这个都觉得不香没味道，那这个人彻底就不行，对不对？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所以说你看慢性病基础就是在这儿啊，这是第一大通道。再说血脉，血脉通一身清，血脉闭要断气。那你看看脉堵人痛苦啊，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它不通能行吗？啊，您琢磨琢磨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肯定是不行的。那么你通了之后，你再发现我们无论是肝心脾肺肾， 你由于说有滋养了，有营养过来了，你哪儿哪儿都

所以说我们的中药能治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根开始的。好，咱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是鼎恒生的第五代发家中药。我给大伙的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我师父，我师父的师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381年。所以我们患者反馈呀，用上一个星期，高血压平稳了，心脏病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患者10天以内血糖下来了，身上有劲儿了，皮肤干燥逐渐好转了，服用半个月风湿类风湿关节开始疼痛减轻，身上不冷，有风的感觉慢慢消失，三副药中风偏瘫瘫痪在床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么几乎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了。小病微病30天，重病大病三副药啊，三副药用完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忌口，哎，而且我们康复的患者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的药出口到国外很多地区很多国家几十个。大伙儿也知道五活康寿灵奇方国外统一售价是9美金一片，合着人民币70块钱。为什么我们经常出现脱销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厂家需要存活必须需要利润，在我们国内的价格没有利润甚至是负利润，所以说呢我们出口创汇的任务一定是要完成的。因为说所有人人生在世都一样啊，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啊、是不是一个厂子它要存活也是需要哎咱们金钱去支撑的呀，更何况厂家那面还有研发部，还有不断的研发新型的更好的药品面对其他领域。所以说你看因为咱们的效果好，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出口也是供不应求，临床患者治愈率达到了几十万了。其实我们国内呀、啊、有很多的患者呀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呢是人财两空的。哎呀，其实我本身呢为什么一讲到我们患者这些事情，包括呢我回想我过去我都是潸然泪下的。有人说了石老师岁数大了泪窝子浅了，可能是有这原因啊，但是呢各位没经历过你就永远不懂得那份苦。可能我这一说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掉泪，那是您经历过，对不对呀、啊、只有是感同身受才能理解我们所谓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因为我们苦过，所以我不想把苦啊再留给更多的人。我们都是普通百姓，甚至您可能更困难一点，低保户啊孤寡老人呢无保户啊，我想让我们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如果按照9美金啊这一片药这么贵，我觉得能用上咱们这个好药的人并不多。所以说呢从咱们建厂之时381年前，我觉得老祖宗的目标不光是一个能够生存啊能发家致富，更多的呀是有情怀的。尤其呢我们现在的董事长他跟我谈到合作的时候，我说我无偿捐献我的配方我的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咱们同内统一的啊国内咱们就卖1块钱一片药的活动价格。什么时候原材料上涨的差不多，或者是说呢工艺呀流水线呢包括我们的工人工资啊等等承受不了了，我们再调价格。如果说是可以承受我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董事长能不能答应？真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份大爱，董事长连奔都没打，真的啊我们就是一下子就同意了啊。我可说这话可能南方朋友不太懂哈、啊、说就是他连任何的犹豫都没有，北方听众可能会理解是不是啊，任何犹豫都没有一下子就同意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家国情怀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好，我说到这儿，真的我们目前为止想帮着所有的患者都来康复，8个省份啊脱销的情况呢我们确实也是心急如焚，所以我让厂家帮着生产，但是呢产量咱们由于说生产周期特别是我们的老发酵中药它是要有周期的，没办法，所以咱们目前呢就限制名额限流，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患者咱们来啊直接订药，每个人限购3副，名额不多名额不多呀，所以只能靠大伙儿去争取。但是呢石老师一直讲这话，我的药我有信心，我们只做良心药放心药让你踏踏实实去用的药。如果你用的不好您觉得不行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
我告诉你，我。

0: 用实际行动啊去证明什么叫您选对了，你相信沈老师就信对了。那么五活康寿灵奇方帮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咱们真正的去康复，从根上康复。我们只治老慢病，我们不治传染病，不治癌症啊。所以说大伙儿呢认准方向，我们不像有些药啊嘴上说的特别好啊，就连癌症什么什么都可以。我跟各位讲，术业有专攻啊，我们的方向就是老慢疾病，心脏病啊，心慌胸闷气短了，早搏房颤心绞疼了啊，像风湿骨病了啊，颈肩腰腿痛，脑血栓，脑血栓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胳膊胯框腿胯圈的啊，包括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呢像这个排尿不好，分叉储瘤，老同志前列腺有增生的啊，女同志妇科总犯的，哎，这些老慢疾病我们都管啊。但是其他的快的传播性的或者是有感染的，这些咱们找什么呢？其他的治疗方法啊，对号入座。哎，我们治疗范围内的真的没有不行的，各保各好的都特别好。有人说了，可以保证来一位康复一位吗？哎，各位，只要病情对应，来一位康复一位啊，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好，那咱们今儿就说这么多吧，是不是啊？这两天我们热线特别火爆啊，大伙儿想跟石老师通话，我也留给大伙儿更多的时间啊，让您呢尽怎么说呢，把这个苦水吐出来，把这个欢乐分享出来啊。好，下面时间呢就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元，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这位听众您好。
4: 哎，我是来感谢您的，石老师。
0: 哎，好，
4: 谢谢你啊。
0: 哎，
4: 你就是我们这些患者的大恩人。节目开始啊，我听你讲断货地区已经来货了。
0: 哎，
4: 我是江西南昌的。
0: 嗯，
4: 我打进前20名了，我订上药了，我是太高兴了。
0: 哎，
4: 我是来感谢。

0: 谢您的。
1: 好好好啊，首先恭喜您啊，打进前二十名了，是不是啊？定上药了，二十一位以后都没有。
0: 对，
1: 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咱每天只给20个名额，为什么呢？公平起见吧，要不然话呢，可能就是两三天又得脱销啊。所以您定上是幸运的。哎，那听口气，这应该是咱们老朋友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我用了一副药了。
1: 好，
0: 这效果比我以前用的药加起来都要好。
1: 嗯，好，您说说我。
0: 我今年63岁了。
1: 哎，
0: 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5年了
1: 啊。
0: 我是天天吃降糖药，
1: 嗯，
0: 这个血糖啊也是忽高忽低。
1: 哦。
0: 而且还有并发症。
1: 嗯
0: 嗯，我有胃炎，而且还失眠，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心绞疼，
1: 嗯，
0: 经常的心慌胸闷，心脏这个地方老是疼。
1: 哦，
0: 哎，再就是这手啊麻木，
1: 嗯，
0: 我入睡也特别的费劲，
1: 嗯，
0: 哎，没有1个小时都睡不着觉，
1: 是吧？
0: 还有就是这个胃不好，
1: 嗯，
0: 有胃炎，
1: 嗯，
0: 又反酸又胀气。
1: 嗯，
0: 我听广播听到了您的节目，知道你研发的五活康寿灵启方，
1: 嗯，
0: 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对，
0: 还是国药 OTC 的药，
1: 对，
0: 听好多人啊都用完之后都康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真是没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快呀！
1: 啊，哈哈哈，好，其实呢，确实咱们五活康寿灵启方的这个效果快啊，要不然大伙嘴里边怎么称咱们药真灵，
0: 嗯，
1: 是不是啊？不会叫灵启方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这里面啊有381年的老药引子为核心，同时呢我们原料是6色灵芝加上漠北8年黄芪，太好了，而且它的这个小分子特别好，只有123道尔顿，也就意味着它可以被人体100%所吸收。你看我们这个灵奇方，你看原材料里面我们都是把浸膏进行2次烘干制成药片，一点水分都没有，所以说呢药力就进一步增强，一片顶过去的120片，真的很好，药力强，药效持久，嗯，就24小时不间断给药，
0: 嗯，
1: 那么老百姓总说这个药真不错啊，放心吃，
0: 嗯，
1: 对不对？哎，就是，
0: 嗯，我现在是明白了为啥我用的效果这么快，
1: 嗯，
0: 我用上当天了，我这个胃啊就舒服了，
1: 嗯，
0: 不反酸了，
1: 嗯，
0: 入睡也快，
1: 哎，
0: 用上有1个星期，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1: 嗯，
0: 这心脏也觉得舒服了。
1: 嗯，
0: 一副药现在啊还有5天的量，
1: 嗯，
0: 我这血糖啊非常的平稳，
1: 好，
0: 饭后是8个多，
1: 哎，
0: 饭前是4个多，
1: 哎，不错不错，
0: 而且，
1: 啊，
0: 你说吃点水果啊，这个血糖也不高，
1: 嗯，
0: 你这个胃啊也没有疼过，
1: 嗯，
0: 现在啊我躺在床上就能睡着，
1: 好，哎，
0: 最主要的就是我这现在这个心绞疼现在啊最好吃的好多了，现在的心跳跳的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心慌了胸闷了这毛病也好多了，
1: 也好多了啊，
0: 哎，
1: 好，
0: 这么好的药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1: 嗯，
0: 所以啊这次的药来货了，
1: 嗯，
0: 我就要打场外电话，好不容易订上了，
1: 嗯，
0: 所以啊我想问一下石老师，
1: 嗯，
0: 我订了3副药是不是我的病就能治好了呀，
1: 嗯，啊哈哈，好，其实您看这个状态来说一副药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对不对？非常好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往下来一定会更好，而且可以从根治疗，因为我们治这个糖尿病患者啊治愈率非常高的，那我们讲这个中医所称叫消渴之症，你看古医书我们中医把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它不是所说像这个西医所讲啊，
0: 嗯，
1: 西医所说什么呢，哎呀胰腺胰岛出现问题了，是不是胰岛素分泌不出来了，
0: 嗯，
1: 它跟那个真的是两回事儿。你看脾和胰它肯定是两个脏器，是不是啊，它
0: 是
1: 不一样的，哎，对，那么咱们从哪知呢，从脾胃损伤开始啊，先把咱们的吸收转换开始进行，
0: 嗯，
1: 哎改变，你要知道我们吃进来所有的糖如果说你不经这转换的话，它就会堆积到血管和身体当中，那成为叫死糖垃圾糖，对不对，严重的时候，
0: 嗯，
1: 慢慢的就血糖开始飙升，那么一段时间腐蚀我们的五脏身体细胞，你就会出现身体各种的并发症，有的老同志什么呢，胃胀，有的老同志失眠，然后还有便秘，其实所有的并发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慢慢你眼睛就干了，慢慢手，
0: 嗯，
1: 脚末端就不行了，然后呢什么呢，
0: 嗯，
1: 女同志爱出什么呢，妇科总刺痒，哎呀讲话挠破都不解恨，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就是糖化的结果，为啥糖化，
0: 嗯，
1: 来糖了你不转化，对吧，全都到血里头了，那慢慢血脉会淤堵啊，
0: 嗯，
1: 血脉淤堵营养就输送不到咱们的五脏，不那么及时了， 而且呢它会随着血脉一圈一圈在身体走，那么糖毒走到哪儿哪块的就有糖化的倾向，那么这个毒素就会什么呢，损害到我们的脏腑功能，并发症就会一个接一个爆发。所以想治好糖尿病，咱们说从这儿着手，而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叫三通五活疗法，本身就是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所有吃进来的碳水糖都能转化成能量，血糖就往下来。你看您餐后八点多，餐前四点多，特别棒，对不对？我没加降糖药，没加胰岛素，血糖就这么好，就证明什么呢，咱进来的糖都能转换，吃一口大米饭可以变成什么呢，能量，让我们有劲儿，而不是说吃一口全都变成死糖了，垃圾糖了，全到血里头了，不是那样的。那么这是非常好。第二什么，通血脉，通完之后咱们给它运化好，把它呢多余的都运输到肝肾，有用的咱们就开始吸收的五脏功能，特别有一部分要转换成了肝糖原，肝糖原很重要，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动不动还有低血糖啊，就肝糖原释放不了，转换不成，就肝能力就不好，所以这一下子咱们说肝肾功能也在提高，三通肝肾，我们说没用的就排出去，有用的咱们储存下来，防止什么呢，饿了累了低血糖了，药打多了低血糖了，防止这个。所以我们这一过程当中是全面进行什么的，脏腑功能的改变，最后我们说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是不是啊，咱们身体都焕然一新。所以我觉得您接下来咱们接着往下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效不更方。所以说您听我的，您不用买三副药那么多，就买两副就够，多出一副你不用，多花钱没有必要，明白吧，所以说呢您买两副药就行啊，这就完全够用，理解不理解，好不好，
2: 理解理解，
1: 嗯，
2: 我记住了，我一共吃三副药就可以了。
1: 对，
2: 那我把多余的那一副药啊送给我大哥用，他这糖尿病他还有脑供血不足，
1: 可以的啊，因为咱们每个人就限购三副。那如果说他这个情况可能你们应该是有家族史，就是整个家族里面是有这样的基因的啊，所以说呢我建议是什么呢，咱们还是整体治疗，还是整体治疗啊，总而言之您这儿就是两副药就足够了。像家里面亲属也有这种问题的，同样咱们治疗过程当中也要求是三副药左右。行啊，那你们就跟那个肠胃老师沟通吧，是不是啊，怎么定具体定，您跟肠胃老师去把这个事项协商好就行啊。好嘞，
2: 好，
1: 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我们就到这儿。
2: 好，
1: 哎，
2: 谢谢老师，好，再见，
1: 再见。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
4: 石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您请讲。
4: 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活康寿灵芝方我已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好。
4: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也足了。气在身上哪哪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
1: 好，太好了啊。
4: 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我打电话麻烦咨询你一下。
1: 好，那一定是效不更方的，是不是，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讲一讲我听一下啊。
4: 好好好。说实在我这老慢支得有20年了。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呀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嗽的厉害，咳的脸红脖子粗的，嘴角啊嘴唇的都发黑了，胸口那个憋闷的难受的要死啊。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有肺心病。止咳的、化痰、平喘的，乱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严重了。
1: 这就是怎么说呢？ 哎呀，这个治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治到根儿上，是不是啊？而且呢，您吃的这个药，它也是毒副作用很大的啊，会伤肝肾，
5: 嗯，
1: 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最为关键啊，就这么长期以往，这个三大通道，就是我们说到的脾胃肝肾和咱们的血脉，这个通道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自身它也会加重病情，那么继而呢，五脏它也会加重损伤，到最后这个病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对不对？哎，很遭罪。
4: 是啊，
1: 嗯。
4: 后来啊，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嗯，
4: 我都不敢平躺了。
1: 嗯嗯，
4: 不敢平躺睡。
1: 哎，
4: 得在后面垫个枕头。
1: 嗯，
4: 哎呀，半躺半卧着才能稍微舒服点，
1: 是吧？嗯，
4: 哎，就这样，胸口好像压了块大石头。
1: 嗯嗯嗯，
4: 喘不过来气儿。
1: 嗯，
4: 医院也是三天两头的去。
1: 嗯，
4: 哎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呐，啊，差不多都花在我的身上了，
1: 是吧？嗯，
4: 哎，
1: 嗯，
4: 但是咋的呢？说实在，治是治了，钱白花了，
1: 哎，
4: 病啊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哦，嗯。
4: 哎呀，出外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
1: 嗯，
4: 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1: 嗯，
4: 有时候都觉得累，
1: 哦，
4: 喘得厉害呀。
1: 哦，这样就不行。那这个考虑就是到心脏上有一些心衰的表征了啊。
4: 哎，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1: 嗯嗯，
4: 说我已经达到心衰了，
1: 是吧？嗯，
4: 哎，你说我今年才72岁，
1: 嗯，
4: 哪怕说是不好听，要我活到80也行啊。
1: 那，你看你这有点悲观了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咱们有了这些个病症还是要用好药对应治疗，是不是啊？这么说吧，您要不是及时用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为什么让大伙儿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缘由在哪儿？咱们要治根儿啊，治根儿。还有什么呢？我们说了，痰湿瘀滞，你就会觉得气儿不够用，且肾不好，气儿也不够用。肾什么呢？叫正气生成之所，肾气其实就是正气，正气不足，邪气入内，对不对？正气不足，人就不会固本培元，那没有本可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讲过啊，这个脾胃肝肾是一定同步要协调好。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呢？血脉通道，人呐，心脏的叫血府之官。简单的说，血府之官，我们什么意思？血的家，血的洞天府地是心脏，对不对？所以说呢，一旦说血脉出问题了，你想想这心脏好得了吗？所以这个三大通道要是不通的话，这就是恶性循环，就当时确实是很危险的。而且这个病我告诉你，很遭罪，很遭罪。一个是心，一个是肺，人活的是这口气，跳的就是这颗心，对吧？你要是说讲话上不来气儿，都得憋闷死啊，都憋死啊，要命啊，对吧？啊，哎，所以说咱们即使针对根进行治疗，那就是不一样的。您琢磨是不是这道理？
4: 哎呀，
1: 嗯，
4: 真是这回事儿啊。
1: 嗯，
4: 说实在，我也是捡回这条命啊。
1: 嗯，
4: 能碰上石老师，能碰上咱们这第五代这个发酵宗教，
1: 嗯。
4: 真是说实在，是我这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1: 啊，是吧？哎，这也是您自己给自己攒的福报。您跟我讲一讲你恢复的情况吧，好不好？
4: 好好好。
1: 哎，嗯，
4: 自从我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4: 五国这个康寿灵芝方之后啊，
1: 嗯，
4: 说句实在话，真是见效特别快，
1: 嗯，
4: 真的就是感觉一天一个变化。
1: 好，
4: 我记得用上三五天吧，就明显觉得喘气均匀了，
1: 嗯，
4: 舒服多了。
1: 好，
4: 就像压在胸口那大石头慢慢给人给我挪开了，
1: 不错，嗯，
4: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
1: 哎，
4: 用到第七步天用下来之后，哎，咳痰明显好多了，
1: 嗯，
4: 不等憋能咳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能够平躺了，
1: 是吧？好，
4: 以前身上到处是浮肿啊，
1: 嗯，
4: 一个一个坑，
1: 嗯，
4: 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点都消下去了，
1: 嗯，好。好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了，是不是啊？一点点消下去，证明什么呢？心衰开始逆转了呀，对不对啊？
4: 是，
1: 哎，
4: 像之前我这嗓子里有痰，咳不出来，
1: 嗯，
4: 咳不出来，憋着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有力气，
1: 嗯，
4: 这些症状慢慢的也改善了，
1: 哎，
4: 而现在说话气儿也足了，
1: 嗯，
4: 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4: 你看昨天嘛，跟老伴儿我去上超市溜达溜达，买点菜啥的，
1: 嗯，
4: 哎，我一看那个。人那个特价面粉挺便宜，
1: 嗯，
4: 买一袋面粉就那个10斤装的。
1: 哦，有啊，
4: 哎，老伴儿拎点菜，以前那蔬菜我拎不动，
1: 嗯，
4: 但是昨天你看我住4楼，
1: 嗯，
4: 我自己一口气拎上来了，
1: 嗯，
4: 关键是到楼上也不喘也不咳嗽，
1: 哎，
4: 不心慌了，
1: 哎，
4: 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
1: 不错不错不错，
4: 挺好
1: 挺好。
4: 说实在，两副药能治得这么好，我真的太意外了。
1: 嗯，
4: 哎，正好石老师，我听你讲，
1: 嗯，
4: 咱们全国都有货了。
1: 对，
4: 只不过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名额才能订到。
1: 是的，
4: 所以我着急了。
1: 啊，
4: 因为石老师，我在这里能不能订上药啊？
1: 嗯，呀。这个咱们怎么说呢，直播间呢没有设定那个订药的这个通道，就说我们只能通过400热线进行订药，因为他那块有一个电脑的这个平台。啥意思呢？就是来一位我们那登记一位，那么名额就是19个了，再登记一位就是18位了啊，是这样的。直到什么呢，就是0咱们就登记不上了，其余的这个患者就要是明天。为什么呢？就是要保证所有的患者咱们都能够公平，而且呢都能够有机会用得上咱们这个好药。毕竟咱们要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你想想这么好的效果。哎呀，就是最近来的听众特别多，我分析原因有2条。一，咱们的节目地区不断扩大，原来就几个，而现在呢我们是全国几10个地区，也是很多很多患者都到我们这儿来。第二什么呢，就是效果好。其实说心里话，我这药贵点，效果好它也有人买，也有很多人买，毕竟条件好的也有，对吧？那我们最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效果又好，而且我们还1块钱一片药，我们这个活动价格是所有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的。那一下子你想想，这讲话的就火爆了，是不是啊？这就轰动了，一传十十传百。所以我们一下子前阶段你都不知道，我们都属于这个怎么说，井喷式的爆发。每天呢咱们订药的患者特别多，因为啥，还那句话，你效果又好，价格又好，对吧，还便宜，所以说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想用。像您一样，你说你这种像状态，那讲话的你能不用吗？对不对？因为我们明知道可以治愈的，效果现在已然这么好了，对不对？咱讲话的以前可能堆在一块的药效都没有咱这个两副药效果好，对不对？所以说呢你肯定是要坚持的啊，所以看我们是又来了，对不对？我们说心里话是可以让什么呢，身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通的，五脏全活的，而且细胞都恢复，那叫三通五活疗法，真的很棒。
4: 嗯
1: 啊，所以这么着老同志，您再开一副药，再开一副药，因为现在咱们活动价格还是1块钱一片药，但是就是名额有限，那每天20个，咱们就抓紧跟400热线联系。您不用再打了，怎么着呢，因为您跟我通话是有缘的。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定要照顾老同志，我直接给您转到场外那儿，你是100%应该能拿到的，好吧？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过去啊，好吧？
4: 好好好，
1: 哎，
4: 那感谢徐老师了，我转过去吧。
1: 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好，我们不多聊了，再会啦。
4: 再会，徐老师。
3: 感谢徐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5: 哦，是老师吧？您好啊。
1: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5: 哎呀，总算是跟你通上话了。我跟你讲，
1: 哎，
5: 我排了3天才排上啊。
1: 哎呦，
5: 我不是听你讲，现在到货的地区都来货了吗？
1: 哎，
5: 现在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才能订的药，
1: 哎，
5: 所以我着急啊，孙老师。
1: 哎，
5: 我那是甘肃兰州的。
1: 哦，
5: 哎呀，终于盼到来货了，我一定要报上名拿到药啊。
1: 哦，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呢脱销的是8个地区啊，现在我们都协调好了。哎，都给大家供给上，只不过什么的量非常少，一个是我们这个生产周期比较长啊，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而且是老发酵中药，哎，它跟那个现代发酵工药不一样啊，工艺也不一样，这个制药的流程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产量呢就明显没有人家这种什么呢，哗哗哗一出了好几百万片的那种这个流水线的一个药相比啊，就是咱们的老发酵工艺，它的这个时长必须要保障。否则的话你不到位，那药力就打折扣了，是不是啊？
5: 是，
1: 咱不能让这个什么药力呀，或者药性啊发生改变啊，咱要保证大伙儿效果。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呢就是协调一下，每个地区呢咱们给20个名额一天啊，20名额以里都能订到啊，所以说这么着您一会儿呢就是跟常伟老师直接订就行， 是不是、啊
5: 哦、
1: 那您打进直播间了，咱们把用药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不好，我听听您是、哎、什么情况聊一聊啊，好吧。
5: 是是是，是我现在吃了不是快两副药了吗？
1: 嗯嗯，
5: 我感觉身体比原来全多了。
1: 好、
5: 也能下楼啊，去小区公园啊，转悠转悠。哎呀，在外面好多邻居看到我以后都惊呆了，都问我，
1: 嗯、
5: 哎，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我不是告诉他们，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这药啊，一片啊，能比普通药的120片啊，这是灵气方。
1: 对，
5: 哎，反正我跟他们讲，我说我现在感觉效果真的好。
1: 好。
5: 哎呀，真是不敢回忆当时我的那个脑梗留下的后遗症啊。那段时间虽然说没躺在床上，但是生活也不能自理啊，胳膊都在胸前跨栏那种挂起那种，那个腿也不行。
1: 对，
5: 哎呀，在地上拖了都走路啊，就一分钟能挪那么一步吧，还老流口水，有时候自己看着自己吧，就跟个傻子一样。
1: 哦哟，
5: 其实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这中医啊，那个针灸啊也扎了好多回了。没一个像现在，用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舍灵气方效果那么好。说实话啊，我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不过也多亏了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五合康舍灵气方。谁能想啊，1块钱一片的药也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1: 是的。
5: 哎呀，我说，哎，怪不得在国外那一片药70还抢那么满。怪不得效果会那么真的好嘿。
1: 对对对，因为咱们的治疗效果没得说啊。怎么说呢，治病的药啊不是说钱多钱少。有钱人您别说1块钱，其实您讲就是100块钱一片他也得买，是不是啊？
5: 哎，
1: 但是呢咱没钱的老百姓。还是那句话，谁不知道那120万的抗癌针它好啊，对吧？都知道那好，打一针行，那癌症能好，但是有多少人能去打呢？你不得有先说有那120万吗？是不是啊？哎，对，那你别说100块一片药，咱30-50块，大家可能有的就望而却步了，吃不起呀，对吧？有的人就直接就会说，算了，我就等死吧，我真吃不起，对吧？怎么办？一分钱真的难倒英雄汉，所以说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我呢力所能及啊、要把药价给大伙压下来，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才算是好药，对不
5: 对
1: 才能发挥出好疗效。所以说现在的我觉得您能用上真的是有缘分。另外一个呢、咱们的好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价格还不贵，效果还好啊。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语言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多长时间见效的呢？
5: 我吃了有3-4天吧。那当时主要是有什么大病就通了。就拉排出来那个油乎乎的大便。
1: 对，
5: 之前好几天才排一次。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哎，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那个手啊脚啊也越来越热乎。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自己感觉这个胳膊呀这个腿呀、哎，能用上一些劲了。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强。老伴也天天也陪着我锻炼。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走路的话比以前哎感觉更加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抬得起来，也能走了。就是走得慢一点，血压吧现在正常了。
1: 好、
5: 特别稳定。基本上都是高压没超过100，低压也就85-86那样子吧。徐老师你看我是不是不会再像人家说是2放3放那种了。
1: 对对对，没错。因为这种血压值来讲，如果说你可以稳定住，问题不会出现了啊，就不会再反复发作。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全都开始恢复到没有得病的时候的样子，非常好。因为什么呢？咱们本身就是高纯度体醇，再加上咱们的发酵中药，它发酵技术就能起到什么呢？咱们脾胃通，气血通，再加上我们的肝肾通，你有点油脂，有点垃圾毒素，都是可以正常往外走，往外排的。而且有营养可以正常吸收，包括你现在吃，我就这么说吧，你吃一片芦丁片，你感觉过去啥用不顶，哎呀，一点用都没有，但是你现在吃芦丁片，你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觉得仿佛有点感觉呢？身上轻松呢，就感觉血脉在通呢？为什么？因为你正常吃那所有东西，能在脾胃这一层完全进行转化，明白吧？所以都比过去好用。哎，对了。所以您这样啊，我觉得再开上一副吧，可以了啊，跟正常一样没有问题了， 那抓紧您跟常瑞老师沟通就行，再订一副就可以了，别再订不上，好不好？这样就行。
6: 好好好
1: 好，哎，
6: 好，我现在就去订一下，好吧？
1: 嗯，好嘞，那咱们不多说了啊，祝您更健康，哎，我们再会啊。嗯，
6: 哎，谢谢，
1: 好，
6: 再
1: 见。
7: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8: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0支运粮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在现代造船业的百年激荡中，主导权的更迭总伴随着技术与工业规模的碰撞。从19世纪的欧美，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再到2000年，韩国以40%的市场份额问鼎全球第一。彼时，中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仅有4%。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造船业产能、新接订单、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高端邮轮、集装箱船市场占有率持续领跑全球，中国制造深度融入了全球航运产业链。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综合国力崛起、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生动写照。盛夏时节，置身河北秦皇岛山海关的一家大型造船企业的工厂区，海风裹挟着机械轰鸣，整个船坞、西装码头没有一处空位。钢材切割声、吊机鸣响此起彼伏，订单追着生产线跑，船东主动上门催交船已成为这里的生产常态。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介绍，
10: 目前码头、造船坞内的都是满的，手持订单超过50艘，生产任务已经排到了15/5末。
9: 企业项目经理张月说，和早年以低附加值散货船为主的产品结构不同，如今企业已完成产业迭代升级，高附加值阿弗拉型邮轮、大型集装箱船占全部订单比重超90%，彻底告别了低端造船赛道，牢牢抓住了全球业货运输远洋集装箱航运的刚需市场。
11: 11.5万载中途邮轮是我们的主舰船型，目前我们手持这一船型的订单位居世界前列。近年来，我们通过精细化、标准化、节拍化等全链条管控措施，努力将这一船型打造成精品船型。此外，我们的明星产品还包括7100箱集装箱船、9200箱集装箱船、全国最大的84500载中吨多用途纸浆船以及多型散货船。
9: 作为这家造船企业当前响当当的明星产品，阿弗拉型邮轮代表了同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目前企业手持该型邮轮订单达35单，全球同类型船舶手持订单量稳居全球前列， 国内市场份额接近 50%。 随着欧洲、中东、东南亚多家航运企业批量下单，按时提前交付是稳住全球市场口碑的关键。

0: 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多措并举革新生产体系，为压缩建造周期、释放误区产能，跑出了建造加速度。
1: 推行模块化建造和串并联结合的制造模式，让屋内建造与水下调试无缝衔接。
0: 在生产建造环节，企业全面推行模块化建造，把整艘巨轮拆解成百余个独立分段功能模块，在室内车间同步完成焊接、管系、电气预装，再统一调运至船坞合龙，像搭积木一样造大船，大幅减少了露天交叉施工。此外，企业还创新串并联结合建造模式，实现了屋内船体总装、水下码头调试两道工序的无缝衔接。一艘船舶下水，下一艘分段同步进屋，屋池流转，零空档。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我们在这个屋里边以这种串并联建造的方式在进行建造。这两条是尾半船刚刚落墩，要继续进行前首部半船的建造。串并联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结合我们的坞的这个尺寸，尾部是一条整船，首部前半部呢是一个半船。在这个坞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建造两条整船，前部两条半船，以这种方式进行这个建造，叫做串并联建造。这种效率呢是比较高的。
0: 企业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推进绿色造船智能建造，能耗与排放持续下降，实现发展与生态双赢。企业项目经理张月：
2: 相比传统涂装呢，我们从源头到末端全链条进行了革新。首先呢是源头减量，我们选用绿色环保涂料，同时配备无气喷涂设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油漆浪费。其次呢，我们狠抓末端治理，我们升级了13套污染物处理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处理掉涂装厂房 97% 以上的污染物。最后呢，我们引入数字赋能，实时监控这些设备的运转情况，保证这些设备实时全时高效运行。
0: 在全球造船业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谁能在第一时间拿下订单，快速交付，谁就能掌握话语权。生产总监严广军说，企业在建造模式、工序衔接等方面下大力气进行了革新，进一步提高了船舶的交付速度。
1: 我们的阿弗拉型邮轮关键建造周期从230多天提升到200天之内，提升率达到10%左右。
0: 7月23号，企业提前合同期130天将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给英国船东。提前交付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主动求变的勇气和向上向心的定力。严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的智能生产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投用后，造船效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钢板预处理和下料切割方面。
1: 等离子切割在不断的升级到激光切割，它的好处是第一个，我们的施工质量能提升，激光切割的精细度要比等离子切割要高，而且它的质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产能也会有提升。
0: 据了解，将等离子切割机替换升级为激光切割机后，工件切割的效率将直接提升1.5倍。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投用后，各工序的流转衔接也将更为紧凑，整船建造周期会得到进一步压缩。放眼当下全球船舶市场，海外客户对船舶制造精度、成品品质的标准日趋严苛，造船产业在拼建造速度的同时，更核心的竞争落脚点在于精工造好船。每一艘巨轮下水后，正式试航交付前，都要经过整机、管路、船体密性等多轮严苛测试，其中纪泊试验是检验船舶综合性能的大考。企业生产总监严广军：
1: 正在进行的主机的有机的检测和它的相关的一些试验项目。纪泊试验是我们保证我们船舶后期运行品质的一个关键项目。我们船舶最终的品质要通过试航进行，在不同的海况下、 不同的行数下来去验证整个综合系统，来去达到我们的设计要求。
0: 季博试验相当于船舶的全面体检，所有设备需要静态全工况运行，提前把问题解决在码头，避免出海后发生故障。严广军说，企业生产建造的船舶一次交验通过率极高，这也是海外船东持续复购批量下单的主要原因。
1: 海外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建造质量赢得船东船检的一致好评。像我们在建的集装箱船，都是原来的老客户再次向我们下的订单。好口碑不仅带来稳定的回头客，更帮助我们企业在全球激烈竞争中持续获得高质量的订单。
0: 从造船大国到服务全球，中国造船业以精工制造和高效交付为世界航运输送澎湃的中国动力。而依托环渤海船舶工业核心区，一艘艘河北造巨轮也正在劈波斩浪，成为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可靠选择。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许平，
5: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4: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5: 有一天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4: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望家社区负责人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中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6: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4: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许平，
5: 这个是比较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就像一个披肩，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盖一下。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爸爸，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4: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 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铜仁市万山区移民服务中心主任张旭东：
7: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发现有人他愿意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就把他扶持起来，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4: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铜仁市万山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阮宇威：
8: 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了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4: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铜仁市万山区龙生社区儿童之家专职社工李玉：
9: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只要愿意参加都可以，我们都欢迎。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望家社区异地搬迁群众许平：
10: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地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4: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了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2: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
3: 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
2: 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1: 1000多公里

0: 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1: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0: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1: 子歇发出第一声废焦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0: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0: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4: 嗯，站稳了。
3: 走，我给你戴上了啊。
4: 好。
3: 这就出声了啊！
0: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5: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0: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它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它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6: 真棒，妈妈在哪儿？
7: 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0: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1: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0: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双一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4: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0: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

0: 后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烂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1: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梧桐镇秋眼村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西北部，毗邻大张溪，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景致秀美，是福建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童话里的小黄花、田间栈道、稻草人、小火车、水车，一派田园风光，这里是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从乡村会客厅的欢声笑语，到田间地头的忙忙碌碌，都涌动着无限的活力与希望。福州城头梧桐外度假区总经理郭小丽带领团队挖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温泉树屋、农田体验等创新项目，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郭小丽：
4: 我们觉得山村是一个很能够让人自愈身心的一个地方，它的这种生活是我们一直很向往的。那我们到秋园以后，主要是被这个大张溪的这个水系所治愈了。我们发现这里有山溪灵泉，我觉得这些能够治愈人的这些元素它都有了，所以我们团队就到这儿，一起呢打造了这个梧桐外的温泉树屋院子这么一个项目。
3: 春华秋实的四季轮回，青山绿水间遍地金黄的稻田，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已是秋眼村乡村振兴之路的见证。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秋眼村曾经闭塞落后，是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贫困乡村。由于地处偏远，20世纪70-80年代村民基本以砍树种菇为生，这便过度消耗了林木资源，不仅没使村民富裕起来，反而导致生态失衡。如今秋眼村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打造万亩林场，修建水泥村道，发展绿色农业，实现了从贫困乡村到富美乡村的蝶变。秋眼村干部陈长平：
5: 我们秋眼村汇聚乡村振兴驱动力，全面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不断加强投院队伍建设。

0: 调动各方面乡村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保障乡村文化生态产业振兴，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的叠加效应。
1: 现在秋眼村的村容村貌已经焕然一新，既见山水又见希望，村民生活越过越好，呈现出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振兴新图。秋眼村村民陈长明，
2: 生活提高了很多，变化非常大，整个村面貌改善了非常多，旅游待客的什么很多人来看，也观光这个农田。
1: 近年来，秋眼村主要围绕乡村旅游，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接连引进了福州城头吴林外度假区、房家、太古里露营基地、秋眼村木屋民宿等文旅项目，同时积极发掘周边文旅资源，推动百济沟等景区运营建设等。郭小丽。
3: 那我想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更注重的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秋眼村的特色的方式，在体验设计上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单单提供的是一个空间，你只是来这里住一下或者来看一看的空间，我们提供的是能够来这里活动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场域。沿西边的那个古树步道，沿西我们做了这个彩虹的步道，现在就是村民跟游客他都可以在早晨晨起或者晚上的时间都可以沿着这个步道进行散步。
1: 秋眼村不断立足地方特色，全面整理与挖掘本地乡土文化资源，依托本地自然风光、农村建筑、乡土风貌等，将文化元素与不同方式融入到乡村振兴各环节。陈长平。
0: 创新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合作社模式，引入好农场集团共建生态农业合作社，已建成生态蔬菜中草药基地，开发亲子采摘乐园，生态农业观光农场和农产品加工坊等农旅体验项目。
1: 通过开发多元化的乡村文旅产业，秋眼村提升了乡村文明程度，村里还借助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以乡村旅游为抓手，充分挖掘秋眼村优势资源，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业，拓展村集体增收途径。陈长平。
0: 促进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打造乡村游，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秋眼村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1: 秋眼村村民陈光银。
4: 我们在这边呢，现在开发很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能卖一些土特产，然后呢我们也能挣一点小钱。
1: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乡村人居环境，秋眼村建设起让农民骄傲、市民向往的美丽乡村和产业兴旺、农民受益的富裕乡村。村子通过收割稻谷体验、露营休闲、亲子农场、稻田小火车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走进久违的大自然，触摸渐行渐远的原乡，重温记忆中的乡愁。秋眼村游客。
5: 我们现在正在挖地瓜，然后呢刚刚去开了那个小火车，很温馨，然后呢风景特别好。
1: 为了向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秋眼村还把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将旅游功能完善与秋眼村村容村貌改善结合起来。陈长平。
0: 秋眼村坚持规划引领，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走力打造生态宜居已有的新农村，率先试点文明积分制，让群众用文明行为、自愿服务占积分对奖励，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实行的文明理念、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秋眼村还将乡村闲置农房打造为乡村会客厅，集乡村会客、 民宿、茶艺为一体的休闲空间，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配置，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构建乡村旅游消费新场景。陈长平，
0: 下一步，邱眼村将充分挖掘天然温泉、古厝老宅等优势资源，加大舟山引资力度，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广告时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

0: 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呀来自祖国各地听众朋友的电话，大家呀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甚至很多人呢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您就是上天派来的救大家的天使啊。其实呢，得到大家伙的表扬和认可呀，我的内心呢的确很高兴。但是啊，我想跟大家讲，我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和我的恩师那仁图雅老师比起来呀，我认为太少了啊，像九牛一毛一样，不值得一提。回顾那仁图雅老师的这一生，他不仅给世人留下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呢蒙医治眼秘籍，他还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温暖和大爱的精神。那仁图雅老师用他的一生照亮了草原人的心灵，直到他驾鹤西去的前一个小时啊，他的内心呢还在替百姓着想。他始终呢放心不下的就是眼病的患者呀。这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在替他完成这个心愿，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发扬光大，传承给更多的人，造福更多的人。那现在呢，我非常有幸走到了广播当中，献出了那仁图雅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其实我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想让大家自己呀、到药房去抓药，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家进行熬制。但是可能是我想的有点简单了，现实呢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反映说呀，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连药房的工作人员都说呀，你们抓这个药尽是一些上等名贵的中药啊，就像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赛加羚羊角，还有走窜性极强能够轻松突破血眼屏障的麝香，以及呢具有解毒排毒功效的牛黄

还有呢可以修复受损盐组织的南海白蝶贝珍珠。每一种药材拿出来都是稀世珍宝，自己到药房很可能是抓不到这个药。即便有一些老年朋友呢抓到药了，每天费用算下来呀、得500块钱左右。我们收音机前呢确实有一部分的人呐不差钱儿啊，退休金呢也比较高，或者呢儿女啊都挺有出息的，每个月呢也会给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开销。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的普通百姓，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啊，咱们拿的退休金呢也并不多。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跟我反映说这个药实在是不好抓呀，弄不好呢买到一些劣质的药材吃亏上当，最主要的是耽误病情，尤其是眼病这个事儿。您一直也跟我们说说眼病不能耽搁呀，可是呢我们大多数的朋友啊不懂得如何去鉴别中药的好与坏，优质还是劣质。所以很多的老哥老姐姐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恳求我说，尹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啊，就是一些通过用过库伦药厂生产的成药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朋友呢，他们都说了这个治疗非常的显著，价格呢也实惠。因为这一方面呢有我亲自的把关，你看从药材的选材包括生产炮制全是我一手来包办的，不合格就重新再来。另外呢药厂进口的羚羊角啊，它是有相关部门的补贴呀，而且呢是大批量的一个采购，所以说在这个价钱方面呢确实比我们自己到药房抓药要便宜很多。在这儿啊我首先感谢呢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啊，我这边呢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争取。其实这两天呢我为这个事儿是一直的在奔波，可能今天大家伙儿啊也听出来我说话的声音了，透露出的这个疲惫的感觉。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18岁在草原上啊为了救一场火，当时呢被大火的浓烟呢熏着肺了，眼睛当时呢也被熏得看不见了。因为结识到了我的恩师，他把我这眼睛治好了，但是我这个肺呀从那个时候落下后遗症了。好在呢有恩师教我的心法，让我不断的自他交换，同时呢这些年我在临床上为老百姓做的这些服务，很多人都说我大公无私。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我从中得到好处了。什么好处呢？不是金钱，我帮助的人越多，自我帮助呢就越大。当年我这个肺呀是严重受损，可是现在呢我每天讲这么多的课，包括接诊很多的患者，那我这身体如今依然还过得去啊。我记得当年呢医生给我下过诊断，说我这肺当时被熏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很可能就短寿嘛，活不长嘛。但是现在啊我60多了，依然呢健健康康的在为大家服务，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吗？所以说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你看我自身也得到救助还有自救。但是啊毕竟这个底子还是弱了一点儿，这段时间呢四处的奔波，再加上压力太大，每天晚上啊也睡不好觉，工作量呢也比较大，哎呦我就感觉自己啊说话的时候这个气儿啊不太够了。我跟厂家呢也是几经努力，目前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啊，目前呢我们全国各地的蒙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
它依然是非常稀缺的。但是呢，我跟大家保证，只要生产出来一批，我就会立刻的会向全国来发放。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考虑到很多人呢，收入不高，经济上比较拮据，或者是得这个眼病已经很多年了，包括有一些老年的基础病，所以说这么多年呢，为了治病，家庭经济上已经是入不敷出的一个状态。对于这些朋友，每一个地区呢，我都给大家申请了一些半价补贴的名额。人口少的城市啊，有个两三个，人口多一些的城市呢，不会超过五个。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呀，去争取这一份医援。刚才呢，我也提到了，再过几天呢，就是那人图安老师的生祭了。他的心愿呢，就是让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走出草原，造福更多的天下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边啊，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大家呢，来申请一批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去完成那人图雅老师的心愿，兑现呢我当年跟他老人家的承诺。虽然现在咱们羚羊角特别稀缺，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我想呢上级相关的部门也是会支持我们的。刚才呢我也讲到了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为什么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这个疗效迅速、确凿，而且又彻底。因为它内含的药材非常的珍贵呀。就拿四大动物药来讲，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每一样都是价格不菲，疗效神奇。另外呢，恩师有一位老朋友赵老。啊，我在昨天呢也给大家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这位赵老啊，他有金胆熊胆粉独特的炮制工艺。因为当年呢，我恩师啊治好了赵老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赵老也是为了感谢，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工艺啊无偿的赠送给了我的恩师。这个炮制工艺价值千金，但是只要老百姓需要，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呢奉献出来交给大家。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熊胆粉我们都听说过，甚至有一些个老年朋友呢服用过，什么是金胆熊胆粉呢？哎，主要是我们用到的熊胆呢，它全都是质量最优的黑龙江金胆熊胆。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我们国家呢产熊胆的地方啊挺多的，你比方说像东北的黑龙江，东南的福建地区，还有云南都产熊胆，但只有黑龙江的熊胆才能被称之为是质量啊最上等的这个金胆。因为黑龙江的熊胆呢，它那个颜色是如黄金一样，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产量少而且金贵，所以呢叫它金胆。过去讲啊，一克黄金换一克的熊胆，说的就是这个金胆。其他质量一般的熊胆呢，被称之为有的是铁胆啊，有的是菜花胆。那么熊胆呢，作为现今唯一一个呀没有绝迹的不需要经过人工合成的动物药之王，它是四大国药之首啊，它是当之无愧的救命药。熊胆在我们国家的药用历史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的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是药中黄金。古代熊胆用于治疗眼病呢也有很多的记载，主要是源于传统的中医药啊对其清热明目啊这些功效的一个认知。那么核心记录呢大多都是集中在
多部的经典典籍当中。熊胆的药用，首先呢，它是记载于唐代的一本叫《新修本草》当中，里边明确写到了熊胆其味苦寒的性味以及清热的功效，为后续呢用于眼部的热症，比方说目赤、肿痛，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啊，目赤多由热生，寒性的药物呢，它可以清热，缓解呀眼部不适的这些症状。到了宋代，《本草图经》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之上啊，提及到了用熊胆研末之后呢外用，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熊胆给它涂抹到我们眼部周围，用于呢缓解目赤肿痛等一系列的症状。首次的是较为明确的记录了它在眼病治疗当中具体的用法。后面又到了明代时期，明代呢《本草纲目》对熊胆治眼病的记载呀，是最系统的，明确的把它的功效拓展为平肝明目，主治范围呢直接涵盖目赤异胀、目暗不明等眼病。那么这个异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眼部的浑浊，影响视力的这些眼病的病症。目暗指的是什么呢？视力减退。而且呢，《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具体的用法，把熊胆与其他的药物来配伍，制成呢药膏或者是滴眼液，比方说点眼方，用于呢针对性治疗眼部的一些个病症。古代啊，也有很多的医生呢用熊胆粉呢治眼病的故事啊，我给大家讲几个。据故宫珍藏的宫廷医案《万岁爷进药底部》当中记载，说在1762年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呢他因为忙于朝政，内忧外患的用眼过度，就患上了眼疾。当时是出现了眼干眼涩，包括视物模糊啊、迎风流泪啊等等的这些症状，被御医确诊为眼生白翳、障蔽视线。他这个眼生白翳、障蔽视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白内障。礼部尚书纪晓岚呢，看到乾隆皇帝呢整日被眼病折磨，所以就引荐了眼科名医叫黄庭敬给乾隆皇帝来诊治。黄庭敬呢用道家的导引术站桩疏通经络，排出毒素，再结合让乾隆皇帝服用熊胆粉去调理肝脏。经过了大概是三个多月的精心的调治，成功的为乾隆皇帝治愈了眼病。明代的《本草原始》当中记载呀，有一位书生呢在准备进京赶考的时候啊，因为用眼过度嘛，再加上肝火旺盛，所以眼睛红肿刺痛，视物出现了模糊。郎中呢就让他把熊胆粉调制成药膏去点眼睛，同时配合内服，结果不到十天眼睛就好转了，也没有耽误这个书生啊考试。其实这就是利用了熊胆粉先养护肝脏，再由内而外改善眼部问题的功效。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医肝开窍于目的智慧所在呀。还有宋代医说记载，饶州民郭端友精心侍佛，绍兴乙亥之冬，他募集了众多的纸和笔呀，自己出力，在清晨静静地念华严经，期满六部才停止。鬼位之下，五部即将念完的时候啊，他就忽然的两眼失去了光泽，翳膜障蔽，巫医啊、针灸啊、刮治啊都没有效果，
所以他心想着，只有

佛力可以救他。次年的四月底，他就发誓一日三十礼佛，希望在睡梦当中呢赐予他药物或者是药方。到了五月六日呢，他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告诉他，你要眼明用塔掌散熊胆丸就可以。所以说到第二天呢，他就派人到市场啊去买药，只得到了塔掌散，点眼呢没有效果。后来啊，他在道藏中呢获得到了观音治眼熊胆丸的一个药方，全家都惊喜，所以就按照这个药方啊去买药，十天呢就制成了药丸。服用了二十多天之后呢，药吃完了，眼睛也明亮了。到这年的十月呀，他的眼睛呢就恢复如初了。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啊，在历史上熊胆粉呢，它在治疗眼病上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而金胆的熊胆粉呢，它属于是熊胆当中最顶级的品质，药用价值呢更高。过去啊，在黑龙江一带，熊胆是分为死胆和活胆。死胆就是猎户正常捕猎的时候所得到的熊胆，这样的熊胆药用价值活性成分它很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想，猎户在捕熊的时候，熊它是一个愤怒和惊吓的状态，这个时候熊胆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毒素，同时呢胆的功能活性也会下降很多。我们现在经常听说一句话叫吓破了胆呢，说的就是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对于胆的损伤。熊也是一样啊，它在遭受猎人捕猎的时候，对于它的胆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靠猎户捕猎获取的熊胆药用价值低，被称之为是死胆。有人说不靠捕猎获取熊胆，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获取熊胆呢？难不成这个熊还会主动的献出胆来吗？还真让大家说对了。我跟大家讲啊，万事万物都有灵性，这个熊啊真的会主动献胆。我们都知道动物药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任何动物啊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感情的，有感应的。一个人善不善良，有没有足够的爱心，有没有大德，动物是最能感受出来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邻居养了一条狗，狗的主人呢脾气暴躁，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狗不听话就会狠狠地去打这只狗。从那之后，主人还没等进家门呢，哎，这狗就赶紧找个地方就躲起来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打他的那个人身上的戾气，包括不好的气场。而有的人呢上了年纪了特别善良，那时候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就会主动的靠近他们。这就是不同人身体当中发出的不同磁场对于小动物的影响。有很多呢学禅学的人都知道，每一个人身上啊他都有一个光轮，如果一个特别善良特别有爱的人，他那个轮呢就特别的祥和，所以人呢就会愿意靠近他。动物的第六感特别特别的强，事实上呢他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光轮的。那医生身上有什么磁场啊，尤其是中医，有中药味儿，有治病救人的磁场。所以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有药王孙思邈为老虎治病的故事，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啊。相传呢，药王孙思邈啊有一次呢进山采药的时候啊，他被一只猛虎呢拦住了去路，当时他要逃跑就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想拿挑草药的扁担呢跟这虎进行搏斗。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这人肯定不是猛虎的对手啊，

0: 可是，哎，奇迹出现了，这只猛虎呢，没有追扑它，只是呢，伏在地上，张开了大口，眼里边露出了哀求的一个神色，不住的呀，向孙思邈点头。孙思邈呢，特别的惊奇，走近之后啊，仔细的一看，哦，看见呢，这个老虎的喉咙啊，里边横着一根白色的东西。这个时候，老虎呢，继续的向他点头，好像就是乞求的意思吗？孙思邈呢，就仔细的又靠近了一些去看，哦，就看到了，它是一根啊很大的兽骨卡住了老虎的喉咙。他呢就想把老虎啊喉咙里边的骨头啊给他拽出来，但是呢又怕老虎兽性发作一口咬断他的手臂，然后他就想起来呢，用药担子上啊有一个铜圈，他就把铜圈取下来放到虎口，撑住呢老虎的上下颚，让老虎嘴张着没办法闭上，从铜圈中啊把手伸进去，把动物的骨头就给取出来了，然后呢为老虎伤处又敷上了药物，再取出铜圈。老虎啊连连在那摇尾点头表示出了感谢。从此以后呢，外出行医采药的这些郎中啊纷纷的将铜圈改成了手摇的响器，一来呢作为行医的标志，表示自己呀是能够医龙治虎的药王弟子，二来呢因为孙思邈用这只铜圈救了老虎，但是他也没被吃掉，郎中呢就把他作为自己呀行医的一个护身符了。所以由此可见呢，动物是有灵性的呀，人和动物应该是要和平共处的。平日里呢，这个熊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残忍，力量也很大，发起狠来呢能把任何的东西都撕碎，跟豹子呀老虎去打仗的时候也毫不逊色。但是赵老跟熊相处得很好，赵老取熊胆的方法也很特别，在不伤害熊的情况之下呢，用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银针快速地取出熊胆里的胆汁，这样不仅不会对熊造成伤害，反而呢还能增强啊熊促进分泌胆汁的功能，可以让熊变得更加健康。而赵老的金胆熊胆粉呢，其实就是黑龙江的黑熊的熊胆，因为当年呢他老母亲眼病特别的严重，几近失明，赵老呢为了老母亲去取熊胆，通过他特殊的炮制工艺，首先控制住了母亲的眼病，在老母亲即将要失明的时候保留住了老母亲仅有的视力。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结下了缘分，就在金胆熊胆粉配合猛药制验其方明目25味丸的共同治疗之下，老母亲呢恢复了健康，恢复了视力。我在医院出诊的时候啊，也很多次呢给患者开过这个方子，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相结合相配合，哎，结果呢就起到了1+1啊大于2的一个效果，治其眼病呢又快又稳。金胆熊胆粉搭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在临床上呢治愈过很多几近失明的重症的眼病患者啊，还是要提到那人托雅老师，过几天呢就是他的生忌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要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替大家呢争取一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几天呢大家要坚持收听节目啊，一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广播当中通知大家。另外对于那些个比较着急的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我们也有各地区的绿色通道，小的城市呢每天有2到3个， 盟耀志愿齐方，名目25位完的半价补贴名额啊，大一点的城市呢也不会超过5个，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看看我们的盟耀志愿齐方名目25位完有没有，咱们争取啊能够结一份一元。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跟大家伙讲到这儿啊，线上等候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耀志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耀志眼奇方的传播者。 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志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耀志眼世界——
4: 蒙族草原。 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耀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
4: 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耀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耀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耀之说。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
3: 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哎。
0: 您好啊，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尹老师，很高兴跟您通上话了。
0: 哎，听出来您高兴了啊！哎，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5: 尹老师啊，是这样的啊，我吧想把我恢复好的消息，我跟您分享一下。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啊，我今年65了。啊，65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就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2: 还有眼底动脉硬化。

0: 啊，
1: 你再一个呢，左眼嘛，有视乳头水肿。
0: 嗯，眼底有动脉硬化呀，它会导致眼内的水肿的情况。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眼底的血管啊严重不通，肝肾之精呢、
1: 嗯，
0: 它濡养不到我们的眼睛，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垃圾杂质在眼睛里边淤积，然后就会形成水肿啊。
1: 啊，是啊，是啊。
0: 啊，
1: 之前呢，白内障啊，我差一点啊就去做手术了。
0: 嗯。
1: 哎呀，这要是做了手术吧，我都不知道现在能成啥样了。我多亏
0: 啊,
1: 啊，当时是没做。
0: 啊，没做手术。
1: 因为呢、
0: 哦，
1: 我有个亲戚，当时吧给我介绍您的，他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嗯。
1: 哎，我这之后呢，我就开始收听您节目了。
0: 嗯。
1: 了解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1: 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后来我就用上了。
0: 啊，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1: 第一次我买的是一个疗程的。
0: 哦。
1: 后来又买了两个疗程，一共是、
0: 啊、
1: 三个疗程。
0: 第一次买了一个疗程之后肯定是用着见着效果了，然后又买两个疗程啊。
1: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三个疗程治疗呢，一般综合性的眼病是可以达到一个康复状态的。您感觉现在眼睛怎么样啊？
1: 我就用上以后呢，我感觉这个眼睛
0: 啊
1: 现在就特别好。我原来左眼视力吧才0.15，右眼呢是0.3。
0: 哦。
1: 现在呢用完了呢，左眼视力已经恢复到0.5了。
0: 好。
1: 右眼呢已经是0.7了。
0: 嗯。
1: 原来我的左眼吧就是都没有余光，就看不见侧面。
0: 嗯。嗯，
1: 看东西吧老有黑影挡着。
0: 嗯。
1: 用一个半疗程的时候，我原来这眼前白茫茫那个雾挡着呀、啊、这感觉那个雾就没了，慢慢就淡化了、
0: 嗯。太好了。嗯。
1: 嗯，原来呢眼睛吧我还怕光。
0: 还怕光。
1: 啊、尤其这个天好阳光足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
0: 嗯。
1: 我出门吧一见光吧就流泪。
0: 嗯，
1: 出去看啥吧都是雾茫茫的，就灰蒙蒙的。
0: 哎呀太糟了。
1: 看啥呀也没有颜色。
0: 嗯。
1: 我原来吧喜欢阴天。
0: 哎，喜欢阴天。
1: 阴天没有太阳眼睛还能舒服一点。
0: 哎呦。
1: 我现在也是啊，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了，现在也不怕光了。我看东西啊哎也特别亮堂了。原来我看啥都是灰蒙蒙的，现在能看到颜色了。
0: 应该用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第一时间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咱们里边占了三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呢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
1: 嗯、
0: 那麝香呢走窜性极强，它领着其他的药物穿越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眼病病灶的部位。那牛黄呢，它又有清热解毒啊、消炎，包括修复啊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所以说干眼通道打通之后，这方子里边的25味珍贵的药材啊，它还能生成呢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是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接到达我们的眼部，然后呢、再去激活
1: 啊
0: 衰弱的眼部的组织嘛。所以您看浑浊的晶体逐渐的它就变得透明了，浑浊的玻璃体呢也变得透明了。您这些眼病当中啊，我跟您讲视乳头水肿它是最危险的。视乳头一旦出现水肿的话，视神经它会合并萎缩，人在看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情况，哎，这一块看不清，那一块视野缺失。如果说视神经继续萎缩下去的话，整个视神经坏死掉了，眼前一片漆黑了，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啊，
0: 那现在看东西的时候，内外眼角黑影还有吗？
1: 哎呀，黑影现在都消失了，完全就没有了，看啥都亮堂了，现在也不怕光，现在这个视力吧也提升了。
0: 嗯，
1: 我的眼睛特别舒服，中午呢我就不休息呢，眼睛啊也没事儿。
0: 嗯，
1: 我就感觉我是特别幸运，你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大夫，
0: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个善缘啊，恭喜您。
1: 我现在三个疗程了，恢复的各方面吧都挺好。
2: 那
1: 视力啥的也都提升了。场外老师说吧，说我现在恢复这么好，他建议呢，我去医院做复查去。
2: 嗯，
1: 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可以停药
2: 了。嗯，
1: 我说现在呢，眼睛这么亮，哎，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想问一问，你看我现在要不要去医院做复查呢？
0: 做一个检查，毕竟咱们这是治病啊，感觉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实实在在的检查一下，看看眼底，看看视乳头，到时候呢，把结果呀让我看一看，我再和场外老师呢这个沟通一下，咱们就都放心了嘛。我们讲究的是一个善始善终啊，听我的，
1: 好，
0: 做个检查。
1: 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好，希望您健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啊，我的这个眼睛这次啊总算是控制住了，谢谢尹老师，能让我们这普通的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名贵的药啊，这神奇的方子是真好。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啊，不到一个疗程的治疗，比我过去治3年的效果都好。
0: 那你以前是什么问题？
5: 青光眼吗？
0: 青光眼。
5: 对。右眼呢都已经是看不见了。22年呢得的那叫急性充血性的青光眼。哎呀，可受了罪了，我当时呢就做的手术嘛。做完了眼睛呢它就不疼了，但是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哎，这总共前前后后一个星期我这一个眼就完了。哎呦，我真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突然瞎了一只眼，你说谁能受得了。
0: 是，
5: 哎呀，我这个岁数了还不算大，当时还没60呢，从医院回来呀，我真的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不愿意见人，也不愿意有人来看我。到了23年也就是夏天，这左眼又不行了。哎呀，和上回一样啊，又疼又胀的呀，左边的脑瓜子带着你都嗡嗡的疼啊。
0: 哎呦，真是受罪了您啊。刚开始呢是右眼发病，后来呢左眼也不行了。我经常跟人说呀，人看东西为什么要用双眼看呢？双眼它是有融合功能的，双眼担负着我们的视觉功能。如果说眼病产生在一只眼睛上，您治的时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不是手术就是滴眼药，它不解决根本的问题，那么迟早后期呢另外一只眼睛也会被波及到啊。
5: 是啊是啊，这不上医院检查吗？结果也是说青光眼，眼压30多了，给我也是开降眼压的药啊。他说要是降不下来就得手术，降下来了就不用手术了。这后来还不错，降到14了。但是这个眼压不稳呐，那个时候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后来我发现眼角啊总是有那么一块黑，而且这块黑吧是越来越大，后来呀小眼角也黑了，再去检查呀，说是眼压控制的不好，说我这个视神经又萎缩了，
0: 视神经萎缩了。
5: 可不是吗？看东西看不全呢。
0: 哎，
5: 尹老师，我真是我用你这药之前呢，我这个视力就剩下0.2了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哎呀，一只眼睛已经没保住了。另外一只眼睛这又每况愈下，这视力又一天不如一天，这心里肯定是天天的担心焦虑又绝望啊，一定是担心自己会完全失明的呀。
5: 可不是吗？老上火了我呀，我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效果不错，人家有治好了的，我根本买不着，那会儿等了好多天呢，这药一直脱销。后来呀，您的这个药用了有差不多1个月吧，同样的距离原来看不到的，哎，到那时候我就看着了。而且呢这眼前头啊 还越来越近。

0: 成深入之后呢，咱们这个干眼通道继续打通了，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顺着这个干眼通道就进入到眼睛里边了。到那个时候，您的视力它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关键的时候，别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治得越踏实，之后这个效果它就会越好。
1: 嗯，是是，我也挺知足啊。现在又赶上断药了哇，我打场外电话了。哎，我想问问尹老师啊，这药什么时候到？有消息了吗？还有啊，我这还有两天就吃的没药了。
0: 嗯，
1: 嗨，我就有时候张不开嘴，我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
0: 嗯，
1: 我就想啊，能不能您帮我争取一个半价补贴名额呢？
0: 现在全国各地呀，药难求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用药的这些个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一定切记，一旦您要打通场外电话，当地说有药，这个时候啊，一定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备足疗程。因为现在这个赛加羚羊角啊越来越少了，我目前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担忧，就将来这个羚羊角如果说进口不上了，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赛加羚羊角的活角，进口不上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想用这个药咱用不上了。您这个经济条件呢又不是挺好的，所以说拨打场外电话呀，也不用不好意思，如果当地有的话，你就跟他们说一下，你说我跟尹老师通话了，尹老师同意呢给我一个半价补贴的名额，到时候场外老师呢就会把这个名额给您了。
1: 哎，谢谢谢谢。哎呀，
0: 不客气。
1: 就现在考虑我这个视力能恢复成什么样呢？
0: 因为您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是肯定没有办法了。另外一只眼睛达到0.5、0.6的视力，这个问题不大。再高的话，我就不敢保证了。
1: 行行行行行，这我就知足了呀。那我赶紧马上去打场外电话，赶紧订药。
0: 行，把药订上，别断了啊。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4: 尹老师能给您通上话我是挺高兴的。我是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万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了，现在都快断药了，这什么时候能到啊？这药，
0: 您别着急啊，咱们蒙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确确实实是一药难求，因为这个方中的药材呀，它太珍贵太稀缺了，因为原料少呢，所以说这个药的生产量它就少。但是因为效果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呢就更加的供不应求了。但是目前来讲呢，我正在积极努力的给大家呢去解决药源的问题，药医有缘人吧，咱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尽早的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没有药先预定报名，药到了呢就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里去。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具体的一个情况。
4: 哦，行行行，我的眼病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嗯，
4: 啊，我得这个糖尿病都快20年了。嗯，这么多年吧，就一直吃降糖药，从来都没敢停过。这个血糖一直都保持在3000+5点几，餐后8点多那种，挺好的呀，也挺稳定。
0: 嗯，
4: 就我们小区里面哈，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可多了。
0: 嗯，
4: 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也不少，因为我也是糖尿病嘛，我现在眼睛也不好了，我就害怕我像他们那样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就一直坚持着按时按点的吃降糖药，就想着血糖能控制好眼睛就没事了，想到还是没挡住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睛出问题。
0: 对，
4: 嗯，我最早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眼前好像有雾那样，今天眼睛还怕光，眼屎也很多那种，眼皮都抬不起来，身上也没劲儿，就一直没事就躺床上，我就感觉眼睛都是乏力的，那眼皮都是沉的，就

0: 想着把眼睛闭着，不想睁开。
1: 嗯，
0: 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吧，那天正好是周末，
1: 嗯、
0: 我下楼这个脚底下就给踩空了，给摔下来了。这个右眼眼睛就一黑，就看不清东西了。
1: 那您一踩空了摔下来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视网膜脱落了。糖尿病眼病啊，
0: 嗯、
1: 首先它会反复出现眼底出血。您过去看东西总觉得疲劳，眼前看东西呢越来越暗，其实就已经有了眼底出血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问题咱们没及时发现的话呢，长期的眼底出血就会导致视网膜的脱落。您今年多大岁数？
0: 哦，今年快70了。
1: 哦，后来到医院检查说什么了吗？
0: 嗯，后来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右眼眼底视网膜脱落了，就像你说的那样。说黄斑还有裂孔。
1: 嗯，
0: 一开始请专家给我做手术，可是吧、嗯、手术做过以后我的眼睛就没视力了，看不到了，眼睛始终有个黑影在眼前挡着，就什么都看不清。
1: 嗯， 嗯，
0: 当时医生说我这个眼底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我没有看到没有发现，不然的话就不会一下子就把这个视网膜给摔下来了。
1: 对，医生说
0: 后来这不是右眼睛坏了吗，就剩个左眼。
1: 嗯，
0: 我就害怕再出问题，就买了很多治眼睛的，就是营养视神经的药。
1: 嗯，
0: 只要人家一说对眼睛好我就买。
1: 嗯，
0: 啊，两个孩子也给我买。
1: 嗯，
0: 可是就感觉怎么吃都不管用。
1: 因为您这个眼病的根本原因，
0: 嗯、
1: 它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所以说你不打通干眼通道，你用什么药，你用再好的药，您眼睛吸收不到药的功效，它起不到作用，起不到作用的话，它那个眼病能好吗？所以说长此以往下去，另外一只好眼也会跟着出问题。
0: 嗯，对呀、啊，吃了不管用，我就经常就是上火，就心里烦，发脾气。一上火吧，就上到眼睛上面了，哎，眼睛就被眼死、
1: 嗯，
0: 就会糊死了都。早上起来，我根本都睁不开眼。
1: 嗯
0: 嗯，后来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我这个左眼眼底出血了，到医院去看、
1: 嗯、
0: 说是有白内障，嗯，眼底小血管也破了。
1: 嗯，
0: 哎呀，看了东西眼睛就像蒙了个红布一样，过了几天就全是黑色的了、
1: 嗯、
0: 就像个黑影一样，看东西也变形，正常的东西就是看得大、
1: 嗯、
0: 就是东西变大了那种。
1: 东西变大了，说明您是有黄斑水肿了，这在临床上叫大事。出现大事之后到医院查没有？
0: 查了，医生说的话跟你说的一样的那种。
1: 你看一定是有水肿了嘛，有水肿然后出现大事小事了，有经验的大夫其实都不需要你去检查、
0: 嗯、
1: 就可以准确的就判断出，这个时候视力就下降的非常快了吧。
0: 啊，可不嘛，视力最后只有0.1了。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年我就忙着治疗，就是眼睛自来自去、
1: 嗯、
0: 也没见什么好的效果。最后还是我二闺女回来跟我说，她说一个医院的朋友给她推荐，说跟着尹老师学习过，后来就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买了之后用上了，眼睛怎么样？
0: 用上药以后挺好的，就排了大概有10多天的眼屎吧。就排毒啊，排完毒以后能睁眼睛了，眼皮往上抬，觉得眼皮有劲儿了，不那么沉了，
1: 非常好啊。方中的明阳角啊，把干眼通道打通了，1Y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濡养到我们整个的眼球了，外眼、内眼、眼神经、眼底都濡养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饿极了的人吃饱饭一样，它就长力气了。
0: 对对、
1: 哎、
0: 是，我也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
1: 啊、
0: 躺到那不想动换那种。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就发现我的眼睛视力进步蛮大的、
1: 啊、
0: 我眼前基本上就没那个黑影了，最近一段时间看东西也挺正常了、
1: 嗯、
0: 不是那种变大了那种。
1: 嗯，黄斑水肿下去了还变形吗？
0: 虽然说还有点变形吧，但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现在你看我能跟着老伴儿出去了，也能跟着他一起坐公交车，我感觉这个效果真是特别好、
1: 啊、
0: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眼睛吧，就现在效果最好。

0: 我右眼原来就是有一点点亮，中间一个大黑影、大黑块儿那种。
1: 嗯，
0: 我本来对这个右眼也不抱希望了，就想着左眼有效果就行了。真没想到最近这一个多月一来吧，我就是感觉这个右眼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小了。嗯，
1: 您这只眼睛原来就有一些光亮，这叫有光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讲，我说有光感咱这眼睛就有希望。您不抱希望是因为您不了解这个眼病它应该怎么治。
0: 对对对，是。
1: 哎，
0: 现在你看我要是闭上左眼，我手在我右眼前面晃，我能看见这个手来回晃了。
1: 啊，非常好。您现在不是才用了俩疗程吗？
0: 哦，对对，是的。我就感觉现在用你的药用对了，所以啊，我就想等有药了，我再买四个疗程的药。
1: 用不了那么多啊，之前已经有两个疗程的治疗了。您这个属于是全眼病，也是属于那危重症的眼病患者，再来两个疗程就足够了，咱不需要多买，不用多花钱。
0: 那我现在就盼着你们赶紧有药。
1: 啊，你别着急啊，这眼病的患者最忌讳的就着急，咱不着急，现在药确实不好买。这个也是实情，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找场外老师跟他们提，我你就说尹老师说了，你们给我想想办法，不会让您断药的，我这儿给您开一个绿色通道，好吧，您别着急啊。
0: 嗯嗯嗯，行行，那真太好了，谢谢您尹老师，我马上打这个场外电话去。
1: 哎，不客气啊，咱们恢复健康就好，往后好好过日子，心里亮堂，心情也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嗯嗯嗯，好，谢谢您老师，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

0: 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超低价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啊。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原价呢它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只，合到呢199一只。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只，一盒10只是99，每份20盒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什么呢，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钱，参加活动呢您一次性能足足拿走20大盒的药品。所以你看啊，打通场外报名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特别的多，大家都特别感谢呢咱们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很多的老用户都说呀，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特别好，有的已经用过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一用之后啊好得特别快，还有胃痛的、胃胀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有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之后，你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含上一会儿，用半杯温水往下送服，口腔呢溃疡好大半，2到3天以上症状大大减轻。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都康复得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溃烂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在脚上、腿上还是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 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基本全部结痂，再重的伤口它也能愈合。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有这么好的疗效啊，每天打来电话报喜的人太多了，感谢的电话太多了。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啊，高老师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咱们这种啊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药啊，它的价格是昂贵的，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来电热情高涨啊，但凡听到如此大力度活动的家人们，有的呢早早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看现在呢可是9.9元一支啊，这是金熊胆呢，以当前的物价，你9.9元，你莫说熊胆，你到药房买个感冒药，你看看感冒药多少钱，都在10几、20几块一盒了。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牛黄、麝香、虎骨这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了，说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都得几百上千的价格呢。要放到古代啊，这个熊胆普通人吃不上，那可是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啊。那么现在呢9.9元就能让咱们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支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你看现在9.9元你能买啥？连个牛肉半斤恐怕都买不走吧，对不对呀、家人们。所以截止到今天，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9.9元一支，凡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行动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呀。就个别人呢总认为说，你看老师，我是风湿骨病的，我平时呢贴一贴膏药，喝上几口药酒，我也不疼了呀，说我就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吧。还有的说，哎呀，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但是没有高多少，我又没有发生脑梗，我又没有心梗，那我也不需要吃这个药啊。就总有些人呢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在这儿，高老师我要对这些朋友们来讲，许多老慢病啊，他这个发病初期呢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起病虽慢，但是发展起来是迅速的啊。现在你可能仅仅腰酸腿胀手抽筋怕风寒，你到了后期风湿类风湿因子把你骨骼内部破坏了，关节变形了，把心脏瓣膜破坏了，把内脏破坏了等等吧，花钱多不说，随时呢会有瘫痪猝死的风险，你再加上心脑血管病，那更加容易突发呀。据卫生部门的统计，大家知道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患者是多少人吗？350万人啊，350万人口，这一年就死这么多。所以大家呢不可不防，小病呢咱们不能拖成大病，拖成大病再后悔那就晚了。说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大家伙说是不是啊？你到那个时候后悔药真的是买不到。那说到这新用户的加入，你看昨天呢有一位咱们湖北武汉的新朋友 啊，姓罗，哎，罗大哥打来电话提了一个问题，他还说呢，说高老师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在节目中讲一讲啊？他说什么呢？说老师啊，我第一次听到你们节目，我平时听说过熊胆很名贵，也知道啊，这个熊胆能治疗很多种病。那么这个熊胆粉中到底是哪些成分治病啊？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大家伙普及普及这些知识呢？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熊胆中主要治病的是哪些成分，它又有哪些作用。你看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记载啊，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一个病字边，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它是一种病的名字。还能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书都记录了熊胆它有不同的药理药效啊！你看为什么一味熊胆粉单方入药它的功效如此之全、如此强大呢？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大量临床数据证实，它里面呢是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的。哪5大类？第1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而这个生物苦素它不是一种，它有30多种，它是特有的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含有天然的生物苦素，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具有防止过早白发、脱发、视力减退、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皮肤过敏症等功效。哎，这是第1大类。第2大类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基因蛋白。啊，熊胆粉中有大量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30多种其他生物产品都没有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了不得。啊，它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流失蛋白的病人，或者放化疗后人体缺乏蛋白的、需要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的患者，你用熊胆补充这种蛋白，提升特别快，保持的也好，性价比也高，而且这些蛋白对病变细胞有直接的修复作用。啊，第3，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粉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这些呢能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它们呢对人体还是理想的营养素。第4，有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含有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叶酸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各类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元素，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最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肥大、女性的子宫、卵巢的囊肿，这些元素具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第5，就是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这些游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保肝利胆、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啊，包括前列腺还有抗病毒等多种作用。那这些呢游离化合物还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对重病大病都有治疗。所以你看，正是因为呢有这5大类 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

成分，它不被任何单一化学合成品所能代替。而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呢，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具体说哪几大类致病因子呢？第一大类，熊胆的三高致病因子，金熊胆所含的熊缺氧胆酸，降低血中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血糖和尿糖，促进糖和乳酸合成为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能够降低血糖和尿糖值。无论是单独使用或者呢与胰岛素合用，治疗糖尿病均有很好的效果。第二呢，熊胆有保肝治胆因子，还有的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溶解胆结石，保肝利胆，牛黄熊缺氧胆酸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所以熊胆呢，这些胆酸样的活性成分有利胆排结石的作用，非常适合于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脏细胞有保护，松弛胆总管括约肌，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脂肪包括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的、黄疸性的肝炎的、中毒性的肝障碍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第三大类，熊胆有肠胃致病因子，帮助消化肠胃功能，因子中呢含有的胆汁酸盐，促进脂肪啊、类脂质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呢牛黄缺氧胆酸、甘氨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这些因子呢对胃肠道形成保护膜，形成菌群的平衡。老胃病的、消化系统障碍的、老肠炎的、便秘的、腹泻的都有极佳的效果。第四，熊胆中有大量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降低我们冠心病的这种发病，对这个动脉硬化、对这个淤堵、对中风偏瘫都有疗效，明显的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明显的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濒死的细胞，恢复中枢神经功能，降低中风的危害，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熊胆呢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用1到5天呢就能让你血压下降。药理研究表明熊胆粉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镇静镇痛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显著。第五呢，熊胆有益菌消炎致病因子，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兴奋呼吸、镇咳、解除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对肺炎双球菌、卡他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适用于什么呀？包括感冒发烧咳嗽用熊胆，包括直慢性支气管炎、顽固性支气管哮喘用熊胆，明显改善由于那通气不良引起的缺血的、缺氧的一个症状，还具有抗病毒，包括抗炎症、抗腺病毒、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等等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的肺炎呢、急慢性支气管炎，它都有治疗。第六大类，熊胆有抗疲劳致病因子，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效的抗疲劳，恢复体力。

0: 用于高强度的啊，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劳动者，身体虚弱的都能用熊胆。第七呢，熊胆有眼病的治疗因子，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做熊胆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等各类细胞，实现的是靶向治疗啊，对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各类眼病，作用十分明显。眼病治疗呢，这个熊胆呢速度极快，所以说好多人用它治眼病。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好药。那么熊胆好归好，但是它是分等级的，要想治好重病大病，你就得买什么呀，好熊胆、真熊胆。熊胆根据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我们说现在还有假熊胆，用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熊胆，所以说买熊胆擦亮眼睛，你买到假的当然不治病了。咱就算买真熊胆也得买到金熊胆，金熊胆中这个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也不一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含量最高的，它也不一样。所以你看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拿出来，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做一做对比，你打开之后你看那个颜色，咱们的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什么颜色。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跟墨块一样黑，有的说黑里面呢还带点绿，那你那就不是金熊胆，叫菜花胆，叫墨胆，也叫铁胆，就跟铁块颜色差不多，灰乎乎的，有的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东北地区的黑熊、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的熊胆。然后你尝尝口感，熊胆是清清凉凉，苦中带一丝回甜，我们叫回甘。然后你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注意呢，是牛黄熊曲氧胆酸，只有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是熊的胆，所以说唯独看牛黄熊曲氧胆酸它代表熊胆的高含量。我们知道啊，熊胆名贵啊是有名贵的道理，它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牛黄熊曲氧胆酸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所有的熊胆中不能低于 23%。 也就说明什么呢，你最普通的熊胆、墨胆、菜花胆也能达到 23%， 金熊胆是要达到 36% 的。但是超过 36%， 像咱们能达到 46.7% 的，这就叫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熊胆，就是金熊胆中的极品，就你达到了金熊胆的级别，它也分着一级二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你这个老慢病没有治好？你用过其他品牌的熊胆，为什么治疗慢？那熊胆的质量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从来呢没有用过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不但要擦亮双眼，要买好的熊胆，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次的活动来之不易，咱们的熊胆的品质高，价格还低，本次活动呢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了，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最后2天过期不候。那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我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
0: 对，活动最后2天了。
3: 哦，高老师，你看这黄河金雕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它这个效果啊，这回啊，我是真的相信了。
0: 嗯，
3: 你看我老伴儿吧，他用了，现在用了25天了啊。
0: 嗯，
3: 这25天用下来，这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赶上这回这活动啊，我想订上2份，一份给老伴儿用，接着用，另外我想把我自己这个病啊也治治。
0: 这个机会呢，真的确实是难得，因为这么好的熊胆粉呢，搁到平时呢，咱们都是出口创汇的，一般呢都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的王室，包括欧美的一些呢发达国家呢高端的诊所医院，因为它贵呀。现在咱们9.9元一支，拿走平时呢，高达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金熊胆，就这一次机会，还有最后2天。这样吧，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吗？
3: 哎，行，高老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3: 因为当时吧，我老伴儿他病得厉害，我就想啊，先紧着他用啊。
0: 嗯。
3: 你看我家老伴儿吧，是前年他骑电动车的时候，跟那个一个轿车给撞上了。
0: 嗯。
3: 当时摔着脑出血了，
0: 哎呀，
3: 送到医院啊，就给他做了这个开颅手术了。
0: 不开颅不行啊，大脑里都是血，他把这个脑轴一挤偏，人当时就死了，明白吧？
3: 哎，是，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啊，别的还行，就是自己动不了，起不来，下床也走不了路。哎呀，你说这2年呐，给他做这个康复治疗。他始终也恢复的不好，不行，也没见到多少效果。哎呀，没少想办法了，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吧，就用这个黄花金标5年质保的金熊胆粉，哎呀，这可不一样啊，用上就感觉身上热乎了，哎，当时我还不信啊。我说这效果还这么快？哎，第二天他的血压从高压165就降到145了。这低压从115降到95了。哎，这真实的数字不能说谎啊。哎呀，这回我相信了啊。你看以前吧，他这个高压都高得吓人呐，不正常。你说我给他换过好几种降压药啊，就是降不下来。这回呀、总算是降下来了。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现在啊，稍微有人扶着他一点儿，就稍微使上点劲儿，他自己就能慢慢的坐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坐起来能坐这么2-3分钟。虽然坐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呢， 感觉到这个效果出来了。
0: 嗯
3: 嗯，这两年恢复的都没有这25天恢复的这么好。
0: 是吧？你看看。
3: 哎，是。你说我也高兴，老伴儿自己也高兴，脸上也有个笑模样了啊。
0: 嗯，挺好。咱们说到熊胆粉治脑病啊，那真的啊比别的药物要快。为什么？第一个，它是动物药。动物药有个特点呢，咱们呢动物药它有基因啊，咱说到根本，人是什么呀？人是一种高级的动物，对不对呀？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它就很轻松穿透血脑屏障。这第一点，就药能送进去。第二点呢，像你老伴是摔伤啊，脑出血又做开颅手术，本来里面都摔的呢就跟西瓜摔碎了，你再给人开颅，外边又得把脑皮啊得给他削一块下去，对吧，给他放血呀。然后的话呢，这个大脑里的组织好多都损伤了，尤其是脑神经脑血管都损伤了，到了这种程度普通药是治不了的。那么熊胆为什么能治啊？我刚才讲了，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其实到今天为止啊，我们很多的中药啊还没有研究透里面的成分，未来肯定还能研究出新的成分。也就是说我们探索中医中药啊是没有尽头的。啊，古代人就是用它治脑病，现代人也用它治脑病，哎，一治一个准儿。就没准未来啊又研究出来，哟，熊胆中还有某些成分对某些脑组织，哎，有一个靶向治疗。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病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哎，只不过科学呢还在继续的研究。所以自古以来，熊胆治疗中风的、偏瘫的、大脑神经损伤的、老年痴呆的、帕金森氏症的、脑萎缩的啊，言语不清、半身不遂的，他就治得好。哎，你老伴这25天，他就见到效果了。咱们有一句话，效不更方，咱不能见好就收。好不容易老伴啊有下床走路的希望，咱们要坚持住，明白吧？
3: 哎，是。你看我老伴用着好啊，我自己也想用上。
0: 嗯，
3: 其实我这个病吧，一半都是伺候他累的。
0: 哦，
3: 就是颈椎病、肩周炎，
0: 嗯，
3: 一犯病吧，这脖子就发僵，
0: 嗯，
3: 一转个头吧，一他这就有动静，嘎巴嘎巴响，
0: 嗯，
3: 这个脖子吧也酸的难受啊，有时候都想吐，
0: 嗯，
3: 这胳膊抬不起来，尤其晚上睡觉，这脖子得先揉几下，要不揉几下肯定睡不着，
0: 明白？
3: 哎呀，
0: 嗯，
3: 这个肩膀疼的更厉害。
0: 嗯，
3: 白天吧家里要没个人，你说我自己给老伴按摩做这康复锻炼，但是我这个脖子跟肩膀都疼啊，我就得咬牙坚持着呀。
0: 嗯，明白。
3: 哎，这回啊我就想给自己也用上，所以要定2分。
0: 嗯，咱们说治疗骨病啊首先得通血管。为什么咱们颈椎啊容易得颈椎病，肩膀容易得肩周炎？一个是呢咱们扎着头工作啊，扎着头时间长了，包括肩膀用的多了，招了风寒了，它还是毛细血管首先堵。堵了之后啊它就产生大量的血中的垃圾出不去啊。出不去造成什么呀？大量乳酸多。乳酸多人都疲劳啊，而且呢就形成一些呢血毒。血毒多了之后啊它就又形成风湿类风湿因子。我们的骨头就粘连在一起了。嘎巴嘎巴想说明什么？长了骨质增生了，就正常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已经不平衡了，就长出来的小骨头我们的破骨细胞容不了了，就再产生钙化了，钙化之后啊就一摩擦它就半骨头，嘎巴嘎巴响啊。而熊胆里有大量清血毒、清乳酸、清毒素垃圾的成分，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它有大量的抗疲劳因子。我今天讲过，为什么一喝熊胆粉人就有劲儿，感觉身上不疲劳了，它能加速排出血中的乳酸啊、丙酮好多一些垃圾，对骨头啊 它有很强大的排除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而且解热镇痛壮骨。你看过去啊，咱们有什么呀，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外用把熊胆放到膏药里贴在身上都有防跌打作用，那口服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那我就得赶紧参加活动啊。
0: 好，
3: 订上这两份。
0: 对，可以订两份，以家庭为单位，咱们9.9一支，每个人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是两份，你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吧。
3: 哎，好，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现在已经是你们这金熊胆粉的老朋友啊。前段时间活动我参加上了，这不已经用了4天。哎呦，虽然4天时间挺短哦，但是在我身上吧已经见到效果，我真的挺开心挺高兴的。是今天我就是想再问一下高老师，现在你们这活动是不是最后2天了？是啊，
0: 活动是最后2天了啊，错过这2天呢咱们就恢复原价了，而且以咱们现在报名速度，恐怕2天不一定能坚持到，就没药了。要是没药了，下一批肯定就没有呢出口转内销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也就是说错过这次活动恐怕以后赶不上了，明白吧？
4: 哦，好，那这样我就长话短说，我就想把我情况给高老师反馈一下啊。
0: 好，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哎，好，我今年61了，我呢有高血压，我这高血压吧已经10多年时间了，这降压药吧也一直在吃。以前还可以控制的还不错，但是就是这2年吧，也不知道咋回事，这血压就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的。这血压没控制好吧，这问题也就越来越多。这晚上睡不着，哎呀，特别睡不着，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三个小时左右吧，最多4个小时，也就是，这晚上睡不着吧，白天精神头就特别不好。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无精打采，不想动，就感觉吧全身没劲儿，而且半夜醒来以后吧，还经常感觉心慌这里的事，都得半天吧才能缓过来，早上还有头晕，也是挺厉害，而且我这后脑勺啊，经常就感觉那种闷闷的疼，现在摸着我这后脑勺吧，都感觉好像不对称一样，就好像肿了一样的那感觉一样的事。而且我这膝盖吧，以前也是膝关节疼，上下楼吧就更疼了，是稍微动一下吧，这膝盖里面就感觉好像针扎着一样，那种疼的感觉。哎呀，这几年为了什么治我这什么高血压还有膝盖这些哦，药也吃了不少，结果吧这把胃也给吃的不好，总是吃了东西吧总是感觉胃胀，哎呀，这么多年吧也是挺遭罪。但是你看我这次就是前段时间吧，你们这熊胆粉的活动我参加上了啊。这短短用了也就4天的时间。哎，这4天吧，我是现在我记得是第一天第二天吧，我这睡眠就开始有改善。一晚上就可以睡上什么5-6个小时，而且睡眠就是睡得特别深，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不会把我给吵醒了，是。哎，这几天我这胃吧感觉也舒服，吃点东西啊就不像以前磕在胃里不走，哎，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就感觉消化了一样的事。还有就是我这膝关节吧 这两天感觉我这膝关节就疼的啊，没以前那么厉害。虽然上下楼的时候吧，还是必须得走慢一点，走路不能走远，走慢一点吧，这个膝关节吧就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吧，反正是。
0: 嗯，关节也舒服了。嗯，
4: 哎，对对，你看我这才短短游了也就4天时间啊。
0: 嗯，
4: 哎，我就看到这，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感觉挺明显的这改善啊。
0: 明白。
4: 我挺开心，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的是的。
0: 嗯，要不然古代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啊？你说红花好，你说人参好，你说黄芪好，那古代帝王将相为什么不抢着吃红花、黄芪、人参呢，而吃熊胆呢？嗯，对吧？
4: 对。
0: 只不过过去呢，普通老百姓吃不上熊胆，用不起。那今天咱们有活动了，大家一验证疗效，它就证明什么呀？确实熊胆在古代单方入药，治疗病非常全、非常多，还快。什么消化系统呢？什么风湿骨痛啊？身上疲乏呀？啊，什么颈肩腰腿啊，泌尿系统啊，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它都管用。你既然用得好，咱们呢就继续用。但是有一点啊，咱们平时原价买的人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已经参加上活动的一个人就能参加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参加活动了，你就不能再报名了，可以让你家里其他人再报一个名额。以家庭为单位可以给2份，明白了吧？
4: 哦，那我不能报，我让老伴儿帮我报还是可以是吧？
0: 对，你让你老伴儿以他的名义报名，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每个家庭咱们给2份，好吧？
4: 好好，那我现在报名还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是啊，哥。
0: 还有最后2天，咱们现在9.9块一支金熊胆，要是没有活动的话，199一支。差距非常大，搁到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给20盒药，这一份是20盒，只花了平时一盒药的钱，力度非常大啊！
4: 好好好，行，那我赶紧让老伴儿帮我参加，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高老师，我听着这活动挺紧张的，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了，是吧？
0: 对，活动最后2天，嗯，咱们就恢复原价了。
5: 那什么，我想参加你们这活动，我想让你帮我先看看病啊。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哎呦，我跟老师，我这就是您嘴里边说的一个病秧子，
0: 嗯，
5: 就可以说是一个老病号，哎，更可以说一个是一个老药罐子了啊，
0: 嗯，
5: 哎呦，我这身体这个情况都快20年了，
0: 嗯，
5: 反正自打过了50岁以后吧，这个身体就逐渐的就不行了，这个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了，
0: 嗯，
5: 刚开始吧是先是血压开始高了。哎呦，血压高了之后吧，这个感觉头晕，哎呦，早上起来吧，感觉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5: 在55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啊，好像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吃降压药了。
0: 嗯，
5: 那个时候吧，每天吃一片，血压还算是稳定，慢慢的吧，血脂也高了。
0: 嗯，
5: 哎呦，后来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也不好了，还。
0: 你看看。嗯，
5: 哎呦，浑身感觉的没劲儿啊。
0: 嗯，
5: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我跟你说啊，
0: 嗯，
5: 哎呦，身体壮实，力气也大，是吧？
0: 嗯，
5: 干的什么活也不发怵，哦，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0: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咱们的各个器官呢在老化，尤其血液污浊是发病原因。心脑血管疾病呢，
5: 嗯，
0: 主要就是血里呢垃圾太多了， 慢慢的血压就升高了，血脂斑块就出来了，胆固醇就高了，血管壁的弹性下降，上面就跟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样，就坑坑洼洼的。
6: 嗯，
0: 这些血锈一开始

0: 就算那个水桶一桶油这都费劲，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还有就感觉走几步路吧气喘吁吁的，老师哎，成天就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
1: 嗯，
0: 心里老是憋闷的厉害。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吧还比较胖，哎，这人胖了也没好处，不但血压高血脂高，就连吃个饭有时候都冒虚汗。
1: 嗯，这就是虚，你看看。嗯
0: 嗯，就是啊，自打过了60岁以后，
1: 嗯，
0: 哎呦这更不行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多。
1: 嗯，
0: 你说光起夜吧就睡不好觉，你刚睡着了，哎，一会儿就别醒了，就得起来上厕所。
1: 嗯，
0: 哎呦，后来就连抽个门都不方便了。
1: 嗯，
0: 而且吃药还是越来越多，你说一样一样的，一天吃的药，我跟你说，那天我仔细算了一下，好家伙，真十几种啊！我跟你说呀，
1: 你看看，这就证明呢，为什么咱们身上胖，为什么呢虚，稍微一动出虚汗，我们的肝不行了。
0: 嗯、
1: 你吃的那些化学药，都要通过肝的化工厂去代谢，肝是解化学毒的，当肝解化学毒的能力下降，肝细胞新陈代谢下降，我们的脂肪就代谢不了了，我们的血就不干净了、
0: 嗯、
1: 肝是藏血的，而肝里面的血都脏了，那我们就虚了，而且来讲呢，我们身上这个胖还无法能化解，所以说好多人呢、
0: 嗯、
1: 为什么用了熊胆，感觉这个胆固醇也下来了，虚胖也没了，哎，变得苗条了，而且这个血脂也下来了、
0: 嗯、
1: 身上也不虚了，走路有劲儿了，就是因为它强大了肝胆功能、
0: 嗯、
1: 别小看肝胆功能，熊胆是入的肝胆经，它强化肝胆功能非常好，明白吧？
0: 嗯，是是，哎呦，要不是吃的药多了也没好处，你现在后来肠胃也不好了，消化也不好了，经常拉肚子跑肚，大便不成形，
1: 嗯，
0: 什么生的呀冷的硬的东西一点都不敢吃，
1: 嗯，
0: 吃着就不舒服，
1: 嗯，
0: 而且吧，感觉腰酸腿软的，浑身没劲儿，
1: 嗯，
0: 老是后腰这会儿吧酸酸不了几两，
1: 嗯，
0: 而且我最近吧，老觉得我这个眼睛还疼，
1: 嗯，
0: 眼眶子这会儿胀疼的，
1: 嗯，
0: 有时候吧，突然一下就跟你好像有针扎了一样，哎，
1: 嗯，
0: 哎呦，要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这个。黄河金标，
1: 哎，你就适合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也讲过、
0: 嗯、
1: 买熊胆咱就买好熊胆，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的金熊胆，它的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都高，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46.7%，足足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
0: 哦、
1: 啊，它给你呢把肝胆功能强化，你的血压血脂血粘都正常了，而且你这个脂肪就减下来了，身上就不虚了，而且熊胆的作用太多了、
0: 哦、
1: 今天我在节目中呢至少讲了它10大类作用啊，明目啊，益菌消炎呢、啊、止疼啊，镇静啊，溶食啊，利胆呐、啊，解酒啊，保肝啊等等吧，哎，你特别适合它、
0: 嗯、
1: 啊，
0: 哦哦，哎，那适合赶紧好，这不是活动还有吗，我赶紧给我报这个名儿，我
1: 你自己打场外电话，9.9块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你搁到平时这个价格是拿不走的。最后2天了，
0: 是吗？
1: 赶快报名、啊！
0: 行，葛老师，那我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

0: 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高老师吧？
3: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哎，高老师，我问一下，这次的金星丹凤的那个优惠活动还剩两天了，是吧？
3: 对呀、啊，最后两天就要结束了。
2: 哦，那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的啊？
3: 现在还来得及。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嗯。
2: 你看，高老师，我是咱们的患者呀，老患者了。
3: 嗯。
2: 我用这个金黄丹凤呢，我金星丹凤呢，我已经用了有一个疗程了。
3: 嗯
2: 啊，说起效果来确实不错，确实好。这不呢，哎、我去看我妹妹去了，这没有听到广播，这回来一听到广播，哎呦，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着赶紧的问一问，能来得及吧？我想赶紧参加报名呢。啊，
3: 你去看你妹妹了，那是给你妹妹报名还是给你报名啊？
2: 那我们俩都报啊，我才用了一个疗程啊。
3: 你自己报自己的，啊，按说呢。咱们只能自己报自己的，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2: 哦、
3: 那最多也只能报两份，明白吧？
2: 哦，那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了我告诉我妹妹医生，让她赶紧也参加报名啊。
3: 可以的，说说您的情况吧。
2: 哎，好，我今年68岁了，原来呢就是得过脑梗，哎呀，这都得了2年了，去年的时候还得了一次心梗呢、哎呦，差点把命都没了。发现的及时送到医院，做了个支架，才算是把命保住了。
3: 嗯、
2: 但是呢，没办法呀，还是感觉难受。后来呢，就是四处去打听药，这就打听来打听去，他们就说是，医院里也建议说有那个金星丹凤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药房啊，四处打听，就是不知道哪个好，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的特别贵。但就是贵是贵，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是它那个效果怎么样啊。
3: 嗯，熊胆粉呢也有很多的厂家，也有不同的熊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要买什么呀，要买云南的金熊胆，而且在金熊胆里呢它也分含量，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啊咱们的熊广堂的金熊胆，那这个是出口的，为什么它出口啊、它的含量高啊。
2: 是啊，我这不无意间我就听到高老师你讲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的这个啊，是据你说的是黄河金标金熊胆粉的、
3: 对，
2: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疗程我用一用，哎，这一用还真不错，才用了2-3天我就感觉到效果不一样，胸口啊闷的那个就减轻了，头晕呀、迷糊发沉的那种感觉就好了一点儿，渐渐的往后用啊，就身上有劲儿了，体力就上来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呀，我声音都亮多了，之前呢我说话我都声音我都有气无力的，那光吃的那个药都好几种，吃了呢感觉好像也没多大的作用，哎，就这个哎最起作用了。我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个金星丹凤的效果好呢，现在呢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一晚上也不会再被憋醒来了，家务活呢，现在多多少少还能做一点了。要不我怎么出门去看我妹妹呢？因为我妹妹呀、她说她电话里告诉我，她最近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说是也是心脏的问题。后来我就着急，我就跑去看她，一看呢。我妹妹说拿出药那个检查单子，我一看是冠心病啊，医院诊断的事儿。我说这个我就想着是赶紧让他也用我这个金熊丹粉，但是呢、我手里也没有了呀，哎呀，我说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回来了以后我再打听打听，哎，这一打开收音机一听啊，哎，这搞活动呢，哎呀，给我开心坏了。哎呀，就是不过还剩2天了，我就着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报上名呢、我就给你打过来电话问一问呢。
3: 明白
2: 啊，
3: 这次呢，这2天呢，你算赶上了。搁到平时呢，咱们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9.9一支。咱们拿平时的一盒的钱，现在能拿20盒还富裕啊。所以说呢，每人限购一份，这一份是最多20盒， 你可以订一份，可以让你妹妹订一份，最好让她自己报名，好吧？
2: 哎，行，那我这一份够用了吧？
3: 你这一份肯定够你用了，你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一份巩固上，连制带巩固，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因为你现在呢也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2: 对，是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她赶紧参加报名。我还想着是我给她掏钱买呢。
3: 嗯，
2: 因为我妹妹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呀。
3: 哦，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给你妹妹报也可以。我不是说了吗？一个家庭可以订两份，好吧？
2: 哎，那再好不过了。行，那我就不多耽误时间了，我赶紧去报名去啊。
3: 好，那就说到这儿，
2: 哎，
3: 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2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疚，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哎，现在呢，哎，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哎，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哎，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哎，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 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

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亲兄弟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熊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熊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
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
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还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黄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黄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熊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5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
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

0: 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十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2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5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 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3: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支那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3: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黄宫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黄宫汉方膏。嗯，
3: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0: 那当然了，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胸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胸胆要是加上黄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黄宫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用那个三高。
0: 嗯，
3: 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子，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
0: 嗯，
3: 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
0: 嗯，
3: 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
0: 嗯，
3: 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
0: 嗯，
3: 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口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
0: 嗯。
3: 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呢、啊。
0: 嗯。
3: 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
0: 嗯。
3: 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
0: 嗯。
3: 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0: 嗯。
3: 你说别的说一种

0: 病啊，哎，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1: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经，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0: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
1: 嗯，
0: 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
1: 嗯，
0: 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1: 不错，嗯。
0: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1: 嗯
0: 嗯，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
0: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
1: 嗯，
0: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啊，都看不清龙框这样子。
1: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0: 对呀、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1: 明白。嗯，
0: 能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1: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0: 王公汉风高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1: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高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高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呢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1: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1: 好，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1: 嗯，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1: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0: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0: 我今年65，老伴儿67。
1: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明白吧？
0: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1: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0: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那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1: 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0: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只，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1: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块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块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

0: 喝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
0: 对，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3: 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3: 而且以前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0: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金熊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金熊胆粉9.9元的机会、哦、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就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0: 对呀、啊、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0: 嗯。
3: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3: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0: 嗯，
3: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0: 嗯，
3: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啊。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0: 嗯。
3: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0: 明白。嗯。
3: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0: 嗯，
3: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3: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0: 嗯，
3: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0: 嗯，
3: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0: 嗯。
3: 啊，年年也得住两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

0: 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1: 对，
0: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亲熊胆的治疗的啊。
1: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0: 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还有什么情况呀？
1: 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元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胆，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订吧。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关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这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是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9.9元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3: 你看我亲属把他参加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这么的，我给你打这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

0: 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1: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哎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丝楠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0: 嗯，
1: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这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丝楠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
0: 嗯，
1: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0: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他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1: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0: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啊。
1: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您自己打电话， 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1: 我知道，哎，谢谢你，我知道，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4: 越难的事情

0: 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 嗯，观念上的难，
0: 对，
1: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0: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嗯，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0: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0: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嗯，
1: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0: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嗯，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0: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嗯，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嗯，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嗯，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

0: 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了。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想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

0: 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

0: 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1亿，那这个1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1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1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我写的书里面有2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
3: 嗯，
2: 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
3: 嗯，
2: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3: 嗯，
2: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3: 嗯，
2: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

0: 他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 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 对,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开始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着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陈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

0: 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1: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2: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1: 不好回答。
2: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1: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一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2: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1: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 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2: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阴影。

0: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诶，这样很棒诶，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云南篇，种下一片水下森林。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滇池属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是镶嵌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高原明珠，也是长江流域十分重要的高原湖泊，更是我国高原湖泊生态修复的标杆案例。我从小就在滇池边长大，滇池就是我们昆明人的母亲湖，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变迁。
5: 其实昆明这几年，我觉得滇池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长出了这个海菜花。
6: 肯定水质好才能长啊，水质不好它开不出来的。
7: 很漂亮啊，这个水上面看着很诗情画意的，然后呢你走到这滇池边了嘛，那个风也轻轻地吹着，非常的凉爽，还有这些绿植鲜花都非常好。
4: 这个季节如果你来到滇池草海大沟口水域散步， 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水质

0: 澄澈，阳光洒下来，海菜花在水中迎风绽放。这份美好的景致得益于近十年来我们在这片区域推进的水生态修复工程。草海呢，顾名思义，湖底原本长满了水生植被，就像一片水下森林。说起滇池，很多人都知道，它曾经重度富营养化，蓝藻频繁爆发，整个湖泊变成了以蓝藻繁殖占优势的状态，从清水态变成了浊水态。为了找回草海往日的秀美风光，2015年，我们研究院在草海大波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区。水生态修复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整个水生态系统十分的复杂，人为活动、自然条件都会带来影响，气温、水体营养物质的含量、风向、风浪，每一项都关系到修复的成败。十年间，我们开展了一套系统性的治理工作，首先是做好截污控污，阻断岸上的污染源，不让污染物持续流入湖体，再建设生态围隔，既阻断湖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的一个冲击，同时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埔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了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90%。苦草、马来莲子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草海水体透明度从30厘米提升到了2米以上，水域整体水质稳定达到3类，冬季可以达到2类。生态环境改善以后，大量的水鸟前来栖息，这是生态向好的证明。能够亲身参与这场漫长的湖泊治理攻坚战，看着母亲湖一点点好，重焕生机，我内心既庆幸也倍感骄傲。但湖滨湿地水下森林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我们的长久坚守，用心守护好这颗高原明珠。200多年前，清代文人孙冉翁写下了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荆岸脊，喜茫茫，空阔无边，写尽了滇池的壮阔，也将昆明这座城市与滇池紧紧连接在一起。如今昆明确立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新定位，滇池与城市深度共生，这份属于昆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生态修复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也希望通过生态修复实践，让广大市民游客更多了解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打造清水、净水、戏水的公共空间，让大家共享滇池治理的成果，共同守护长江上游的绿水青山。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海军。
2: 这些年滇池的生态修复工作对上游流域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首先是控源截污，守住污染的源头，从源头上减轻了长江上游的水环境压力。二是呢，常态化拦藻处置，防范生态风险，保障了咱们上游水系的水质的稳定。三呢，是水生态修复提升了流域整体的治境能力，那大规模恢复沉水植被，构建湖滨带的湿地生态系统。第四个呢，是通过系统治理来夯实上游的生态基底，确保出境的断面水质稳定。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咱们云南应当继续扛牢上游责任，多点发力，久久为功，开展具有云南高原湖泊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实施基准的研究与推进，科学制定保护的治理目标，强化科技赋能，为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22: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 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积分聚举。
23: 积分字彦霄，逢义连韶人，又有孝性，父为监吏所诬，罪当论死。积分抓灯闻鼓，其代父从死，后人举之孝廉。积分以因父求名为耻，终不得举，少年便为知耻之士。

0: 父亲，请用茶。
1: 啊，
0: 父亲为何愁眉不展？
1: 这是那刺史写来的信，扬言我若把事情暴露，就让我家破人亡。
0: 此事因何而起？
1: 前日我查阅本县账目，发现朝廷拨下来的银两比之前的数目短缺很多，于是便向刺史询问。刺史只是支支吾吾，说朝廷临时拨款有变。我当时便觉得此事有蹊跷，不过刺史一直避之不谈，我猜想一定是他从中谋取了私利。
0: 这信中言辞语气强硬，一孩儿之见，父亲就当此事没有发生，万一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 此事既然被我发现了，就不能姑息养奸。
0: 父亲，千万不要因此而使我们家道破败呀！本来母亲就去世得早，如果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该如何是好？
1: 芬儿，一个男子汉应该担起责任，不能苟且偷生于奸人的胁迫下，应该以姑息养奸为耻。我常常教导你做人要正直，如果为了自己一时安宁而包庇纵容，这与叛国投敌别无二致。
0: 孩儿谨记父亲教诲。
1: 好，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0: 孩儿告辞。
2: 一日，几位官差来到县衙。
3: 谁是这原乡县令？
0: 原乡县令正是我的父亲，请问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3: 他现在在哪里？
0: 在书房中读书。
3: 给我进去搜。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凭什么抓我父亲？
3: 小孩快让开，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小心我连你一起抓去。
0: 不行，你们没有理由，不能抓人。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你就是原乡县令？
1: 正是在下。
3: 我们是奉命前来逮捕你的。
1: 等一下，我到底所犯何事要被抓捕？
3: 我们只负责抓捕，别的不管，走。
0: 父亲。
4: 少爷，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0: 父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让人抓走了，这饭我如何吃得下？
4: 你现在在这里焦虑也不是办法。
0: 我要到京城去救父亲。
4: 你现在年仅15，独自上京，加之到京路程遥远，担心你吃不消。此外，县令如今的情况不明，你去了也只能是盲目寻找啊。加上母亲早逝，父亲不在，你要是再离开，这个家谁来操持啊？
0: 张伯，你跟着我父亲有多长时间了？
4: 自从你父亲住进县令府以来，我就在了。
0: 那个时候我尚未出生。张伯，在父亲为官的时日里，是否有什么不对的行为？
4: 县令一直是为官清廉，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0: 这就奇怪了，父亲向来为官清廉，为何会被无故带走？
4: 这个我们也无从得知，我们只有等候下一步消息了。
0: 但愿父亲平安无事。
4: 少爷，还是先吃饭吧，我先告退了。
0: 张伯为何如此慌张？
4: 我听到有消息说是吉大人犯的是谋反之罪，如果罪名属实，可能要秋后处斩。
0: 张伯，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消息可靠吗？
4: 这人命关天的事，说是临近县令刚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我看很可信。
0: 不行，父亲现在凶多吉少，我必须马上去救他。
4: 少爷，你这样毫无方向的去，京城那么大，找到管事的人都要好长时间，劝你还是静下来找找原因，这样到京城办事也会有个方向啊。
2: 吉芬在书房里四处翻找。
0: 这信不在书房，想必一定与他有关。张伯，家里就交给您了，麻烦您帮我照顾好弟弟妹妹。
4: 你放心的去吧， 到了京城给我们写个信。
0: 一定，你们在家一定要听张伯的话，不要到处跑。
5: 哦，知道了，
6: 知道了。
5: 哥哥，您就放心的去吧，一定要把父亲救回来啊。
0: 嗯，那我就先走了。
5: 哥哥再见。
6: 哥哥再见。
5: 哥哥早点回来。
2: 就这样，吉芬踏上了京城救父的旅程。走累了，就背靠大树，吃口干粮，喝口凉水。看到京城的界碑，吉芬眼前一亮，脚底生风。
0: 京城。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7: 禀大人，外面有一个自称吉芬的少年说要见您。
8: 吉芬可是原乡的吉芬？
7: 属下不知，不过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像是刚赶路过来。
8: 没有听说过什么吉芬，不见。
7: 我们已经让他走了，但是他说人命关天，一定要见大人。
8: 一个小孩赶走就是了。
9: 想必很有可能是原乡县令的儿子，这样做太明显，还是让他进来，这样也可以顺水推舟，打消他的疑虑，省得日后麻烦。
8: 那就叫他进来吧。
7: 是。
2: 御史一个眼神和手势，刺史躲到屏风背后。
0: 拜见御史大人。
8: 说吧，你见我有什么人命关天的要事？
0: 大人，我是原乡吉县令的儿子，父亲现今毫无缘故地被抓到京城候审。
8: 你父亲被捕与我何干？
0: 父亲前日发现刺史有徇私舞弊之嫌，没有理会刺史的书信威胁，向您写信告发。我怀疑父亲被捕和此事有关系，所以特此前来，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8: 这个我恐怕帮不了你。
0: 我父亲是给您写的信，如果您可以出面为父亲作证，在下感激不尽。
8: 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
0: 不可能，父亲就在半个月前给您写的举报信。
8: 你这个小孩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你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吗？你父亲被逮捕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还是先回去等着审查结果吧。
0: 这不可能。
8: 你这个小孩怎么这般执拗？
0: 我父亲向来廉洁自律，不可能犯罪。
8: 说这些都没用，是否有罪朝廷自有定夺，你要是再不离开，我就叫守卫轰你出去了。
2: 实在不得已，吉芬只好走出御史府。他看到刺史的车骑走了过来，赶忙转身快走几步，在石狮子后面躲了起来。见刺史下了车，他佯装不小心撞到刺史身上，并看到了他手中拿着的一封书信。
9: 哼，你这个小孩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呢？一个小县令就想在御史面前把我给告倒了，真是笑话。
2: 走投无路的吉芬在京城街市跪地痛哭。
7: 小孩快让开。小孩说你呢，要哭一边哭去，不要在这挡道。
10: 怎么回事？
11: 前面有一个小孩在路中间哭，我们过不去。哦，
2: 轿中一官员模样的男子走了下来。
10: 你是怎么了？为何在路中间放声大哭呢？
0: 我父亲被人冤枉，马上就要出斩了。哦，
10: 看你的样子不是本地人，你是哪里来的？
0: 我家在原乡，为了救父亲独自一人来到京城，但是现在走投无路了。
10: 多么孝顺的孩子呀，你叫什么名字？
0: 吉芬。
10: 哦，到我家里来吧，坐下来给我详细说说。先吃点东西吧，你这一路一定累坏了。
0: 没有父亲的消息，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还求您先去帮我打探一下父亲的消息吧，小民感激不尽。
10: 果然是智孝之子。我先替你去打听一下，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0: 见您一脸愁容，我父亲的事怎么样了？
10: 你先不要着急，坐下听我慢慢说吧。我见到你父亲了，他是谋反之罪，就在昨天耻于狱卒的审问，自己招供画押了。
0: 什么？他自己认罪了？这不可能！我父亲为官期间一直是廉洁自律、忠君爱国，怎么可能犯了谋反之罪呢？
10: 的确，我在和他交谈时确实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言语甚是无奈。
0: 父亲为官以来从来都是为了百姓谋福利，怎么会谋反呢？
10: 你父亲在入狱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0: 父亲发现了刺史有贪污之举，刺史曾给他写过信，威胁他此事不可暴露，但是父亲刚正不阿，向御史写信举报，可是御史矢口否认自己收到过举报信。后来我在门口看到刺史拿着父亲写的信从御史家出来了。
10: 看来此事并不简单呐。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0: 孩子，官场险恶呀，对于此事我也没有办法。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人冤枉啊。
10: 你父亲已经认罪，案子已结，看来你只有一个办法了。
0: 还请先生明示。
10: 啊，快起来，我只能帮你想办法，成不成功就要看你的了。
0: 只要能救父亲，晚辈定当尽力去做。
10: 前面过去两条街就是廷尉府了，门口有一面登闻鼓，你可以敲响登闻鼓，将实情告知蔡法度。如果你父亲是被冤枉的，他会帮你的。
0: 多谢先生指点，先生救命之恩，日后必定报答。
10: 你记住，今日之事不可让外人知道，官场险恶，稍有不慎，你我便都要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0: 晚辈记下了。
10: 等一会儿我让下人送来纸笔，你写好材料便去找他吧。
0: 有劳大人了。
10: 希望你能成功地解救你的父亲。
0: 多谢先生相助。
10: 去吧。
2: 吉芬来到廷尉府门前击鼓鸣冤。
11: 小孩，快走开，不要在这里捣乱。跟你说了，快走开。
0: 我要申冤，为何不能敲鼓？
11: 你一个小孩有什么冤呢？这里是廷尉府，有什么冤屈回去找你母亲去。
0: 我要替父申冤。
11: 那就去找县令去，我们这里处理的都是家国大事。
0: 我父亲真的有冤屈。
11: 我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执拗呢？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0: 我就在这里等廷尉大人。
11: 要等就等吧，随便你。
2: 天色渐晚，大雨滂沱，雷鸣闪电。吉芬怀揣信件，坚定地跪在廷尉府前。第二天一早，守卫走出府门，发现了晕倒在地的吉芬。他赶忙把吉芬抱进府衙歇息。
0: 我这是在哪里啊？
6: 这是廷尉府，你昨天淋了一夜的雨，早上晕倒了，是门口的守卫把你救进来的。
0: 我的东西呢？
6: 是用荷叶包的吗？廷尉大人看过，已经呈递给皇上了。
0: 皇上怎么说？
6: 此事皇上自会定夺，你就先休息吧。
2: 吉芬肩背枷锁，被廷尉带进牢中。
12: 你们先出去。你的材料里面说你愿意代父一死。
0: 是，只求代父一死。
12: 你看看这些东西，你真的不怕死吗？
0: 怕，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蒙冤受死。
12: 你只是个小孩子，不懂什么生和死。如果有人教你这么做，现在说实话，我不会让你死的。
0: 殃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意。 如今我代父受死，又哪里需要人教呢？
12: 来人呐，给他换一副小的枷锁。
0: 不用了。
12: 看你身躯如此瘦小，却带着一副厚重的枷锁，好心给你换轻的，为何还不愿意？
0: 我是个死刑犯，怎么能减轻镣铐呢？
12: 告诉我，谁让你这么做的？父子俩都不用死，岂不更好？
0: 我只想用自己的死延缓父亲的性命，绝非他人受益，还望大人明察。
2: 廷尉带着吉芬之父来到监牢，与儿相见。
0: 父亲，
12: 皇上看了你想要代父一死的材料以后，非常感动，但是担心你是受人指使的，于是命我威逼利诱，套取真相。我将审问的实情向皇上禀明后，皇上大喜，赦免了你们父子。
0: 谢皇上恩典。
13: 谢过廷尉大人，要是没有您，我们父子怕是再也不能见面了。
0: 谢谢廷尉大人。
12: 你们就不要再谢了，快回去吧，家里人一定急坏了。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14: 真的是多亏了吉芬，千里迢迢救回父亲。
12: 是啊是啊，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而且还这么有本事。
13: 进来。
0: 父亲请用茶。
13: 这是丹阳尹王志来的信件，说是想要举荐你做孝廉。
0: 是上次来信的那个丹阳尹吗？
13: 就是他，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意思。
0: 劳烦父亲转告，如今我年纪尚小，学识浅薄，心智尚不成熟，不适合举为孝廉。
13: 你想婉言拒绝？
0: 孩儿正是这个意思。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你代父从死之事，大家都有所耳闻，如此孝义之事，孝廉非你莫属，为何又要取消呢？
0: 父亲蒙冤入狱，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儿子应该做的，如今被举孝廉，岂不是借此事求取名誉？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10: 原来如此，当初在举荐你时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
0: 所以还望大人能取消晚辈的孝廉资格。
10: 你小小年纪，不仅是至孝之事，且懂得廉耻，你的德行远远在我之上啊。
0: 王大人过奖了。
10: 你的心意我已明白，随后便会去掉你的名字。
0: 谢过大人，既然如此，晚辈就先告退了。
10: 如此懂得至孝廉耻之事，以后必成大器。吉芬年仅15，代父从死，被誉为至孝之士，人举之孝廉，已因父之名被举为耻，拒之。年17，应聘为本州主簿，初见万年县，设官积月，风化大兴。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 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7: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8: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9: 那我就刷五分钟。
8: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0: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2: 预备，唱。

0: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 哎，排队好吗？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0: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3: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6: 一如君莲。
7: 明朝刘一如，官至刑部侍郎，清廉高洁，为人称道。刘一如祖籍宜昌西陵，张居正之女，远嫁刘一如长子刘堪之，带了丰厚的嫁妆来。
8: 快来瞧瞧吧，刘大人家娶了张大人家的千金，嫁妆里光宝珠就有百枚，布料缎子都是最亲细名贵的绢。哎呀，张家真有钱，可刘家一向简朴，张家小姐嫁过来能习惯吗？
9: 孩儿给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请安。
10: 爹请喝茶。娘请喝茶。
11: 好孩子，快坐着去吧。
10: 孩儿初来乍到，不知爹娘平日的喜好，便擅自做主挑选了两只南海红珊瑚作为给您二老的见面礼，请您笑纳。
11: 哦，这红珊瑚是真的呀。
12: 辛苦你了，路途遥远，你从家里带的人都安顿好了吗？
10: 回禀父亲，媳妇过来只带了两个贴身丫头，两个仆人，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其他抬轿抬箱的人送亲之后便要回去。
11: 老爷夫人饭好了。
12: 啊，先吃饭吧。
13: 餐桌上只有几道素菜，很是清淡。
10: 婴儿取点胭脂玫瑰。
14: 是。
10: 我从小脾胃就弱点，胃口不好的时候吃点这个胭脂玫瑰就能下饭。爹娘你们也尝尝。
11: 味道确实不一般，怎么做的？
10: 这个胭脂玫瑰要采夏天开得最好的玫瑰花瓣，用初春投雨后新采的百花蜜炼制， 秋天啊，埋在果木树根旁，等冬天雪化之后再取出来吃。
11: 这胭脂玫瑰好是好，可做起来太过讲究，真不是一般人家可以吃到的东西。嗯，
10: 这味道的确取之不易，只是我从小吃惯了它，再吃别的都没滋味。临行前，我娘专门为我带了几坛。
11: 这胭脂玫瑰名贵难觅，吃完了可怎么办？
10: 一坛小食罢了，总有办法的。
2: 少夫人还想吃什么菜？
10: 我饱了。
11: 这就饱了？哎呀，因为你来才让吴婶多做了两道菜，现在还剩这么多。
12: 大儿媳，咱家素来就以勤以俭为刘家传家庭训，这些嫁妆实在也用不着，所以我打算把你的嫁妆全部锁起来，你可愿意？
10: 媳妇不明白，嫁妆乃女儿陪嫁之物，也算是刘家之物，为何要锁起来？
12: 富贵如浮云，俭得久可贵，这道理你可知道？
10: 知道。
12: 道理若只是听来的，倒成虚。

0: 虚化了，你既然嫁入刘家，就该知道，刘门向来以俭德为贵，不喜铺张浪费。嗯，你在娘家过惯了舒服日子，但这个家里要清贫许多，恐怕没办法让你像过去那样生活了。
1: 可是我家小姐，
2: 婴儿不许造次。
1: 爹的教诲，媳妇明白。您既觉得锁起来好，那就锁起来吧。若是如此，我有婴儿一个人相伴便可。其他陪嫁过来的婢女佣人，孩儿这就送他们回去。
3: 小姐，
0: 嗯，这样也好。
3: 看着自己带来的嫁妆被一一封存，张家小姐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0: 希望你能明白，这门既然锁上，就不会再打开，钥匙给你保管。
1: 是，父亲。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3: 小姐，咱在家啥大场面没见过，怎么到了这里您倒喘起大气了？
4: 第一天学习家务，我可不想在婆婆面前出丑。
2: 婆婆领着儿媳走进厨房。
5: 老刘，老刘，哦，老刘打水去了。来，这是米缸，咱们一家人吃饭，这一斗米就够了。不管丰年还是灾年，称米时都记得抓一把回去。你可别小看这一把米，一天三顿饭，一年下来又是半缸米。你看，这是水缸，水要省着用，洗菜水还能浇地，洗米水可以用来洗碗。老刘挑一趟水怪辛苦的，别浪费。
4: 娘，您怎么亲自动手呢？仆人都去哪儿了？
5: 这几天厨房里的五婶请假回乡了，老刘只做些粗活，不会做饭，只能咱娘俩来做饭了。
4: 娘，咱家只有两个仆人吗？
5: 是啊，咱家人少，用不了那么多人伺候。来，你看这灶台。
3: 小姐，这下咱们可怎么办？
2: 夜深了，老两口在灯下说说话。
5: 这闺女脾气倒是挺好，可是从来没有做过家务。老爷，一进门就让她进厨房打理，能放心吗？
0: 夫人，你难道没听说过教父出来教儿婴孩吗？堪知是我刘家长子，张氏身为长子长媳，便是未来刘家的女主人，让她越早适应刘家俭德的家风，以后越好持家。
5: 也对，媳妇啊，这是咱家的厨房，你是长媳，家里厨房的活你先学着，我慢慢教你怎样勤俭持家，这是持家之道。
4: 娘，我还什么都不会。
5: 没关系，慢慢来，我会在一旁帮着你。新媳妇上任，凡事都是头一遭，有一点你一定得记住。
4: 是，您讲。
5: 老爷的俸禄有限，每月的家用都是有数的，可是吃穿用度、人情往来又一样都少不了，所以持家凡事都要精细打点，千万别超支了。
4: 是，孩儿记住了。
6: 刘夫人教着张氏有条不紊地把账本记好，学习量入为出、节约用物之法，张氏慢慢融入了这个家。
4: 婴儿啊，你帮我瞧瞧这账怎么越算越糊涂呢？

0: 我看看。小姐，这才不到十天时间，咱这个月的家用只剩一两银子了。
1: 我们也没买什么呀，怎么只剩这点儿？婆婆月底还要做寿宴呢。
0: 这可怎么办呀？要不寿宴办得简单点儿？
1: 不行，这可是我来婆家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脸面。哦。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请用长寿面。媳妇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3: 好好好。
4: 大儿媳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1: 父亲，媳妇是有所困惑。
4: 你说。
1: 娘过大寿本来就是一件热闹的喜事，媳妇想多做些准备，好让娘高兴一下，父亲为何不答应？
4: 今天是你婆婆寿辰，咱们刘家代代皆以勤俭廉洁为治家之道，人一生唯有廉洁才能克制欲望，何况今天为母难日，更要以简约不浪费来感念母亲的伟大。
1: 父亲教导的事，媳妇明白了。
4: 孩子，不是爹苛待你，俭德是我们刘氏代代相传的家风，不能铺张浪费，坏了规矩。
2: 旱涝并至，全县陷入灾荒之中，刘家因年故并无厚财储备，餐桌依然全是简菜。
5: 果儿从外面跑到灶屋，一进来就看到了一盆香喷喷的炒鸡蛋，他拿起筷子就夹。
0: 娘，
1: 果儿，长辈还没吃，你怎么敢动筷子？
0: 娘疼。果儿，鸡蛋是给你爷爷奶奶补身体的菜，不是给你吃的。
6: 娘疼疼。
0: 老爷请用饭。
4: 果儿为什么哭啊？
0: 小孩子贪馋偷吃了鸡蛋，被少夫人打了一下。
4: 啊，他们桌上没有鸡蛋吗？
0: 灾年里东西都贵，家用实在紧张，这鸡蛋还是我跟少夫人纺织换来的呢。
4: 啊，
1: 乖，别哭了啊，爷爷奶奶身体好了才有人疼果儿啊。
6: 果儿以后都不吃炒鸡蛋了。
4: 大儿媳呀。
1: 啊，爹，您还没有去吃饭啊？
4: 以后别给我们开小灶了，一家人还是要坐在一块儿吃饭，孩子小还得长身体，营养尽量跟上。我知道你持家有难处，全家人一起共度难关，你不要太辛苦了。
1: 爹，爹，其实咱家有东西，要不……
4: 这锁不能开。
1: 是。
7: 果儿的烧退了吗？大夫怎么说？
1: 大夫说这病倒不打紧，只是想要康复快点，应该多吃些有营养的食物。
6: 娘，我不想吃粥，我想吃冰糖银耳。
1: 乖，米粥一样好吃。
6: 可是娘，我好久没吃过了，就想尝一口。
7: 一碗冰糖银耳而已，你就给果儿做了吧。
1: 如果有东西做，难道我这个当娘的会舍不得？在荒年间什么都缺，我手头要是能有点富裕，再贵也给孩子买啊。
8: 老爷，果儿病刚好，小可怜似的，好歹给他补补营养啊。
4: 那就补啊，这事儿怎么问起我来了？
8: 这不是没钱吗？我想着儿媳妇。
4: 不行。
8: 老爷，果儿可是你的亲孙子啊。

0: 尽人情，孩儿不解，还请父亲大人明示。
1: 哎，你把大家都叫过来吧。
2: 爹娘。
1: 果儿头还痛吗？
3: 不痛了。
1: 听说你想吃冰糖银耳。
3: 娘刚给我的米粥里放了冰糖，一样好吃。
1: 人言富贵不过三代，俭德却可长久。果儿是个好孩子，小小年纪就懂事明理，你教得好啊。我又何尝不想疼孙儿？你们都奇怪我为什么不肯开锁，开很容易，可是开锁以后呢？小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长大以后又该如何教导？我只问一个问题，若大儿媳不是显贵之后没有这笔嫁妆，遇到灾年咱们的日子难道就不过了？
2: 爹，孩儿明白您的意思，哪怕节衣缩食，总有办法度过艰难。开锁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会提了。
0: 孩儿知错，以后再不提嫁妆的事。
4: 后来灾荒总算度过了，谁知却传来张居正去世的消息，紧接着张氏一族便遭政敌迫害抄家，不仅千金之产荡然无存，更遭家破人亡的惨事，一时间风云突变，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5: 媳妇，你已经哭了两天了，再这么哭下去身子要哭坏的。
0: 娘，您别跟着哭了，我去劝劝他。
5: 老爷，咱们和张家是亲家，张家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咱们会不会被牵连进去啊？
1: 哎，祸福难辨，富贵难长，朝中风云瞬息万变，又岂是能料定的？
5: 那我们总得做些防范吧。
1: 防范他人何其难，何况防不胜防，我们只能管好自己，行正路，做好事，公道自在人心，且静待其变吧。
5: 唉，
4: 没过多久，因刘一如平素廉洁，名声在外，不但未被连累，反而迁至工部尚书。
0: 太好了，遇此大祸，父亲不但未被牵连，竟得以升迁。
5: 谢天谢地，一家人平安就好。
6: 老爷能化险为夷，全凭平日的德行深厚啊。
7: 老爷，夫人，好消息。小姐，听说内阁有人出面保了咱们张氏的族人，还给了一处小院，把流放边疆的人都召了回来，全部搬在一起了。小姐，张家人好歹团圆，不是流散了。

0: 好了，太好了！家父去后，我才知世态炎凉。我张家过去门庭显赫，如今却沦落得家产尽无，可怜我的哥哥侄子们，以后要如何生活？
1: 大儿媳，你的钥匙呢？大儿媳，你来开锁吧。
0: 爹，这是。
2: 门被打开，尘土飞扬。多年前张家小姐带来的嫁妆一件不少，封存完好。
1: 大儿媳，这些本是你从张家带来的，如今不如再送回去吧。
0: 爹，
1: 快起来。
0: 爹，我娘家处在盛世，您不贪负权贵，待我张家落难之时，您却雪中送炭。孩儿今日才懂得您当日的教诲，花无百日红，富贵如浮云，唯以刘家不便见得的家风，才能享得现世安稳。
1: 孩子，明白就好。

0: 知富贵如浮云，然能始终贯彻者却难能可贵。一如君莲，既不败坏家风，更在日后救助贫乏，其清廉正直的美德为人称颂，后世百姓更将其门前的街称作锁堂街，至今流传。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3: 忽然有一天，
4: 爸，爸，
3: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2: 服务员，买单。
1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5: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十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整整十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 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胸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支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三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三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三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三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三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 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黄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观？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啊。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 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液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熊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熊胆粉与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儿。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黄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熊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黄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熊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 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他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3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来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2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5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 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您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做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4: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5: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一支那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4: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5: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王公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4: 哦，用过咱们的黄公汉方膏。嗯，
5: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4: 那当然了，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黄公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5: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黄公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
4: 嗯，
5: 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子，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
4: 嗯，
5: 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
4: 嗯，
5: 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
4: 嗯，
5: 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
4: 嗯，
5: 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
4: 嗯，
5: 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呢。
4: 嗯，
5: 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
4: 嗯，
5: 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
4: 嗯，
5: 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
4: 嗯，
5: 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4: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经，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5: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
4: 嗯，
5: 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
4: 嗯。
5: 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4: 不错，嗯，
5: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4: 嗯
5: 嗯，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4: 嗯。
5: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大，
4: 嗯，
5: 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啊、都看不清轮廓这样子。
4: 嗯，眼睛呢也好多了，嗯，
5: 对呀、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4: 明白，嗯，
5: 连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许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4: 嗯，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5: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4: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哦、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呢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5: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4: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5: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4: 好，再见了啊。
5: 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6: 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胆粉呢、啊，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4: 嗯
6: 嗯，
4: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6: 是，我是老朋友。
4: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6: 是的，是的。
4: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胆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 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6: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4: 嗯，
6: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
4: 嗯
6: 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4: 嗯，
6: 主要我是那个，嗯，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4: 嗯，
6: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4: 嗯，
6: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4: 嗯，
6: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4: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6: 我今年65，老伴儿67。
4: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啊，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啊，明白吧？
6: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4: 嗯，
6: 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
4: 嗯
6: 嗯，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
4: 嗯
6: 嗯，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
4: 嗯，
6: 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4: 嗯，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

0: 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1: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1: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五个小时了。
0: 嗯，
1: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1: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再一个就是。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1: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块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订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9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

0: 朋友啊。
1: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黄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1: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1: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9，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0: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鸡胸胆粉9.9的机会。拿到鸡胸胆粉，过两天鸡胸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0: 对呀、啊，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0: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1: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0: 嗯，
1: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0: 嗯，
1: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啊。就是吧，饮食上吧，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0: 嗯，
1: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0: 明白，嗯。
1: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0: 嗯。
1: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0: 嗯。
1: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0: 嗯。
1: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起能很好。
0: 嗯，
1: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0: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3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1: 对，
0: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

0: 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1: 啊、
0: 还有什么情况呀？
1: 啊、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
1: 哦、
0: 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块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胸胆，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胸胆。你否则呢、
1: 哦、
0: 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啊，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
3: 哦、
0: 啊，9.9块的历史超低价、
3: 哦，
0: 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鸡胸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
3: 哦，
0: 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3: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的。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就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跟你这去，就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
0: 嗯、
3: 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寻思就着急给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
0: 嗯？
3: 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
0: 嗯，
3: 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2碱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哎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0: 嗯，
3: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这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
0: 嗯、
3: 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
0: 嗯，
3: 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

0: 将近八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你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1: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呀，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他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他活泛起来，让他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他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0: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1: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哦、每个人最多限购一份、哦、啊。
0: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哦、啊。
0: 我知道，哎，谢谢您，我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 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的钱， 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熊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儿。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支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熊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 原价

0: 二买一盒金熊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元一支，还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熊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饲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9蒸9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皇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 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五十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泄残精，人穷受尽呢。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五十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五十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五十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呢、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 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胸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胸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还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儿。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胸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胸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这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 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哎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去氧胆酸和牛黄熊去氧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去氧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去氧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去氧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去氧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王额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

0: 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1: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九块九一只那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0: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1: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皇宫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哦，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嗯，
1: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0: 那当然了，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三关，啊哪三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三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皇宫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1: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反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呐、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0: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皇宫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1: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一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0: 不错。
1: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的。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都看不清浓况这样子。
0: 眼睛呢也好多了。
1: 对呀、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0: 明白。
1: 连把以前那些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者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0: 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1: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个活动嘛都给他补上了。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啊、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

0: 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只，金熊奶粉补贴到了9.9一只。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巩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奶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1: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0: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盒金标的啊，金熊奶粉它不一样啊。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奶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两份这个金熊奶粉呢，再配合着这个皇宫汉方膏，效果呢非常理想。
0: 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是，我是老朋友。
0: 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哦，咱们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9.9就能拿走一支的金熊奶粉，搁到平时呢这一支是199，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呢，过去也有一些朋友用过，你是单用的皇宫汉方膏，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3: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3: 我今年65，我老伴儿67。
0: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明白吧？
3: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0: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3: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 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3: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两三个小时，现在能睡上四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五个小时了。
0: 嗯，
3: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3: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3: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元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着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元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元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它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3: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先订上。
0: 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3: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4: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4: 而且以前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0: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金熊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 皇宫看。

0: 放高断货，才有的金熊男粉9.9的机会。拿到金熊男粉，过两天金熊男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儿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0: 对呀，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
0: 嗯，
1: 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嗯，
1: 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
0: 嗯。
1: 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
0: 嗯，
1: 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就是吧，饮食上吧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
0: 嗯，
1: 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0: 明白，嗯。
1: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
0: 嗯。
1: 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三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
0: 嗯，
1: 你说而且吧，就是说，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0: 嗯，
1: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哎呀，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起，能很好。
0: 嗯。
1: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0: 嗯、咱们远的不讲，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1: 对，
0: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金熊胆的治疗的啊。
1: 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0: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

0: 这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块一只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要就1990，现在9.9块一只，十盒啊，才就是一盒十只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丹，明白了吗？
1: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环宫汉风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丹，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
1: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哦，打场外电话，行行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3: 啊。是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9.9块的历史超低价最后一次，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丹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丹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明白吧？
3: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的。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就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去，就这个黄河这个金标5年的保质期的金熊丹粉，我已经用了2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寻思就着急跟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3: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2碱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哎呀，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丹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0: 嗯。
3: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丹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哎，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0: 嗯，
3: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0: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 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

0: 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这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呀、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它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它活泛起来，让它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它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那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是不是啊？
1: 是，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现在你看那一直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次。
0: 对呀、啊，你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每个人最多限购一份啊。
1: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1: 我知道，谢谢你，我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3: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3: 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我的中医故事，雅青对话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我们常说中医是整体治疗学，而非只是治疗症状。传统中医的原理是通过调治人的能量系统与精神交互状态来消除症状，子清所学所用的正是这样的古典针灸之法。相较于他人的成长经历、从医经历，子清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幸运的人更应该理解他人的感受，多多服务他人。子清如是说。那我之前采访一些学中医的学员啊，他们很多都是在社会上打拼，然后有了一定的事业基础，在前期奋斗过程中就是身心能量耗散得特别厉害，后来感觉到有点不足了，然后就是不快乐不喜悦了，或者是觉得都有点抑郁了，后来才去想到是不是有别的可能性呢，我学学中医吧。然后就有的人就走上了学中医的道路，以前可能完全就是做着跟中医无关的事情。
2: 对，
1: 就是你还比较年轻，可能还没有经历过特别紧的一段日子，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开得很厉害的，就是各种外面的事情做得很多啊，很累啊，身心疲惫那种。
2: 我觉得还好，可能是我比较幸运吧，没有觉得我一直有什么太大的烦恼或者太大要操心的事儿。我从小什么也没缺，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也没有太多烦恼，但是我能理解有这种烦恼的人，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能接触到很多这种的人，有这种烦恼的人可以找一个项目去开始看，开始更深刻的明白，
1: 觉察，或者说
2: 对觉察，慢慢修正呗，这个是。然后没有这种烦恼的话，更应该去找个方式帮助其他的人。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我如果自己从小没缺什么，还幸运的遇到了很好的老师，还有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然后我再拿自己的时间就想着自己玩，自己高兴，自己怎么怎么，那可能有点自私。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比较幸运的人最应该去做一些服务，帮助其他的人，要不然就不负责任吧。
1: 挺难得的啊，你自己就是生活的路比较顺利，还能够想到我这样很幸运，应该去帮助其他更多的人。哎，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这么年轻来行医，最早的那些病人是怎么找到你的呀？一般在中国他们看医生尤其是中医方面会找比较老的，你是怎么开始的？
2: 这个可能也是我幸运的一个方面吧。我想想3年前我在上海，第一个星期看了一个，然后第二个星期看了2个，然后这些人有很多的�朋友都需要，第三个星期就看了20个。我也没做什么广告，也没做什么，他们就来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你能给人看好，你能给人解除一些痛苦，帮助这些人明白一些事情的话，很自然的就会来，所以也不用操心。如果自己的话，比如说我现在这段时间病人少一些，世界也比较乱嘛，暂时我操心也没用，他可能就是暂时是不需要的，需要了他们肯定会过来的。
1: 所以你也不用去考虑怎么开发新的病人呐，怎么来维持你的收入啊。
2: 因为我做的不是广告，我做的也不是商业化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如果开始去找一些病人或者说做一些广告，那才错了，那就不对了。
1: 那你现在这个时期就没有收入吧，还是怎么样？
2: 少了一些。
1: 可能我们看新闻很多人失业呀，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看新闻说好像关闭了很多家企业，尤其是小企业。
2: 是是，其实在这种时候我想担心的话，我也可以担心，我也还是有一些费用还是要交的。这个其实就算你在比较难的时候有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个是最需要练这个稳定性，练这个态度的时候。当然来说问题有小有大，对吧？你如果能在遇到大问题的时候能去保持一个中性的一个态度，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方式， 那就太好了，太完美了。
1: 你尽量往这个方面去做哈。
2: 对，慢慢来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不会以为我怎么怎么样。我知道我缺点很多，我知道我要走的路很长，但这个才好玩嘛，对吧？我如果已经在山顶了的话呢，就没地方走了。
1: 对，就是还是要用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自己。
2: 对对 对，
1: 这些过去可能有些处理的不是够好的事情呀，
2: 对，
1: 或者是当时没有做的更好决定的事情呀，
2: 对对
1: 对自己多一些包容，就是不要太较劲跟自己，是不是？
2: 对，主要是一般的话较劲也不会帮你处理什么好问题。你如果能明白这个件事儿，哦，这个我做错了 ，OK， 下次我就不做了，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如果在反思，然后思考，然后
1: 再后悔、内疚、
2: 后悔，这个其实是自己的多余的一些情绪，没必要。
1: 那你会不会跟你的病人呐、还有你教武术的那些人去讲你的这些想法？会给他们开导，比如说有的人会跟你说呀，哎呀，我最近好烦呐，有哪

0: 哪些事情我才得这个病啊？你会不会问他，最近有没有面对一些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病其实都是有精神因素啊，然后引发身体上面的一些病症，然后再出来的。
1: 两个，第一个是如果看病的话，看病的话，我会尽量的把我自己的一些思维方式，然后概念尽量的不要加进去，越少越好，因为这个是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认知，它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对这个人来说是有用的。当我看病的时候，我一般呢会往两个方面想。第一个是这个人的这个能量系统肯定是有点乱，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100%平衡、特别流通的。那我当医生，我当能量调理师，我肯定要把这个调好。OK，这个也只不过是其实是操作性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呢？我会想，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生活状态下，给他减少痛苦，他需要走什么路？但是这个答案肯定不是从我这边出的，只能从这个人自己出。我只不过是能帮他找这个平衡，病的这个来源其实很深，就是你当一个人，你有一个身体，你肯定会有病。有一种说法，现在是说中医其实是能治根的，而西医是能治表的。其实我觉得比不一定对，最深的这个根，不是西医或者中医能治好的。但是我们要往一个思维的一个发展，往一个内心的态度一个发展，需要一个平衡。我能带来的就是这个，我试着给这个病人带一个平衡，让他能自己发展。
0: 能不能说让他自己的自愈的那个能力去发展出来？他自己每个人都有，就让他自己的身体慢慢平衡的一种力量。你的作用，你刚才讲，是不是就是把他那个力量给调出来？
1: 尽量的做。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痛苦，身体上的、情绪上的，或者是思维上的一些痛苦的话，他很难心去开，很难去发展他的那个内心的态度。我如果能帮他这个身体上的可能情绪上的痛苦稍微减少一些，把他的这个思维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下，帮他看得更清楚，让他自己看，他可能痛苦少了一些，他心能开，他心能开，他能看到其实他不光是他自己一个人，外边还有很多很多人能互动，态度可能会慢慢纠正。我会把他身体上的这个气流通，这个气流通，他可能多余的情绪、卡住的情绪、身体上卡住的一些能量释放了，他没有淤在他身上，他的心慢慢能平静一些，平静就能开，能开他就能找到这个平衡。如果我还在一个比较正的一个就是无我的一个状态，能跟他聊聊天，让他发现这些，让他去自己去看这个的话，可能对他帮助还更大。这个是我要做的。
0: 也就是说你会帮助他，让他自己看到他现在产生这个疾病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让他自己去调整，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一种信念系统导致的他现在这个身心疾病。
1: 对。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就
0: 都不
1: 是
0: 一样，
1: 有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病，
0: 是，
1: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方面看的话，西医也很好。比如说，如果我在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比如说我在开一个 NGO，然后再帮助很多很多人，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病，我没法做了，但是我能吃一个西药，立马解决，我再能去做。那这个西医很好，反而来说，如果我在做一个比较为了自己赚钱、为了有很多欲望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得了一个病，这个病我把它归属于我，我再去找最好的中医，我再去找全国最好的能量调理师，去帮我把这个病调好，让我再去赚更多的钱。再去更多的拼命等等等等，那可能就没意思，能明白吗？我再试着把一个人发展方式，还有这个医学都找一个平衡。这种说法可能不太语法不太对的。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刚才有一点特别触动到我，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是在世间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自己去过做一个工作，想挣更多的钱，这样心里才踏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拼得太猛了，然后就身心出现一个大疾病，然后就找很多很多，反正有钱可以请来好多好多好的医生来给我调身体，然后我也认了这个病了。你刚才说我认了这个病了，其实好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这个病，而发了一个大心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病也有可能就慢慢慢慢就淡了。
1: 对，如果我头疼，我赶紧吃个阿司匹林，我给8个人看病，那不太好了吗？比我可能去思考我这个病从哪儿来的，然后我这个头疼是不是因为哪个颈椎还是哪个气郁着？然后我花4个小时去研究这个，什么事儿也没干，就想了我自己，还不如吃个阿司匹林，赶紧去。
0: 服务大众，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分别那个中西医，也不要太把这个病呢看得那么跟我有关，那么粘着于这个病。
1: 对，
0: 啊，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哪里来的？这可不得了了，不要想得那么大。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零病都没有，或者身体100%的
0: 平
1: 好。
0: 衡。
1: 有了这个身体的这种局限，肯定会有病。我们呢，要的是怎么找一个病和健康之间的一个平衡，达了平衡，自己去发展，这个是最主要的，我觉得。
0: 哎，我觉得跟你聊天当中，我觉得你不是说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特别特别的执着的。
1: 身体是个工具，工具很重要，非常重要。你如果抛弃它的话，那你可能什么事也干不了，不睡觉，不好好吃饭，生活比较乱的话，肯定不行。但是太多的注意它，那你把这个工具当成自己了，也不太对。所以还是得找这个平衡，把这个身体保持的差不多 OK，能用这个身体去干一些事情，但是也不要把这个身体变成我的很宝贵的，我一定要保护的一个东西，要不然就自己把自己封在家里不出门，什么事也不干了，就怕伤到了，那也不对。
0: 就是其实我们的身心，也就是精神和这个物质的身体、肉体，他们都需要一个平衡，都要同步的去发展。
1: 对，
0: 不能过于发展某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完全不管。
1: 对，
0: 也不能只发展另外一面，这面不管。
1: 对，
0: 也就是说阴和阳，看得见看不见的两方面都要照顾到。
1: 对，一定要照顾自己，把自己的身体保留得 OK， 把自己的情绪保留得 OK， 把自己的思维方式保留得 OK， 也就是读书、学习。这个对自己很重要，但是也一定要往外开。如果阴太多，阳就可能就不够了。阴和阳都是一个比例，看自己，可能属于一个，看其他人也属于一个，两个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那就好。
0: 其实有一些那个中医会告诉我说，看病人是看不完的，就是永远病人都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总是有很多的病人来的。那其实最好的一种传播健康的一种方法，就是让大家意识方面去觉醒，就是认知方面，这个方面的工作可能更重要一些，就比你一个去治这些病人，这些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都是过于沉溺在一个一个病人去医治，而不给大家进行意识方面的提升和普及教育的话，可能也看不过来那么多病人。
1: 当然了，但是两个它不是分开的。咱们去打个比如，今天来找我看病的一个人，他可能是什么什么公司的大老板，他如果自己痛苦少了一些，他本来一直在看自己，哎，他膝盖痛得要命，痛得要命呢，他没法走路，一直在吃止痛药，哎，痛痛痛痛痛，他没发现他其实旁边还有很多很多人给他看好了膝盖，他这个意识不放在这个膝盖上，他可以放在其他的人或者是事情身上，他做老板的这个态度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他是开一个大公司的话，那没准儿后边的这个影响会很大。所以我只能说，我是当医生的，每个人过来我尽量给他看好，其他的我想的太多也没必要。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后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有一个叫 butterfly effect， 你知道吗？就是
0: 蝴蝶效应。
1: 对对对，我们可能拿这个比方来。
0: 对对对，那你的诊所里只有你自己，还是还有别人？
1: 只有我自己。

0: 一个人的诊所，
1: 对，所以我会把它叫一个工作室，小工作室。
0: 那会不会很寂寞啊？病人也会，就是正常的季节也会比较少吗？
1: 都是和人一起工作，所以不会感觉寂寞。
0: 要是没有人来的时候也会有吧？不是，不会是一直都有人来的。
1: 一般呢，我就是约，所以有人预约我就过来，没人呢我就在家里，因为我住得很近啊。我说有些人来预约看病，有些人预约。来练拳，不会在这边白等。
0: 就是你的工作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给别人看病，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陪别人练拳教拳。
1: 对， 对，
0: 这两部分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都是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重合的吧，就是他既是你的病人，他也在这里跟你练拳。
1: 这样发生的好像也就一两个吧，所以很少很少
0: 很少。
1: 对，
0: 那你的这些病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看到哎，你这还教人拳，我们这个医生是练拳的。
1: 对，因为他其实是其实也是一种治疗的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特别是对小孩年轻人特别好。首先呢我们有这个身体，所以我们需要锻炼，这个是非常需要的。然后这个也能就把我们的意识，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做得更坚强一些。练拳，然后练拳也能把我们柔软性，但是不光是身体柔软性，
0: 心
1: 柔软一些也会好一些。
0: 心要柔软，
1: 如果能像水一样，
0: 就
1: 会更好一些。练拳把这些都能培养出来，还有自己的那个 courage，
0: 勇气，
1: 面对事情的态度，这些其实也都是一种治疗，
0: 都是一种治疗。
1: 对，
0: 那你会不会给你的病人讲？增加一些运动。
1: 看人，有些人需要，大部分人其实还是挺需要的。有某一些小部分的人，如果运动太多的话，可能会让他们太劳累。他们可能先需要休息，休息好了之后，身体养了一些再去运动。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挺需要的。
0: 你也会分人。
1: 对。
0: 有的人可能这个阶段能量比较弱，比较虚。
1: 对。
0: 你就不建议他，不会马上说你现在要运动。
1: 对。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需要，也有不同的体质。体质很好的他可能需要练一些比较就力量的运动啊，或者是跑步、踢球、打篮球、练拳等等等等。可能稍微身体弱一点点的，他如果打羽毛球、乒乓球或者是慢跑，
0: 或者是太极。
1: 对，或者是太极啊，但是太极它的好处是，不光你身体好或者是不好，都能把你的气流通，然后它是一种武术，所以还不完全一样。但是呢，你身体再弱一些的话，你可能在公园走走路可以了，不要太多。你如果身体气暂时不是特别足，你再去跑步的话，可能对你不太好。反而来说，有一些人他过来，他身体特别好，特别的壮。他跟我说：“哎呀，我不敢跑，我就是在公园走走路，这就算健身。”我觉得那个不行，赶紧去练力量、跑步等等等等等。
0: 你会给他说？
1: 对对对，我会跟他说。
0: 那你现在讲是有一两个是病人，也是跟着你练拳的，他们是怎么成为你的病人，又是跟你练拳了？
1: 基本上跟我练拳的，我偶尔会给他们看一看，这个是基本上，但是。也有就是一个，但是他之后也没继续，他是先看病然后跟我练了拳了。但是基本上跟我练拳的我都要给他们偶尔看一看，因为你练拳偶尔会伤什么某某个地方，那看一次可能最好。这些人基本上都认识了我，
0: 都了解。
1: 对，所以都对我有些了解了，所以他们也挺高兴的。
0: 那是会额外收费吗？就跟看诊一样的收费，还是就是 cover 在他那个健身费里了？看病的时候，
1: 这个看人，我一般呢，我如果看病的话，我就是看病，健身就是健身，我也不是每个人看病我都给他收费，或者是每个人健身我给他收费，有一些人我免费给他
0: 健身，
1: 健身，如果需要看病。没多少钱的话我也可以免费给他看，这个我是不排除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做一些套餐，比如说你健身一次给你看一次病，或者你
0: 看几次病
1: 就是给你练练拳等等。我这个就做一次是做一次，交不交费这个倒无所谓，这是小事儿。能明白我意思吗？
0: 明白，就是这个不是一定的。
1: 对，
0: 不是规。

0: 规定怎么样，也不会去有意的去设计一些套餐。
1: 我不会因为有人可能经济能力
0: 不够，
1: 不是特别强，就不给他看，或者是不给他练，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反而我也不会去做一些套餐，因为我不是麦当劳。
0: 那你这些病人他会长期这样吗？来看还是怎么样？还是看几次基本上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再来了？他这个返回程度有多高啊？
1: 就怎么说，从一个理想的世界，
0: 嗯，
1: 如果他先可能看一两次两三次基本上大问题都能解决，然后我如果可能一年能给他做一两次预防看人，如果稍微就年轻然后很壮没问题的话，一年一次就够了。如果稍微身体弱一些的话，可能一个季节一次做一个预防，做一个调理。因为我刚才说的就是没有人是100%能量完全正的，这个是理想的世界里大部分的人呢，可能他们就治疗一两次两三次没什么事了就走了。但是我是最喜欢如果你没问题的话你偶尔过来一次啊，可能你就想三四个月来一次做一个调理预防，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长时间来看的话，你如果这么做三四十年，后边区别会很大。你如果从20岁开始一年两次去找一个医生帮你做一个预防做个调理，那你等到60岁可能会好一些。
0: 哎，你这个理念很好。哎，就是西方他可能都有那个家庭医生，就是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是固定的，一年一次两次到我这里来检查。
1: 对，
0: 然后我对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基础都很了解，
1: 对，
0: 每一次的进展也很了解，出现状况我也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去调，
1: 对，
0: 一直保养几十年。
1: 对，包括我自己，比如说我在法国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法国的那种整骨师，那我如果一年回去一两次，我每次都会去找他。还有我可能三四个月一次会让，或者是如果我妈妈在，或者是我女朋友，她也是学医的，帮我看一次。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26岁的胡子清正以自己学习到的古典针灸的医术和武术方面长期习练的功夫，为身边人带来身心的调适、能量的平衡与意识的转化。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法后裔，一个阳光健硕的普通年轻人，正在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扎扎实实、平心静气地展开着自己的事业与生活，不着急，不攀比。感谢大家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我的中医故事，我是雅青，下期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0: 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啊？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并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 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得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椒老膏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椒老膏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椒老膏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咱这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马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 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不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90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衰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要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 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儿，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 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

0: 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高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高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高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高，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0: 哎，好的。
2: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

0: 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
1: 啊。
0: 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
1: 啊。
0: 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
1: 嗯、啊。
0: 那我这不是帮工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呐，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
1: 哦。
0: 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
1: 啊啊！
0: 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啊，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
1: 啊！
0: 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
1: 啊！
0: 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
1: 嗯。
0: 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
1: 啊。
0: 骨关节还有一个大硬包。
1: 你看看，啊，多严重啊！
0: 是。
1: 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
1: 哼。
0: 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
1: 嗯嗯。
0: 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
1: 啊。
0: 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
1: 嗯嗯嗯。
0: 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
1: 啊。
0: 多亏这胡家老高啊，给了我希望啊。
1: 啊。
0: 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
1: 啊，
0: 因为啥呢？我听了3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
1: 嗯嗯。
0: 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1: 嗯、
0: 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
1: 嗯嗯嗯。
0: 但偶尔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那也跟我不一样啊。
1: 嗯嗯嗯。
0: 完了，我也就一直都没下决心买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哎，犹豫了老长时间了，但是后来吧，我想通了。
1: 嗯，
0: 就这个胡家老高是修复本源的，我得这病也快40年了，这手脚一直都是拔凉拔凉的，应该跟这个本源有关系。而且呢，这胡家老高啊，传承这么多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那品质肯定也是有保证的呀。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真的，我就想着打电话想定一些，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
1: 哦。
0: 完，我这一听人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胡椒老膏的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这才吃了5天呢。
1: 啊。
0: 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吧，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

0: 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1: 啊，
0: 我说呀，我要再订30盒。
1: 啊，这回您吃上这种信心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有信心了。
1: 啊，
0: 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
1: 啊啊，
0: 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嗯。嗯，
0: 现在呢，这胡椒老膏啊，我已经吃了有3个月时间了。
1: 哦，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嗯嗯。
0: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多快呀，
0: 啊，
1: 多好啊！
0: 是啊，是不是？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呐。
1: 哈哈，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膏啊！啊，他起到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 啊，我还得继续用啊，得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胡家老膏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胡家老膏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什么叫本源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胡家老膏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
0: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您。
1: 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缘分呢，是不是？好，
0: 是是是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0: 是是是，真是这样。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堡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胡家老膏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

0: 出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吃点速救救心丸，啊，
1: 啊，
0: 速救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
1: 嗯、
0: 都不见效，
1: 嗯，
0: 完我们呢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2: 啊、
0: 还有那个口臭，啊，
1: 嗯、
0: 出气呀、啊、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2: 啊、效果多好，
0: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2: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0: 哎、
2: 是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
1: 嗯，
0: 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2: 啊，
0: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2: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0: 啊啊，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2: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
0: 啊啊
2: 啊！
0: 啊
2: 可以的
0: 啊,
2: 啊，
0: 可以是吗？啊、
2: 可以的，
0: 啊、
2: 哎，每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吧？
2: 可以的 啊,
0: 啊，
2: 尿频、
0: 啊，
2: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
0: 啊、
2: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啊、哦。啊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2: 哎、
0: 祝您身体健康，
2: 好，谢谢您，
0: 嗯
2: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0: 好，
2: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老朋友，
0: 好，再见、
2: 啊，
0: 好，再见，哎，
2: 好，再会，哎。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2: 您好啊。
4: 啊，
2: 您请讲啊。
4: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2: 嗯。
4: 还有心脏病。
2: 哦。
4: 还大便干燥，
2: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走大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2: 哦，气短是吧？哎，
4: 哦，对对，哎，就我正吃咱们胡家老膏呢。
2: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4: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2: 嗯，
4: 就早上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今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有。
2: 哦，
4: 胡老师，完了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2: 嗯，
4: 有时候还120多，
2: 哦，
4: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2: 嗯嗯，167是吧？
4: 哦，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哎呀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连连打冷战，先定那是，
2: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4: 对呀，
2: 嗯，
4: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
2: 哎哎哎哎，
4: 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2: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4: 啊、我岁还真不大，才63。
2: 是吧？啊，嗯，
4: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2: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差，
0: 高血压没压，啊，没要那么高压。
1: 嗯，
0: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着脑瓜子松回来，赶赶松回来。
1: 嗯
0: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1: 啊、
0: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0: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1: 嗯、
0: 有时候一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嗯、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
1: 嗯、
0: 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杆杆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
0: 啊、
1: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
0: 说
1: 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吗？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啊、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1: 现在是吧？哎
0: 哎
1: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你讲话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椒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1: 一天三遍，对，
0: 啊，
1: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0: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1: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
0: 嗯，
1: 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0: 我有信心，老师，
1: 哎，好，
0: 嗯，
1: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 如果呢，
0: 哎、
1: 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0: 嗯，
1: 让您更健康，
0: 好
1: 吗？嗯，
0: 哎，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别这样。
0: 太谢谢你了，
1: 您别客气啊，老朋友。
0: 嗯
1: 啊，就这样、
0: 哎、
1: 啊。
0: 哎，再见，拜拜。
1: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天那个老高不是效果是真是太好了。
1: 嗯。
3: 我才用了不到三个月，变化老大了，
1: 啊、
3: 我可高兴。
1: 哦、
3: 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才憋了这么人，我又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啊、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挨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1: 啊、哦，很重 啊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垂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对，手嘞是握不到，握不成拳头。
1: 嗯。
3: 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
1: 嗯。
3: 看着也挺吓人的，胡老。
1: 嗯嗯嗯嗯。
3: 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
1: 嗯。
3: 那个尿蛋白加号都两个。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
1: 嗯嗯嗯。
3: 我得这病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
1: 嗯。
3: 这控制效果还是不好，我一去北京、
1: 嗯、
3: 一个月也看过、
1: 哦、
3: 花了不少钱。
1: 嗯。
3: 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1: 你 看
3: 我说那体力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胡老。
1: 对对对，没起作用啊，是不是？他们既痛苦 啊，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3: 是是，胡老，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计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
1: 嗯、
3: 也没有一个管用的。
1: 嗯，
3: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真是难受，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
1: 嗯、
3: 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胡家老狗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
1: 嗯嗯嗯。
3: 因为啥，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最好了，我就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
1: 哦，
3: 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
1: 嗯。
3: 啊，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胡家老膏了，我晚上不是。睡了个踏实觉，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真行，见效还贼快呀。
1: 嗯嗯嗯，效果太好了，是吧？ 啊。
3: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胡家老糕呀，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
1: 见效果了。
3: 哎，我那个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晨起来也不肿了。
1: 嗯，
3: 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个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3: 啊，真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摔着药了胡老。
1: 啊啊啊！
3: 这不现在吃了三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
1: 嗯。
3: 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1: 变化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我这不去呀、啊，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
1: 嗯、
3: 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
1: 啊、
3: 那个尿蛋白都没加号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腿呀、啊、按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
1: 嗯、
3: 我说难怪胡家老高呀、
1: 啊，
3: 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嗯、
3: 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儿呀？这不我刚才不是。跟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胡家老糕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
1: 嗯、
3: 我想让我那个老伴跟我一起吃。
1: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
3: 啊！
1: 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胡家老糕啊。啊，
3: 是
1: 他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胡家老糕，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而且您老伴儿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糕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3: 对对，
1: 一个好的效果，是吧？啊，
3: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这胡家老糕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说呢。
1: 啊，你讲。
3: 我就说你那换药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飞到的飞个台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胡家老糕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那每次的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飞呀。我说想希望呢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1: 我告诉您啊，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胡家老糕总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胡家老糕啊，有机会呢啊，我们就更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是这样，胡老。
1: 啊，
3: 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1: 哎，好，别客气。
3: 还跟你说话呢、
1: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吧，
3: 谢谢
1: 老朋友。
3: 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
3: 啊，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3: 哎，好好。
1: 祝您更健康、
3: 哎、
1: 更快乐，好吧？哎。
3: 啊，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哎、老朋友。
3: 哎，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8: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 均已确定。
1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9: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

0: 明、傅博凡报道。
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7: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8: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6: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

0: 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加速布局差异化专利群，贵州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向心，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4: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
3: 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开幕，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
4: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在黔南开幕，9个竞技大项已全部开赛。
3: 贵州强化良品一线全链条监管，助力医药产业提质升级。
4: 三大场景方案破解酒店经营痛点，黄小溪酒店智能体发布。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28度。
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知识产权发展从增数量进入到提质量的新阶段。当前贵州围绕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重点，系统推进6大产业集群等重点领域的高价值专利培育，靶向精准开展知识产权服务，让高质量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差异化的专利布局正成为企业跳出同质化竞争，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隐形护城河，更好服务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6: 随着智能体逐步规模化应用，如何有效管住这种可以自主操作系统的数字员工，成为信息安全新挑战。位于贵阳高新区的这家大数据企业正抓紧开发智能体审计等新产品，向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转型。贵州蓝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网络安全部总监明迪凯：
7: 智能体它在里面做了什么，它拿了哪些数据，实际上我们是不可知的啊，通过我们的这套系统呢，我们所有的动作全部都是留痕的。现在做到了 AI 的自动化渗透测试，有很多的创新，然后随之而来有很多的专利。
6: 是否能够快速申请到专利保护创新成果，对企业开拓市场至关重要。贵州蓝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刚：
8: 如果说没有专利的保护的话，很容易被别人复制。我越快能够形成专利，我就越快能够转化市场。政府也给了很多很多的政策，通过快速预审通道，你想原来2年落地一个发明专利，现在4个月，那么我们的研发节奏也加快了。
6: 目前企业选择绕开底层算法、大模型安全等头部企业专利布局热点，聚焦贵州六大产业集群，提前布局垂直专业小模型安全技术研发。 贵州蓝天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艾刚。
8: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太多的空白领域了，我们每个省有自己的特色领域，这是需要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它去努力的方向，找到这个差异化的细分领域，我们把它做专做精，形成知识保护，未来我才有和大厂合作的基础，在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定位。
6: 为避免中小企业研发布局零散，技术方向不清，今年八月，贵州发布现代能源、低空经济、新型电化学储能、大数据安全等五个特色产业专利导航图谱，全面分析国内外技术路线、专利布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为政府产业规划和企业技术研发提供参考。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万盛。
9: 哪些地方呢？别人有了专利布局，哪些地方是技术空白点？你的这个人才啊、资源呢、啊，你在哪个方面你可能形成突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6: 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品宣部负责人邓谢。
10: 包括一些资源的一些整合，像我们的 5G 加高光谱的文件的一个识别，我们是共同的研发课题，再联合高校来去做。
6: 根据专利导航图谱，这家位于关山湖区的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企业继续围绕西南山地市场，在长续航、大载重技术创新上加强研发投入。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张前
11: 正在申请了混动的管理系统专利， AI 训练出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决策模型，之前的话只能够续航半小时，现在一个拿到 1.5 个小时了。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是在软件上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后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在硬件上有重大突破的一个新产品。
6: 这款采用全新纵列双旋翼结构设计，载重达到了400公斤的新产品在本届数博会亮相。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张前，
11: 那我们是以整机来做发明专利，实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抗这个6级风。
6: 今年，企业凭借原创技术攻关能力，已拿下多个森林消防巡检、水库巡检服务订单，预计新增产值上千万元。贵州恒飞科技有限公司品宣部负责人邓谢。
10: 要自主研发，我们自己有博士通信站，有贵阳贵安的专家人才站，用我们现在真实的业务场景赋能来去做。
6: 据统计，贵州2025年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达27745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总量达10511件，同比增长25.71%，增速是普通发明专利的2.4倍。当前，2026年贵州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正在进行，围绕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支持组建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和专利池，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海外专利布局与维权指导等服务，促进高价值专利转化。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万盛。
9: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要做好常态化的精准推送。就是你好的研究成果，你要让更多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创新主体知道，组织产学研系统攻关，做好知识产权的保护，建立专利导航的这个编制、分析、发布、应用、评估闭环机制，增强我们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我们产业呢提质升级。
5: 贵州新闻联播。
4: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房地产业和旅居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适应新形势创新教学方式，持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开展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精神，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持续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预算绩效管理、严肃财政纪律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扎实做好当前财政工作，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决策部署，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快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大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深入落实全省旅居产业发展推进会精神，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做法，认真谋划明年重点工作，下大力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与时俱进完善政策措施，创新方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守牢生态和安全底线，推动旅居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谋划中秋国庆期间文体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

0: 后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至17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六盘水市盘州市水城区调研。马汉成来到六盘水市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展情况，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统一部署，深化思想认识，线索排查、案件查办、盯牢矿产、网贷、行业乱象等重点，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整体仗、攻坚仗、协同仗，要强站位、强措施、强责任，做好反恐维稳、应急处突等工作，守护人民安全、社会安宁。在盘州市综治中心了解建设运行、矛盾化解等情况，强调要推进系统互联、数据互通、业务互促，全量排查、全面调处、全程管控矛盾纠纷，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马汉成还走访异地扶贫搬迁群众，深入服装制造、蛋鸡养殖、食品加工等企业，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提高产业联农、带农、富农的组织化水平，帮助解决一老一小照护、安置区物业服务等群众关心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9月17号，我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及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对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工作进行总结，部署推进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会议指出，省委高度重视学习教育督导指导工作，省市分两批派出督导组，精准督导有关地方和单位，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健康有序开展。省级层面工作专班立足职能职责，建立健全运行机制，组织协调有力有序，服务保障细致用心，推动落实渐行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和总结收尾工作，在学习教育评估总结基础上，全面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用好随机调研、座谈访谈和对已消耗问题现场核实等方式方法，对回头看发现问题，督促有关地方和单位一抓到底、整改到位。各级工作专班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抓好后续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行稳致远。
2: 如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地方探索？在第14届贵州后发赶超论坛上，八位国内权威专家从基础理论、地域文明、地方智库实践等维度进行主旨演讲。湖北大学教授郑晓云：
3: 贵州有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理论发展的资源禀赋，人文底蕴丰厚，今后时代的要求，不同学科的这专家进行交流，通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呢，增强贵州发展的动力。
2: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沈冠军：
4: 贵州啊，虽然已经发现了有几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同仁黔东南和黔南基本上没有人类遗址，发现了一些线索，现在省会他们有意介入这个领域，史前考古的话呢，很有发展的潜力。
2: 现场进行了中国南方史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授牌仪式，并举办3场平行论坛，围绕潜学、人文经济学、地域学等领域开展深度学理研讨。据介绍，本届论坛共收到全国学者会议论文近200篇，经专家评审择优遴选出39篇。该论坛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谢忠文：
5: 这个论坛啊，发掘贵州在千百万年以来创造的一些知识和哲学知识体系，为我们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素材。通过对这些文化的研究，把这些文化体系化、学理化的建构，培养贵州文化的主体性，推动我们高质量发展啊，提供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方面的支撑。
0: 9月17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来听报道。来自16个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现场16家贵州本土企业与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采购商、供应商进行了签约。贵州玉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正洲
6: 签约了华东跟华南的渠道拓展，金额达到3亿，包括我们的酸汤火锅底料、酸汤粉、酸汤饮品，东南亚的各商也会来逛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苏发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磊：
7: 贵州的酸汤的魅力就是它用独特的这种番茄所制作，酸爽的味道比较开胃，消费者有比较独特的这种喜爱。我们和玉梦签约主要在江苏、安徽、浙江各大卖场在全网的在推广。
0: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大方天麻、关岭黄牛、秀文猕猴桃等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4、西部第1，并以抹茶、辣椒、食用菌为重点突破口，拓展国际市场。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浩：
8: 本次签约活动的项目呢，是聚焦在原材料供应的合作上，金额呢大概6000万，这是在家门口难得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展销平台。通过大会呢，对接冷链、深加工、科研等上下游政策通道，推动产业链向功能食品升级，助推贵州治理贵品出山，走向世界。
0: 广州消费帮扶联盟办公室主任王亚琴：
9: 贵州的空气也很好啊，环境也很好，造就了很多的绿色农产品。这次主要是和贵州的一家做那个刺梨企业的签约，也有对接到好多的一些优质产品，关岭的牛肉、台里的酸汤等等。下一步呢，我们要紧密的合作。
0: 本次产销大会持续到9月20号，会期还将举办2场专题活动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为供应商、批发商、生鲜电商、跨境贸易商等创造高频次、多场景洽谈机会，助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喀麦隆参展商王龙：
10: 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带了很多来自非洲的产品，比如梳子、咖啡、包，已经销售了很多。
0: 贵州文旅推介官、全国地理标志品牌文化节副秘书长张学兵：
11: 通过本次盛会，把这个地标产品的这个特性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猕猴桃、酱酒，大力的进行推广，让贵州桃物流通到全世界。
12: 贵州新闻联播。
1: 9月16号，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黔南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全省9个市州组建了10个代表团，其中东道主黔南州组建了2个代表团，共有506名运动员参赛。来听报道。
13: 开幕式上进行了以“同心烛光，黔南绽放”为主题的文艺展演，生动展现了贵州残疾人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成效。
14: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总监制张琴：
15: 整场晚会用追光作为主线，用光来代表梦想，致敬每一个奋力向上的生命。舞美上呢，把好花红、刺梨花，还有布衣、苗、水、瑶多民族元素搬上了舞台，让本土文化和残运精神融为一体。核心就是展现自强拼搏、残健共融、民族团结。
13: 其中，由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带来的舞蹈《梦想》，由21名听障儿童和1名视障儿童共同演绎，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4: 视障儿童吴湘杰：
16: 我是最后一个小姐姐牵我上场小演员，这个你舞蹈最后一个声音也是我的。
14: 黔南州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梁静丹：
17: 这个舞蹈它是以一个当代舞的手法来编排的，因为毕竟他们听不见音乐嘛，所以全程都是需要老师来根据音乐然后给学生一些提示。在服装上我们也采用了彩色的糖果梯，每个学生的手中也会拿着5颜6色的气球，代表着每一个学生有不同的梦想。
13: 本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象棋等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所有项目已全部开赛。
14: 贵州省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盲人乒乓球项目裁判长宋碧波：
18: 他是通过带声音的这种球的这种滚动来判断这个乒乓球的位置。当初这个项目在成为正式的这种比赛项目之前，它就是用来锻炼我们盲人的判断和这个移动的这种能力。
13: 本届省残运会首次增设跆拳道项目，
14: 作为贵州残疾人体育的新兴项目，既丰富赛事内容，也为全国残运会储备人才。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黔南一团跆拳道项目运动员韦一新荣，
19: 去年的话贵州省没有这个项目嘛，就把我们送去其他省训练，
20: 我们这里是东道主嘛，然后就回来争一下荣誉嘛。
14: 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项目仲裁主任黎军，
21: 有八个市州都组织了队伍，总共的参赛队员是达到了22人。跆拳道项目呢，它也是残奥会的一个正式项目，全国残运会也有。
0: 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贵州籍越野运动员赵家驹冲过巨人之旅越野赛终点，以6:55:22刷新赛会纪录，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来自亚洲的男子冠军。巨人之旅是世界知名越野赛，赛道横贯阿尔卑斯山脉，本届赛道距离为336.1公里，翻越25座2000米以上的山峰垭口，累计爬升2.4万米，关门时间为150小时。选手需根据自身状况安排行进和休息时间，加之昼夜兼程、风雪雨雾和极端温差，被公认为世界最难越野赛之一。赵家驹1995年2月出生于贵州，在当外卖员期间，他通过跑步送餐提升耐力和速度，开始尝试参加马拉松、越野跑等赛事。2025年，他曾征战巨人之旅，但在203公里处遗憾退赛。一年后，他重返赛道，实现自我超越。
1: 近日，FAST 银道面脉冲星巡天团队捕获了一颗轨道周期极短且为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中子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坍缩后形成的极致密天体残骸，双中子星系统由两颗中子星相互绕转构成，极为罕见，目前人类发现仅30例。这项重要天文发现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探索极端天体物理、引力本质与宇宙元素起源提供了关键的新目标。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0: 记者从省药品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全省药品监管系统聚焦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监管，对高风险领域实行常态化靶向抽检，重点管控。截至目前，完成良品一线国家监督抽检1274批次，检验1019批次，合格率98.92%；完成省级监督抽检5440批次，检验4138批次，合格率99.8%。今年1至8月，全省12315平台共接收良品一线投诉举报1560件，办结1354件，办结率86.8%。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严勇，
22: 全省累计撤销违规挂证112人，向公安、医保、疾检部门移送线索469条，核查医保部门移送线索627条，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
0: 省药品监管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今年以来聚焦良品一线重点领域，推动全省药品研发创新、标准提升和技术进步，助推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省药品监管局药化注册处副处长刘建海，
23: 建立动态贵药创新项目库，对62个在研药品实行全程跟进，做好政策指引和业务帮扶。2026年，我省首个1.1类中药创新药形皮解郁片正式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加强对化学药品、生物制品和化妆品的研发服务。今年以来，已有8个化学仿制药和1个3类医疗器械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0: 此外，在9月14号到20号的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贵州将组织开展良品一线网络知识竞赛、公益宣传、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药品安全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系列主题活动，夯实全民共治基础。近日，致富文旅竖起新局，酒店场景 AI 智能体创新实践交流大会正式发布黄小溪酒店智能体，探索以智能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优化员工协作、赋能经营决策的实践路径。黄小溪酒店智能体是基于贵州9.9万项旅游数据打造的创新落地产品，方案覆盖住客、员工、经营管理者3类核心角色， 连接酒店服务需求、岗位流程与经营数据，助力酒店服务管理与经营的智能化升级。其中，面向酒店管理者，智能体支持远程掌握。

0: 握门店经营状况与服务风险，沉淀真实客情数据，同时对接贵州全域文旅资源，帮助酒店拓展非房收入，让每一次住客交互都具备经营转化的可能。活动现场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推动相关各方围绕黄小溪酒店智能体应用深化合作。
1: 关注一组简讯，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将由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担任。吴瑜出生于贵州，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0公斤级比赛中，她为中国队夺得金牌。
0: 全省煤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六盘水市举行，通过理论和实操全方位检验一线职工水平。来自全省煤炭行业的近150名参赛选手，围绕瓦斯检查、综采维修等四大核心工种展开比拼。
1: 2026年全国老年人健身广场舞大联动贵州省主会场活动在安顺启动，全省各地的老年广场舞爱好者在舞步中展现昂扬向上、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
0: 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南航贵州公司计划增加航班226班，重点覆盖贵阳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宁波等航线，执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10号。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1到28度；遵义多云，20到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5度；都匀阵雨，20到29度；凯里阵雨，22到30度；铜仁阴天，21到27度；七星关多云，17到26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

0: 你我身边。
1: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2: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2: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2: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2: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3: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4: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5: 是啊，应该再逛逛。
6: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7: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8: 克里斯克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6: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8: 南京前往香港。
7: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0: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7: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0: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6: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7: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3: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4: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5: 观念上的难，
14: 对，
15: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4: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 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5: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4: 对对对，
15: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4: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5: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4: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5: 嗯，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4: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15: 嗯，
14: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5: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4: 对
15: 吧？
14: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吗？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吗？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
15: 嗯，
14: 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5: 活不下去了，感觉。
14: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5: 认可
14: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
15: 职称。
14: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一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5: 嗯，
14: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5: 嗯，
14: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5: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4: 对对
15: 对
14: 对
15: 对
14: 对对对对，
15: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4: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了。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5: 嗯，
14: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 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3: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4: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5: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4: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15: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4: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5: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14: 是啊是啊，
15: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14: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5: 嗯，
14: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交流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5: 嗯，
14: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5: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14: 对，
15: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4: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5: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4: 对，是啊，这个是，
15: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4: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5: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4: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5: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4: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5: 结果，
14: 一个结果，
15: 就你事情做对了，
14: 对，
15: 它是自然而然的。
14: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5: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4: 对
15: 吧，对吧，
14: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叫无所求啊。 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

0: 而愈的人。
1: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